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在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6: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我知道，爸爸。
8: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9: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0: 这跟我父亲有

1: 关系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他们叫他死星。
2: 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3: 我们志愿参战，
4: 他看不见。
5: 差点打中我。
6: 不用客气，
4: 他是绝地。
7: 爸爸，
8: 你必须摧毁他。
9: 原力觉醒。
10: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1: 侠盗一号。动手吧。
12: 追寻希望。
13: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14: 你是谁？
15: 你知道我是谁？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
16: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7: 生命需要充电，生活需要节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 我是北平无战势力、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最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8: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9: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0: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21: 只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老乡，老乡，
1: 谁呀？
0: 是我，大娘，快开门吧。
2: 你是谁呀？
0: 大爷，大娘，我是武空队的，刚从鬼子那儿逃出来，快开门吧。
2: 武空队的，来了。

0: 刘奎胜，没错，夜袭队长，狗汉奸！
1: 你干什么？为什么打人？
0: 带走！
2: Thank you.

0: 快点，后面这家快点！
1: 太君，这里是石虎一家，石甲一宝，石青连坐。您看，一家通匪，那一家
2: 全进去，您认到他们跟班子是在比，
1: 把东王庄的老百姓都押到土地庙去。
0: 是。

0: 小队长，会不会又是演习队在捣鬼啊？
1: 让廖台生去东王庄打听一下。

0: 太君，东王庄的老少爷们，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瞧瞧这些司通武工队，同我们作对的英雄啊！哎，瞪什么眼？瞪眼！瞪眼！瞪眼！你们不是骂我铁杆汉奸、活阎王吗？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活阎王是什么样的。带走，带走，出来，过来！
1: 你们要干什么？哎，你们上来干什么？

0: 你们统统地看到了，他所受到的痛苦是大大的难以忍受的，我的很同情。我们日本军人到这里来，绝不是为了让你们受这样的痛苦，我们希望日中亲善，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现在我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他肯在这里画个押，保证今后不再私通八路军武工队，就可以免去对他的灾难。把他解开。
1: 这是

0: 狗娘养的，你们想让我当汉奸，瞎了你们的狗眼。
1: 好，很好，我得成全你。
2: 刘凯，刘凯，刘凯，刘凯。

0: 小崽子，你哭，我整死你！你滚，去娘的！
1: 我的孩子，哎、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2: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你！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太君，我求求你，你行行好吧，这些都是老实巴交的良民呐，太君。我秦大全担保，我担保，太君，我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了。
0: 什么他妈的良民？他们一听见武工队就开门，还是良民？你这个维持会长是给武工队维持的吧？去你娘的！
3: 周所长，可别这么说呀，我爹皇军可是大大的呀。
4: 有礼，
5: 山岗处处是战场。

0: 杀死哈巴狗，给你老人家报仇！
1: 太生，太生，
0: 你别管我！
1: 太生，
0: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儿啊，十点严禁把生死簿来呀，有善恶来呀，这些个花样我
1: 昨天我们摧毁了东王庄，敌地正在，下一步

0: 如果你是魏强，会怎么样？我想，魏强那小子想报复，他也不敢。一定，中国人的不过格，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1: 报告所长，娘的，报告告也使那么大的劲儿，一见到武工队就他娘的凶了。哼，说，到底什么事儿？
2: 哎，有一封信。
1: 信？什么信？拿来我看看。
2: 是。
1: 刘奎胜，哈巴狗，俩人做事手拉手，王八乌龟一路货，都是百姓的死对头。哈巴狗是谁呀？
2: 哈巴狗就是什么？
1: 就是所长大人您呐，这信打哪来的？是外面一个卖货郎送来的。取，给我交进来。是。货郎的进来。哎，来了。快点。哎，来了，来了。哼，娘的，这信是你带来的？不错。
2: 是大爷我，
1: 谁派你来的？
2: 也是大爷我，
1: 他娘的！

0: 他娘的，你小子功夫还不浅呢，老子让你尝尝这个。哎呦，今天给俺娘报仇，宰了你个龟孙子。
1: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0: 下班报警器早给你掐断了。
2: 哎，这狗日的还挺会保养的，茶水里还放糖。
1: 押上这条狗，
0: 撤，撤！魏地查，我们的人可都在房顶上呢。
1: 是吗？太生，让他往外瞅瞅。
3: 老姐姐，拿好啊！
1: 走。
4: 肖队长，快撤吧！松田来了，都快到街口了。
1: 有没有夜袭队跟着？
4: 没有。
1: 没有目标，走，混过去。
4: 我先走了。
1: 走。

0: 太君，
1: 你们的什么地方的干部？
0: 去。
1: 啊，太君，我们所长中午吃。

0: 鸡吃多了给噎着了，我们去南港炮楼。
1: 是是。
2: 给路的。
0: 是太君所长，走走。
3: 同志们，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0: 主任，别向我开枪，我是被迫的呀。
1: 小兄弟，出去。
0: 别向我开枪，我是被迫的。太君。

快走，我养活你。

0: 是武工队。大娘，快开门，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把哈巴狗给你抓来了。大娘，
1: 算了，大娘可能把咱们当成夜袭队了，咱们就在这草垛子上眯一觉。
0: 好，走，
1: 你去一趟中旅镇，打听一下刘太生的下落。
0: 好。
2: 我真想一枪崩了你，给太生报仇。
1: 站正，留着他，还开公审大会呢。
2: 就让你再多活两天。
1: 你小子也太粗心大意了，为什么只换衣服不换鞋？
2: 啊？我说松田这小子怎么看出来了？原来是鞋坏了事儿。
1: 你呀、啊。

把你的狗蹄子给我脱下来，脱！你给我滚！哎，给老子穿上！ 你现在穿还有什么用啊？省得这条狗跑了呗。我说贾政，你那把梳子就那么金贵，值得你冒着生命危险把它捡回来。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上面。 还有他老人家的血呢，我每打死一个敌人，就在上面刻一道。等抗战胜利后，我把他送到纪念馆去。看什么？上面还烧你一道呢。行了，早点睡吧。

0: 大娘，大娘，
1: 孩子，你可算回来了！
0: 大娘，我们把哈巴狗给您抓回来了。
1: 好，你这个狗汉奸，你还我老头子！
0: 大娘，老实点！
1: 大娘，你还我小孙女儿啊！
0: 咱们昊天要开公审大会，让老百姓好好说说这口气。大娘。

我们国公队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不堪一击，要认真对待。关于魏强的行踪，我将随时地告诉你们。

0: 唱，
1: 脚步挨着脚步，臂膀连着臂膀。王霞同志，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2: 哎，马上去，你负责把这首歌教会。
0: 哎，
2: 我先过去。
1: 怪好看的，是给魏强同志织的吧？
2: 不告诉你。
1: 哦，

0: 嘿，来人了！
1: 来人了！
2: 啊，就这儿。
1: 杨书记，哎呀，是你们呐！
2: 小家伙，
1: 小队长，你看谁来了？
3: 哎呦，老杨！哎呦，我的老伙计！哎呀，哎，怎么样，腿伤好了吗？
2: 啊，小鬼子。

0: 别想打死我。哎，魏强，找几个人呢、啊，把大车上的东西、啊、给卸下来。
1: 什么好东西？
0: 去吧去吧。
1: 来来来，去几个人把车上东西卸下来。
2: 哎呀，自行车！
3: 哎，这太好了！哎，我
4: 停下，我停下，给我
3: 这一
4: 会儿。
3: 哎，
5: 我瞧瞧，
3: 你
5: 说
3: 把这
1: 怎么
5: 办？
1: 哎，老杨，
5: 自行车。
1: 哎，来来来，下，我试试。
4: 哎，
1: 哎，老杨，接住。
0: 瞧把你高兴的。县委知道你们缺少交通工具，让我给你们送来几辆自行车，一点心意吧。他们夜袭队有自行车，就不行咱们也
1: 有。感谢县委对我们的关心。
0: 你们武工队在这么残酷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去，很不容易了，还主动袭击伪警察所，抓住了蛤蟆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1: 里边坐。
0: 你们都想不到，这一行动给咱们冀中的老百姓多大的鼓舞啊！老百姓都说，只要武工队站在房子上喊一嗓子，汉奸呢就得老实三天。
1: 喝水。
0: 县大队和区小队都提出口号，向武工队学习，抗日的信心呐，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本来要调到正面战场作战的日军，也给拖住动弹不了了。
6: 老杨啊，
7: 哎，
6: 你可别急着走，我给你煮白薯吃。
3: 哎哎。金凤鸣
0: 啊，
3: 让我骑骑啊！你行，让我骑骑，我骑骑啊！哎，小心点啊！放心吧，没事，不用扶啊，不用扶。哎呦哎呦哎呦！哎，你骑怎么不倒？那我骑怎么就倒呢？
8: 你以为这玩意儿从羊肚子里出来就会的？这得练，
3: 得，瞧我的！
8: 哎，走！
7: 哎哎，徐茂！
8: 哎，走！
7: 好，好，好！刘志明还能倒两下呢！
8: 哎，
7: 好，
8: 哎，
7: 好，好！
3: 这北平来的大学生还真有两下子啊。
8: 好，
1: 瞧你们的高兴样，大伙儿都进来听听杨书记给咱们讲讲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小郑
9: 哟，
1: 站好岗，
9: 是
1: 把哈巴狗看住了，别让他跑了。
3: 哎，放心吧，除非他会地遁，就是长狗腿啊，也休想从这儿跑出去。
10: 不行了吧，摔了吧啊。来来来，
3: 老实点，
1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8: 没见着，
10: 走吧走吧，
3: 咱们啊，
10: 真得跟这
3: 大家好好学，大伙儿进屋吧。
10: 开规矩了，就练两回。

0: 哎呦！
1: 好，会开完了，
0: 还没有呢，我接个小手
1: 啊。
0: 哎，媳妇明儿，我会骑了，我会骑了。哎呦，哎呦，我说贾政，别光顾练车，看着点哈巴狗。
1: 放心吧。
0: 贾政，哈巴狗呢？啊，这人呢？

0: 瞧我这个记性，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你说我怎么给忘了？
1: 快追！
0: 哎呀，我该死，我真该死！
2: 王霞同志，我特别羡慕魏强队长啊。
3: 为什么？
2: 智勇双全呗，人有文化，还会打仗，多神气啊！
3: 看你把他给夸的，他的耳朵会发烧的。
2: 让我羡慕的还有一点。
3: 什么？
2: 有你这么好的人爱他呗。
3: 马助理，你净胡说，我们都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
2: 大家都看出来了，我们都真心的祝福你们。
3: 马助理，你要求到武工队去锻炼，是想和他学学？
2: 那当然了，我到现在连着枪都没有，怎么也得学会了，弄一支，怎么样？
3: 嗯，走吧。啊，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4: 同志啊！
3: 站住！
4: 是，站住！同志啊，你们是八路吧？我是御风园的厨子呀。我儿子也是八路啊，是十八团的，随大部队进山了呀。哎呀，同志啊，日本宪兵知道我是八路的家属，就来抓我呀。我听到讯号，就躲到这荒郊野外里来了。
3: 快起来，快起来吧！你
4: 原来。八路也这么好糊弄啊。
2: 别去，
4: 你敢
2: 他有枪，危险。

0: 王霞，王霞，
1: 魏强，
0: 看见哈巴狗没有？队长，地道里没有。
1: 刚才从草堆里钻出的是哈巴狗。
0: 啊，他人呢？
1: 跑了。
0: 什么？你怎么让他跑了？
2: 魏强，魏强，四周都是炮楼，哈巴狗可能带着鬼子来报复，你们赶快撤退。我到区小队那边看看，保重。
3: 是。
4: 来，快，快点，对，都搬走，
2: 大家抓紧点。

0: 娘，我要吃山药。
1: 哎，去去去，孩子，这是给武工队叔叔吃的啊。
2: 真是没用，纯粹是废物，拿着枪还让哈巴狗跑了，人跑了还不说，把枪也让他抢走了。亏你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妇救会的主任，啊，怎么一点警惕性也没有？平时学的本事上哪去了？你拿的是枪，不是烧火棍。
3: 小队长，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汪霞同志，我也有责任，好歹我是个男人。你要有气就冲我发吧，别再难为他了。
4: 这责任在我，不管怎么样，哈巴狗是从我手里跑的，
2: 贾政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为了抓住哈巴狗，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刘再生到现在是死是活还没

0: 有下落。
1: 乡亲们盼了16、13遭，就等着公审哈巴狗这一天呢，可我们竟让他从眼皮底下跑了，这是犯罪，同志们。最近有些同志太大意了，那天从房东大娘家转移，我在地下捡起了一把的烟头，你们谁扔的？上厕所捡完大手用完纸到处乱扔，撒尿冲着墙根乱滋，夜袭队通过这些迹象就能找到我们武工队。我发火不是冲着你们哪个人，我是恨我自己，我写检讨请求处分。

0: 注意警戒！卫强，过来，进去看看他。那讲打仗是你们男人的事儿，姑娘家抓着鸡都不容易，别说是哈巴狗了。快进去看看。
1: 哎，
0: 快进去。
1: 咋不点灯呢？天黑了不怕把你吓着啊？

0: 还真生气了。哎呦，检讨书，我一定要抓住哈巴猫。哎，猫。好了，这是上回端张炮楼的时候从鬼子手里缴获的一块香皂，一直给你留着呢。拿着。哎，
1: 把你的宝贝钢笔给我。 坐下，我给你缝一下。你的批评是对的，我只恨自己没用。我一定要把哈勃狗给你抓回来。只怕是从枪口下逃掉的兔子，就更难打了。
0: 行行行，
1: 哎呦，我看，我呀，给你留个念想。

0: 我会骑了，我会骑了。
1: 嗯，西风明儿怎么回事？
0: 成功了，成功了。这样，叫拉线嘞。咱们呢，骑车在前面走，夜袭队啊在后边追。只要把这地雷啊往后边一咕噜，想让他什么时候炸，他就什么时候炸。
1: 哦，到底是北平来的。我这刚学会骑车，你把配套武器都搞出来了啊。
2: 哎，你们看到王霞没有？我呀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她。
0: 哪儿都找遍了。我想王霞一定进城了。
1: 进城？进城干什么？

0: 王霞同志自尊心极强，我想他不会回区委，肯定进城抓哈巴狗了。
1: 抓哈巴狗？他一个人？
0: 小队长，我觉得批评同志的态度太过火了。俺们地方上的同志怎么能跟你们武工队的人比呢？
2: 对，
3: 地方上的人怎么了？地方上的人就可以无组织无纪律，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都睡觉去，准备明天行动。
1: 走吧。
0: 俺们要是思想觉悟高，就不上你这儿来了。
2: 哼，
0: 还是让小曼进城看看吧，万一有个闪失呢。
3: 嗯。
4: 走吧。
5: 哎，出去吧。
0: 去，
5: 来吧。
0: 姚万。啊。
6: 诸位，我找刘队长。
0: 找队长干什么？
6: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0: 这他妈蛋，前两天我陪皇军下去清剿，把整个村子翻了个个儿，也没发现一个地道。你不是让武工队抓去了吗？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6: 别告诉我刘魁正在哪儿，耽误了事儿我找你们算账。
0: 在哪儿？回家你就知道了。

娘庙来把牙儿哟，时针扎，时点严禁把。

0: 刘队长，我是卖艺不卖身。
1: 哼，我刘奎胜看中的女人一个也跑不了。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这辈子恐怕没有机会伺候刘队长了。
1: 我他妈真不明白，那条狗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武工队不会放过他的。
0: 我真替你们发愁，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哼，男子汉大丈夫，活一天算一天，想那么多干嘛？我这辈子跟谁都没好。除了你

0: 润田兄，你怎么回来了？
1: 行啊，刘队长，上我家补缺来。你杂种，八路欺负我，你们也欺负我，老子跟你们拼了！你
2: 打一下得了，别他妈给你脸不要脸，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说，你是怎么从武工队回来的？
3: 刘队长，刘队长。

0: 今天必须跟老子说清楚。
1: 哎呀！

0: 说不说？说啊！你就是嘴硬是不是？
1: 刘队长，你饶了我吧！
0: 你快说，说不说？说不说？你快说不说？出来！妈的！
2: 私通武工队，可是死罪呀！
0: 你知道吗？
2: 说呀！
1: 刘队长，我真的是从武工队的地道里逃出来的呀！
2: 鬼才相信你说的话呢。今天你休想从夜袭队活着出去。给我打！
1: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喂，
3: 刘队长，哎呀，抓了个八路内奸，可喜可贺呀。
2: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找你呀。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心狠手辣，你就真的认为他是八路的内奸？
2: 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3: 刘队长，你把他放了。

0: 我就是你的了。嗯，
1: 真的。润田兄怎么样啊？
2: 只要你把我放了，你俩愿意干啥就干啥吧。

0: 你呀，哼，没出息，连自己老婆都守不住。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1: 甲鱼，甲鱼啊！大个的甲鱼，壮阳强身。谁买甲鱼了？哎，甲鱼！哎，老总，你要买甲鱼啊？哎，可以便宜一点。
2: 怎么着？
1: 送给老总，补补身子，
2: 这还差不多。
1: 这个狗汉奸！
3: 哎，小姐，哎呀，合适，才三毛一只。
0: 大姐，
3: 结尾
0: 实在对不起。
3: 那好吧，你看好了啊，我可给你扯了啊。来，
0: 哟，曼子来了，哎，快坐，快坐。你可有日子没来了，你坐啊，我到外面给你看着。哎，小曼，大姐。家里人找你啊，都找翻天了，快回去吧。哎呀，大姐，好妹妹，你听我说，我下了决心，不把哈巴狗抓住，也得把他宰了。就凭你一个，你来了，不就是两个人了吗？可我。

0: 好妹妹，你一定要帮帮我。我进城几天，打听出不少消息了。能行吗？
1: 哟，老总，哎，快请进。
0: 啊，大姐，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这花布是在哪儿买的呀？
2: 走
0: 啊，就在前边。

0: 这里经过几次清剿，差不多都是两米了。嗯，子嗣们，走。
1: 鬼子好像是去南庄炮楼了。哎，嗯，小曼走了好几天了吧？啊，
2: 对。
1: 你带两个人到城里看看去。嗯，哼，你笑什么？啊，是。嗯，都哭什么？
3: 队长，他们几个的父母。
4: 在荒军和夜袭队血洗东华庄的时候，也一起被杀了。好了，弟兄们，记住就行了。刘桂生，你这个狗日，你等着，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刘桂生，你这条狗，你光听日本人的。 爹娘，今生今世，孩儿要不给你报仇，我誓不为人。

0: 太君。
1: 你们的在这里什么的干活？蝴蝶什么意思？
0: 太君，他们的家人都被武功队杀了。
1: 那他们下跪的为了什么？
0: 报告太君，我正领他们发誓，今生今世不杀光武队，誓不为人。
1: 你的叫什么名字？
0: 阳光。
1: 刘子，
0: 太君，
1: 从今天开始，阳光的到你的演习队小队长的干活。
0: 嗨。
1: 你的明白？
0: 谢谢太君。
1: 你的这里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吗？
0: 别的情况没有，就是听说中旅镇警察所长苟振田是八路故意放我来当内线的，我看这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
1: 很好。刘三，
2: 太君，
1: 这件事情你得调查一下。
2: 太君，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苟润田确实是从武工队那儿逃出来的，他还领着我们夜袭队去清剿一次，可惜武工队知道信儿

0: 更迷人呐。
1: 是吗？
0: 嫂子，不瞒你说，我这两年做梦啊都没梦见过别人。
1: 万段长，这儿可不是你们男人待的地方。

0: 嫂子，嫂子，
1: 是万团长。哎呦，嫂子，你在台上漂亮，在台下。

0: 嫂子，不瞒你说，我们站长小本太君想请你去唱两段。
1: 是他还是你呀？
0: 是他。嫂子，我可不敢骗你啊。
1: 那你回去告诉小本太君，我小红云没那闲工夫。
0: 嫂子，我跟你说啊，这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嫂子，嫂子，你看这，哎，别闹，别闹，你，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干嘛打人呢？
2: 干嘛？这还是轻的，你小子再敢沾他一个手指头，老子就敲断你的狗腿。
0: 刘队长，你错了吧？他是你什么人呢？他既不是你老婆，也不是你妹妹吧？凭什么行你沾他，就不行我沾他？啊？
2: 凭什么？就凭这玩意儿？
3: 刘队长，刘队长，别，是小本太君让我来的。刘队长，
2: 滚你妈的小本太君！
3: 哎呀，刘根胜，你等着！哎呀，你个王八蛋！
4: 你的事儿好办，润田兄。
3: 润田兄，我告诉你啊，刘奎胜啊，跟你老婆，我告诉你啊，
4: 弟呀，你还年轻，女人就是他娘的那么回事儿。他刘奎胜搞我老婆，我就不会搞别的女人。保定城里开了那么多的妓院，不都是为咱们男爷们准备的吗？
3: 那你不是当活王八了吗？
4: 我当不当活王八关你屁事儿。
3: 他妈的，天底下有这样的男人？去你妈的吧。
4: 哟，小宝贝儿啊，想我
1: 了
4: 吧？小三子在吗？
5: 小三子在楼上呢，给您留着呢。
4: 哎呦，
5: 爷，
4: 还知道爷的心思，
5: 走，
4: 小宝贝儿。

0: 好哥哥待你。哎呀，
1: 那你小红英吗？
2: 也小太小，六开小啊。小红英呢，马内裤到开裤到，我路裤起哦，我没可以打的的。
1: 糟糕，
2: 卡罗啊，可木多难噶，可说可来也大。我的名字啊，太君，谢卡谢兰。
1: 空气不休，俺们去了。
3: 啊，小红云，你别说数了，我要让你过上娘娘一样的生活。
4: 怎么过都行，就是不能不说书。

0: 太君，哦，太君，请慢点。太君让你站着。杨秀，太秀，你得刘开秀。
1: 你就刘开秀吗？太君，看来吧，牛脾气要带死。
0: 哦，我就是刘开胜。哦耶！太君，啊！哎呦！哎呀！第一次给。哎呀！ 太君，刘太秀，太君，太君。
2: Ha ha ha ha ha ha.

0: 来吧。
1: 来了，快！太君叫你出来。萧红玉，姚明打住你，老西太孔南也来三个。
2: 太君说他叫你去说书，你为什么不说？

0: 万亿，你忙。口个对，我对那谁？
1: 太君说，让你当他面说。说吧。

0: 怎么样？好受吧？哦，不好受，那就再来一次。
1: 别动，起来，小曼，把衣服扔给他。
2: 哎，
1: 给你。

0: 有鬼子，快跑！
1: 哎呀！

0: 海生，怎么是你？
1: 我听见枪声，就估计到可能是咱们的人和鬼子汉奸干起来了，我就过来看看。

0: 在这儿。快！
1: 泰生啊，
2: 少队长，
1: 泰生，真没想到你还活着。
2: 我受了点伤，在我老姨家养了几天，正好碰上王霞他们。你快看看王霞吧，我的事儿啊，以后再唠啊。

0: 你可真把人给急死了！
1: 你批评我吧，不仅没抓到哈布狗，还负了伤。
0: 你已经很勇敢了。

0: 大娘，好不容易从西王庄抢回来的，留着下蛋吧。
1: 不要紧，杀了给王家补身子。我和王霞姐早就在桃花院里盯她了。王霞姐一掀门帘，当时啊，哈巴狗穿着那么大一个白裤衩子，那个汗呢顺着她的大脑袋瓜子就往下。

0: 我和汪霞姐一进去，把她吓得跳窗户就跑。汪霞姐抬枪，砰砰就是两下，吓得她直喊：“救命啊！武工队来了，快救救我呀！”
1: 来来来，大家吃山药，来，
2: 哎，
1: 快趁热吃，
2: 哎，好好，
1: 拿着。
2: 我说汪霞，你就让那哈巴狗穿条大裤衩给跑了。
0: 可不，我真后悔，当时怎么不照他屁股给一枪呢？
3: 小妹儿，你刚才说哈巴狗、万事顺还有刘奎胜，他们怎么了？我没太听清楚。
0: 是这样，刘奎胜战胜了哈巴狗的老婆小红云，可偏偏南关站的日本站长小本次郎派万事顺找小红云说书。小红云不去，万日顺还让刘奎胜狠揍了一顿。万日顺不服，回去把那日本站长小本次郎找来了，把刘奎胜狠揍了一顿，差点没揍死。小红云也自杀了，这事儿轰动了整个保定城呢。
2: 那娘们儿干嘛自杀？心疼刘奎胜？
0: 那倒不是，不过刘奎胜在保定城算是丢尽了脸。大家都说夜袭队和南关站成了冤家，早晚得打起来。
3: 小妹儿，
0: 嗯，
3: 你常去火车站，那儿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我觉得比夜袭队和宪兵队可松多了。

0: 们是哪一部分的？干什么？哎呀，这个人你们不也看过他？不认识吗？老板是夜袭队，夜袭队，夜袭队凭什么到本站来打人？走，找站长去。
1: 走，找站长去。哎呀，
2: 哎，谁在那嚷嚷呢？啊，
0: 万站长，他们是夜袭队的，来闹事儿。
2: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着？
0: 你是万段长吗？啊，你小子勾结肖本，整我们刘队长，你这是自作自受，别怪我们夜袭队。
3: 哥，
4: 不好了，打死人了！
5: 快走，快走，快走！
2: 站住，谁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谁动我就打死谁。我刘奎上的枪不是吃素的啊！
6: 刘队长报仇，找小本次郎去。
2: 走。
0: 队长，咱们干吧，要不然小本太君那要吃亏了。
7: 你拿下这汉子，你老婆是怎么死的？
8: 你得快说，小本次郎在哪儿？
9: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翻译。
8: 小本次郎在哪儿？
9: 小本，
8: 快说，不说死了死了丢。撤，
2: 撤，怕是撤不了了吧？竟然有人敢冒充我！还有我的夜袭队，胆子不小啊！魏翔，你投降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你跑不了了。

0: 你说你是刘培胜，你敢把眼镜和口罩摘下来让大家看看吧。啊
1: 啊，地雷。

射击！走，打回城镇，我们喊了中了鬼子圈套。

长啊，我们被鬼子包围了。

我来。

不要管我，命火车找到前面的火力点，快，快去！

贾政，小队长，替我画上哈巴狗那一道。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你为什么不及时出击增援？为什么？你是想借机报复小本君，让他当替死鬼？你的良心是大大的坏了。
1: 不，太君，我不是。
0: 你得死一百次。
2: 抵偿不住小本君的生命，你得明白。
0: 太君，我为你出生入死，鞍前马后，就是一条狗，也该给他出路吧。大哥，你的命。 狗都不如！我日你娘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这是干啥呀？就是打了败仗，也不能不吃饭呐。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来吃饭。来来来，快吃。吃啊。来吃饭。快吃饭啊。
1: 这是怎么了？怎么不吃东西啊？都得给我吃。
0: 他们都不吃。
1: 谁要是不吃啊，谁就别到我这儿来。我们是牺牲了几个同志，可这保定城也让你们给闹翻天了呀。100多个鬼子都没围住咱。咱这武工队呀也够威风的了，是不是啊？你给我过来，你我吃东西去。
0: 来来来，快吃饭。
1: 去吧你。
0: 吃饱了来。
1: 来来来，你给我吃。

0: 多吃点，吃饱了。
1: 凤鸣。

0: 咱们在南关车站被夜袭队和鬼子包围，这不是偶然的。我怀疑咱们内部。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俩人嫌疑大。
1: 是他？不可能吧。
0: 环境残酷，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也希望不是他，可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城里？
1: 哎，队长，要不要派两个人去监视他们？
0: 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我给县委写封信，通过内线帮我们调查一下。

0: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
1: 慌什么？
0: 冷静点说。哎，我去县委送信，刚出村就看见堤坝上全是鬼子头盔，村西村南都有鬼子在运动。
1: 叫大家准备人头，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是。

0: 同志们，鬼子已经把咱们的村子包围了，咱们要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老百姓从地道安全转移。这儿不是南关车站，咱们要利用地面防上地下三通攻势，好好教训一下松田这个老狗日的，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1: 是，
0: 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 是。

你在找什么？啊，夏队长，小华牺牲了，我怕给县里的信落到敌人手里。乡亲们已经转移了，快撤！

0: 队长，鬼子给咱们放礼炮呢。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围墙呢？
1: 在屋里呢。
0: 啊！围墙！
2: 大娘，大娘，
0: 我找了你们好几天。 哪儿也找不到你们，妄想让汉堡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押进城了。
2: 大娘，我都知道了。啊，
0: 那怎么还不去救呢？进了宪兵队，得受多少罪呀！这可怜的孩子。
2: 鬼子防守的实在太严密了，我正在等县委的指示。

0: 傻娘来了。队长，小曼回来了。
1: 小曼，
2: 对，
0: 先休息会儿。哎，小曼，有王霞的消息吗？
2: 听说鸭子也斜对了，敌人每天都要过堂拷打，王霞姐每次都大骂他们一顿，连汉奸都私下里说的是硬骨头。

0: 孟明，把刘太生叫来。啊，好。刘太生，他来了。
1: 小队长，找我有事啊？把他的枪下了。
2: 这是干什么？
3: 我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指示，对刘太生同志实行隔离审查，直到查清楚他那段时间离队的去向为止。刘太生必须离开武工队，邢方明，
2: 哟，
3: 派两个人把他押到区小队，
2: 是，
3: 看管起来。
2: 哎，小队长，
3: 走，
2: 我跟哈巴狗有杀母之仇，
0: 走，
2: 我怎么会投降日本鬼子呀？
3: 严家队长，你可不能冤枉我呀！
2: 走，队长。
0: 大家都进来，进来吧。哎，
2: 坐，同志们。县委指示我们武装营救汪霞。根据情报，鬼子每天用囚车把汪霞从夜袭队拉到宪兵队进行过堂。县委决定，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在中途劫囚车。时间定在后天。这可是。 在狼窝里套崽子，大家一定要认真准备，不许走漏风声。这次行动非同小可，县大队和区小队在城外接应我们，注意，一定要保密。

谢大头了，大头。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哪个呀路？哪个去？

0: 大瓜子儿。
1: 哎，来包烟。
0: 大瓜子儿啊。

0: 梁小队长，怎么回事？
1: 武工队进城了，给大伙送来几筐东西，你们看一下。
0: 地雷，
1: 谁要动就打死谁，都把枪交出来！
2: 快点，把枪都交出来！

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你的嘴。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臭娘们，反了你们，你说不说呀？太监，什么事？太君，太君呐，这是宋天队长的要犯。

0: 瑞强，你敢动，我就毙了他！瑞强，你把枪放下！放下！
1: 你放开我！

你们的是怎么回事？亮光小队长是武工队的奸细，他带着武工队缴了我们的枪，还打死了狗队长，把王霞也带走了。把盖亚路统统的撕了撕了的！

0: 百事百信。
1: 是丰田队长吗？我就是你要找的魏强。
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日的，我宰了你，小队长！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花开锦绣》中自私凉薄、敏感懦弱的余静修，是在《暴雪时分》中阳光积极的温暖少年无畏，也是古装剧《百花杀》中清冷严肃、嘴硬心软的崔静柏。对我而言，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试着放下自我，去贴合角色的所思所想。体会他们的欢喜、纠结与坚守，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您能多多关注。
1: 卫星侦察，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2: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3: 扎黑我到处是精英，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1: 希望我们不要节外生
4: 枝。走，
5: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寒战小队。
6: 东哥
7: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5: 寒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8: 好，
9: 既然选择了等命。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10: 他们 were not his。
2: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5: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1: 我等着你们看去。
2: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悍战二》。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2: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11: 李武春，
2: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1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11: 我不服。
1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2: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1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1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咏春。
16: 咏春！哎
17: 呀，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18: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19: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啦。
17: 是。
2: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20: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21: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3: 绝不能让他跑掉。
5: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21: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3: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2: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5: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3: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22: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3: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2: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5: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23: 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24: 守来，上砍！
2: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3: 把炮给我立起来！
25: 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6: 火力压制5点。

0: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 答应，带他们回家。
2: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1954年12月2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的1年零5个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55年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收复伊江山岛。消息传到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要求他们的总统立即采取最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对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1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时说，美国的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了，把地球打穿了，炸毁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当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国要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1: 1945年8月，日本军力已成强弩之末，美国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0: 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1: 我不会。
0: 我会吗？美国佬会，苏联老大哥也会，可是他们呢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2: 你现在到老总那儿报到，7天之内必须到任。

0: 老班长，你说咱们这到底是往哪开呀？外边可都是戈壁滩，
1: 情况属实。
0: 报告连长，情况属实。

0: 再往西呢，以一道关进一道关，加榆关、榆门关，还有阳关。
1: 班长
0: 啊，
1: 书上说，西出阳关无敌人呢。

0: 陈国令，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1: 陈国令，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2: 王下川，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3: 王下川，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4: 往后看，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5: 往后传，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6: 往后传，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我们学校是广大，马上理工学院毕业的，52年回国，博士。可惜他妻子家庭出身有问题。

0: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你和王如慧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在美国麻省理工读博士的时候，他比我小三届，我们是一个专业。
0: 据我们所知，他的父亲还在和美国军方做生意。
1: 他父母48年就离婚了，他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57年就跟组织上说清楚了。
0: 从事国家最高机密的人，有些事情必须付出的，这一点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0: 请组织上再核查一下，他一门心思教核物理，他没有问题。你妻子排除在机密之外，我明白。
1: 这是西魏时期的，怪不得人家说敦煌到处都是宝啊。翩翩舞翩翩，年年复年年，千古飞天梦，何日上九点？
2: 警卫员
3: 到，
2: 记下来。
3: 是。

0: 我认为这不过这不是理想的靶场。
1: 为什么？
0: 太小。请如实的翻译给莫拉索夫同志。
2: Это мест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1: У нас есть водородная бомба, мы вполне можем обеспечить вашу защиту.
2: 我们有氢弹就足够了，完全可以保护你们。你们没有必要造千万吨级的。
0: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1: Советская группа совместно определила этот проект, утвердила, и он уже передан ваше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2: 这个方案是由苏联专家小组共同确定的，已经报告了你们的上级。
3: 说说你具体的打算。
0: 我准备重新选一个试验场。
3: 专家组明天就要随我们走啊，
0: 那我们自己选。
3: 那你的意思是
0: 向西，在罗布泊找？
3: 你把你的意见形成一个报告，天亮我出发。哎，我同意你的看法，敦煌不能搞原子弹，再大也不能搞。老祖宗在敦煌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一旦闪失，你我就要成为千古罪人。那，哎，你最近写诗没有？你就去。那你就去找你那个地方吧，找一个你能写出好诗、大诗的地方。

0: 苏联专家把罗布泊比喻成什么来着？
1: 死亡之海。
0: 死亡之海。
2: 报告，二分队回来了，还是没找到水。
0: 一分队联系上没有？
2: 还是没有。
0: 继续联络。

报告首长，血

0: 这是不是水啊？
1: 水，
0: 是水吧？
2: 水，
3: 水，
4: 水，
5: 水哥。

死亡之海，德玉江，天山为屏，昆仑障，纵横南北十万里，敢问惊雷何日响。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我找到写好诗大诗的地方了。

以此为中心，周围10万平方公里足够了。罗伯伯要上演一出好戏了。

0: 还是老李行。
1: 有
2: 李，
3: 李，我到处在找你。
0: 可以。
2: 来来来。
4: 不要计较，我们永远是朋友。来来，干！
0: 来干！
4: 祝你幸福，
0: 也祝你幸福。
3: Этот кусок в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这一块儿，你们用计算器也要算两年，没有意义。
5: 曲尽人散，飞鸟各投林啊！
2: 老师啊，
5: 嗯，
2: 你
5: 别老住我那儿
2: 啊，该奉还朝了。
5: 你们两口子呀，这离婚不像离婚，分居不像分居，回去吧，别冷落了，啊？
2: 我有家吗？我没有家。
5: 回去吧，反正现在咱们也没蜜可保。

0: 关了。一晚上满耳朵都是这种吵吵的声音，关了，快关了。牙刷呢？我的牙刷怎么没了？
1: 你从不喝酒的。
0: 你以为我想喝吗？你看看我这脸都笑累了。

0: 研究中断了，图纸资料全都给拿走了，工厂瘫痪了，项目搁浅了，他们不经协商，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就撤走了，走了。别对我说你们的机密。
1: 什么？你们我的？你不是我的妻子吗？你忘了？是三个月了，你这是第一次回家。
2: 咖啡呢？咖啡在哪儿？
1: 咖啡我明天就买，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你还会回来。

0: 干嘛？听说和妻子分居了？是啊，家事、国事、天下事都难。
1: 同志们，今天呢，咱们是神仙会啊，喝喝茶，聊聊天，再过过打把的瘾。哎，你看，在座的各位，哈佛、牛津、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啊，全是精英啊！哎，坐坐。哎，主席说了，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想我们不受欺负，那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啊，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它搞出来。
2: 一共打了多少环？
3: 报告首长，大楼设计共打出512环。
2: 拿枪来。现在多少环？
3: 报告首长，596环。
2: 好，596，请大家记住，59年6月，苏联人走了，我们自己干。中央决定，我们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叫596。
4: 对对，分分分，放，对岸，
5: 同志们。国内的仗打完了，国外的仗也打完了。一，没让披红挂彩开庆功会；二，没让回家看望爹娘。一声令下，你们跟着党跑到了这大戈壁滩上，至今家里的亲人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6: 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有的战士的未婚妻在家等不住了，就跟别人跑了；有的战士去朝鲜的时候

0: 才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现在平安回国了，该不该回家给老娘说一声啊？
1: 该说，可是不能说，这是国家的机密问题。还有的战士，这个岁数该回家当爷爷抱孙子了，可是我把他留下了，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大沙滩上斗风沙、趟严寒、啃咸菜、喝盐水。为什么？为什么呢？
0: 就因为在朝鲜，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悬着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对我们做外科手术，苏联专家也撤走了，瞧不起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就没地位，没和平，就不能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所以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戈壁滩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2: 告诉我知道，告诉我知道。

伤心也那么早日搞出原子弹那么不回家那么战风沙那么喝咸水那么两行兵一行咋得平那么加劲儿干那么

那么，不受气那么，你跳蛋那么，我推车那么，同志们越干越有劲儿了嘛，要立信功那么，要立信。

0: 要搞就搞内保式的，有实战意义。
1: 老张，要有余地，达不到那可是欺骗中央。
2: 这个问题不存在，小平同志说了，干好了是你们的，干砸了是书记处的。
1: 如果搞内保式的，老张，那就看你们能不能拿出高浓度的油来。
3: 理论设计不突破，光有油也白搭。
0: 毕竟是搞原子弹，不像小孩搭积木，压力谁都有。还是总理刚刚说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0: 我们面临的困难恐怕都在这儿。从这儿到这儿，美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英国人用了5年，苏联人用了8年，我们没有8年的时间，2年都没有。一直要算到这儿，一遍不行，两遍不行，3遍。计算机只有一台在科学院，别的部门也急着用。我们没有别的窍门。 就是用算盘打，也要把它打出来。
1: 186190288245215183201零八零六六零幺四。
2: 他们在干什么？
3: 干革命。

0: 这数据我算出来了。
1: 啊，还是不对啊！
0: 哟，我都算了5遍了嘛。
1: 啊。

是他们错了。是他们错了。走。

0: 是不是快要走了？
1: 你把四季的衣服都准备好了，有人会来拿的。

0: 理论模型的计算结果令人欣慰。这边你暂时先交给陈教授，中央决定你去基地先把测试系统建了起来，这很关键。总理指示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 我知道。
2: 进。
0: 你妻子的事情放心，你要相信组织啊。你是啃过美国面包的人，这次在那边专门给你配置了个门当户对的搭档，也啃过美国面包，不过他啃的是从美帝巴集团军缴获过来的面包。
1: 他是谁？
0: 志愿军兵团参谋长冯石。

0: 到李一凡了吗？
1: 没看见啊。
2: 一凡，你怎么了？
3: 不舒服。
4: 看见陆光达同志没有啊？
5: 陆老师
4: 啊，
5: 他刚刚来到这儿了。
4: 是陆光达同志吗？
6: 不是。

今天在家的基地领导以及主要团的领导都来了，欢迎以陆博士、陆光达博士啊为首的知识分子专家，不辞辛苦地来到基地。就这么一个条件，表示一个意思。来，陆博士，你随意。

0: 工兵团团长。
1: 我代表工兵团全体官兵向陆部司敬杯酒。
2: 谢谢。
0: 汽车团团长。
3: 我们团从上到下不沾酒，用这杯水代酒，欢迎陆部司。
2: 谢谢。
0: 气象专家，气象团团长。
4: 气象资料我给你带来了，罗布泊的气象情况过去一直是空白，不过请陆博士放心，我们已经在这个地域建立了若干个观测站，高空观测、中短期气象预报我们已经有把握。
2: 谢谢，非常感谢。
5: 我代表我的同行们敬基地的同志们一杯。

0: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1: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0: 不该说的秘密不说。
1: 不该说的秘密不说。
2: 不真正破解战斗秘密。
3: 不向无关人员泄露。

0: 美国、苏联都在试验场进行了核条件下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也在搞。有了核武器就可能发生核战争，我们得有这手准备。炮兵部队、装甲兵部队、海军试验队。
1: 彭指挥，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是在核武器相对成熟的条件下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至于我们怎么搞，还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没想到他把这里当战场了。
2: 没来的时候啊，我也把这里当实验室了，一个天然的大实验室。
1: 我们本来就是在搞科学实验，
3: 可我现在不愿意这么想了。光达，昨天来的时候，在通过那个彩门的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人的力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比任何科学都强大。
1: 你的意思是，我需要改造自己？
3: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呀，下点功夫吧。

0: 为什么用盐碱水搅拌混凝土？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报告所长，就从这个道开始的。
0: 关澜同志，是我同意的，咱们请示我。停！停！赶快停下来！
2: 老罗同志，这比洗的菜淘的米都干净啊！我们喝的就是这种又苦又咸的水，到哪儿去弄那么多不太严谨的水嘛？
3: 那就停工吧，等有了淡水再施工。
0: 哎，这个工程一天也不能耽误嘛。那我不管，必须。 严格的按照设计的标准施工，
3: 可我得管。你知道这个工程得用多少水吗？比我整个厂区的生活用水要多得多。
0: 我把一半的卡车都改成水车，我要到几百公里之外生活去拉水去。
3: 人喝了这种水，大不了拉肚子。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这坚决不行。把今天施工的建筑全都拆除了。

把所有的车都调动起来，饿了在车上吃，困了在车上睡，人歇，车不能歇。

在朝鲜点战火，在港国舞屠刀，在古巴搞侵略，在南越逞凶暴，一心要蒙蔽全球，任意的横行霸道。美国佬，你这穷凶极恶的强盗，世界上的坏事离不开你，有坏事就有美国佬。作者小丁。

0: 广大同志，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1: 命令是我下的，责任我来承担，任务必须交给他们。
2: 不行，这么重要的工程绝不能交给一支违反施工纪律的部队。
1: 我实话告诉你吧，目前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来替换这个工兵团。
2: 那就向上级报告，迅速地派一支部队来接替他们。
1: 你是对的，你能这么做，我不能。我冯石是带兵打仗的人，我了解这些战士对原子弹的感情，他们不比我们差。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撤掉他们，等于往他们心里捅刀子。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实验场，仅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高浓油就需要50万吨的矿石去提炼它，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他们同样在努力地工作着。他们演算的稿纸可以铺满整个罗布泊，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错就造不出原子弹来。
3: 总指挥，首长们，是我错了，你们撤掉我这个团长吧，但是把部队留。

0: 跟着我干嘛？
1: 我是您的警卫员，当然应该不离首长的身边了。
0: 你回去吧，我就在这走走。
1: 天太冷了，这是总指挥送给您的大衣。
0: 1943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导师的博士生里有一个日本人，算得上一个准军国主义分子，在我的面前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是东亚病夫，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优秀的大和民族对中国人的改良。我说好，你不是优秀吗？那咱们就来比试比试。我们找了一个证人，是意大利人，我们就比学意大利语。后来我听意大利的唱片，唱意大利的歌曲，都上瘾了。
2: 你输了，赢了，
0: 赢了。后来又比学法语，比学西班牙语，
2: 那一定也赢了。后来呢？
0: 后来日本战败之后，他离开了学校。
2: 这些国家的语言你都会说。
1: 哎，你说是总指挥的官大还是我们陆总的官大？
3: 当然是总指挥的官大。嗯，
1: 总指挥可说了，陆总一个人呀就能顶三个师呢。
3: 总指挥能管五个师。
4: 这就是原子弹的基本结构。原子弹起爆后，首先是外层高能炸药的爆炸，爆炸挤压反射层和核材料，使之达到超临界的状态。这是有关的资料，大家传阅一下。于是核材料迅速地发生链式裂变反应，并在瞬间内释放出几百至几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使整个弹体及弹体的周围都变成了高温高压的等离子气团，也就是大的火球。核爆产生的高温高压以及核反应产生的中子、伽马射线、裂变碎片，最终会形成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污染等等，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

0: 陈将军让我们来请你去讲课。
1: 是啊。
2: 找我？
0: 对，明天我们来车接你。
1: 别紧张啊，在学校怎么讲在这儿就怎么讲嘛，你是老师嘛。啊，

王志慧同志，这儿就是你的课堂，还有一个更大的，在戈壁滩。起立。

0: 同志们好。
1: 老师好。
2: 坐下。
0: 现在开始上课。

0: 大家知道，构成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物质是原子。
1: 小心啊！一、二、三，来注意点。
2: 陆总，我找到测试裂变过程的办法了。我们应用这样的原理，将探头直接布放在原子弹周围，然后将爆炸瞬间所产生的信号经过转换，还原成图像。您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3: 这照片照得不错嘛。我同意你们的方案，所有的测试项目重在解决实际的问题，必须为原子弹的进一步实验和武器化服务。
4: 关键是信号的转换，设备的问题我会去想办法，好吧？你要注意身体啊，李丹。
5: 我要一个投篮的准确时间，

0: 下一个任务，公益板。第一号，0203。
1: 我刚从总理那儿来，美国高层正在讨论要把中国的核工业消灭在摇篮当中。中央决定设防，所有的核工厂、核实验基地都进驻一个高炮室。现在啊，封锁线、包围圈，就是不给你中国这么一丝透气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国家、人民，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有这么一声愤怒的呐喊。中央决定，1964年底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现在开始，核材料的生产、中子引爆装置、理论设计、实验场地，所有部门都以这个时间为准，进入倒计时。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年我国连续第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1/2以上，其中3至4亿亩农田颗粒。
8: 别管，给我开着。
9: 回来了，回来了。哎，
10: 老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的投篮时间已经定了。
9: 什么时候？
10: 64年底。
9: 你再说一遍，真是64年底？
10: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64年底报。
8: 飞行员，
11: 报，
8: 快去弄点吃的来。什么腌萝卜条、花生米，什么都行啊！
11: 报告处长，什么都没有了。
10: 我从兰州给你带来点吃的。
9: 铁路被洪水冲断，调往基地的粮食被堵在了河西走廊一带，一时还运不来。目前，基地有近千名的知识分子和指战员得了夜盲症，有3000多人拉肚子，

0: 浮肿更是普遍，严重的有200多人已经躺下了。所以基地党委决定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全力的保障知识分子，有一粒粮要让出一粒，没有粮让菜，没有菜让树皮让树叶，必须的保证知识分子只要有一口吃的东西也要保障他们。同意这个决定的请举手。
1: 我不同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我的同行们也不会同意的。我去过施工的工地，亲眼目睹过战士们劳动的过程和辛苦的程度，他们非常辛苦。在这里我们和基地的官兵们是同等的。

0: 我饭量小，半可半。听说啊，部队已经断粮好几天了。
1: 可不是，我昨天从咱们这个鱼食沟里过，那鱼食药都被战士拔光了。
2: 粮车三天以后才能到，怎么熬过这艰难的三天？我们有一些想法，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老冯，知识分子也一样，我们应该一同接受考验。人是需要精神的，

0: 陆总，陆总去工号了。怎么了你？首长，是我没有照顾好陆总，陆总他的两只脚都肿了。我说给他领一双大一号的胶鞋吧，他不让，而且还不让我给人家说。
1: 大男人哭什么鼻子？把泪擦了。这是我老伴儿一针一针纳出来的，别嫌它难看，穿着舒坦，试试。啊，谢谢。 穿上布鞋，脚舒服多了。老冯，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听说你喜欢诗，送给你吧。哎呀，其中有一首毛主席1935年写的《念奴娇·昆仑》，我非常喜欢。啊，横空出世莽昆仑。
2: 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300万，搅得周天寒彻。好，我拿回去好好读一读。

0: 吃呀、啊？那对面的给他吃啊，你说算吗？
1: 哎，同志回来
0: 了。老祖宗啊，
2: 同志回来了。
0: 我这筷子呀，还挺实惠的，是不是？
3: 哎呦，同志会，
1: 真热闹！哎呀，
0: 总指挥来了，
1: 给大家送点吃的。哎呀！

0: 快接过来，快接过来。好，好，
1: 好。
2: 哎，
3: 自己动手吧。
4: 来，
3: 粮食、军需车都到了，咱们一起过个年了。
5: 哎呦，
3: 哎呦，
6: 哎，马兰，你吃吧，总指挥不爱吃这个。
3: 哎，老李还说对了，哎呀，我就喜欢吃土豆这个东西，我就好这一口。
5: 刘卫军，
1: 慢点您。
0: 没有，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报告总指挥，比红瑞拦截在红山口的特殊机台已安全就达基地。
1: 你去通知警卫连，陆总的爱人来了，让哨兵离他的帐篷远一点。天大的事明天再说。
0: 是。

0: 工作进展到哪步了？能告诉我吗？
1: 能待几天？
0: 不知道。我不在了，那就是走了。

我们应该有个孩子了，你说呢？

0: 你去外边一下，保密局的同志找你谈话。
1: 什么？

0: 让我暂不回基地。为什么？
1: 对，在北京参加学习，不要回家，等待通知。
0: 时间这么紧，我的工作谁来负责？
1: 请您把八万钱柜的钥匙交出来。
0: 为什么？

0: 报名号
1: 幺七杠四，
2: 幺七杠四。
0: 报名号零二杠二，
2: 零二杠二。
0: 报名号幺九四幺零，
2: 幺九四幺零。

李老师，李老师，呀，吐血了！哎，您休息啊，李老师，怎么了？李老师，

0: 你怎么到北京来了？是为陆光达的事儿。走。
1: 为什么？就为了那么一篇混账报道？那些西方记者的话能信吗？如果连卢广达都不能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啊？卢广达一天不走，我一天不离开北京。
0: 你说什么？
1: 我拿脑袋担保的。
0: 住口！冯总指挥，什么时候了？你这是擅离职守你！你过来，你过来！咱们整个的一个国家，近十年的努力，几十万人的心血，就为了这一天。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史学家因为这一天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分为两节，596横空出世，不是你我的脑袋能够担保得了的，你知道吗？你。

透了。

照片上那人是谁呀？美籍量子物理学家夏世忠，在中学时我们就是同学，一块留学，又一块从事量子物理研究。不同的是，我回到了祖国，而他留在那里。今年他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如果你留在美国， 也是有可能的。我答应过，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人各有志啊，我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党，在战火中长大，从来还没怕过什么。 可是，看了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摧毁的纪录片，我震惊了。在朝鲜战场，我们抓了一个美军俘虏，一个小小的下士，竟敢在我的面前大声喊叫着扔个原子弹让我们尝尝，给我们做个外科手术，气得我逼着他 用咱们的中国话唱《打败美帝野心狼》，武器落后受气，我忘不了我们的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炸成了火人，他们挣扎着

0: 喊叫着，喊着爹，喊着娘。伤员更是可怜呐，没处躲，没处藏，就在我的身边，我救不了，救不了他们。尽管这样，咱屈服了吗？没有，咱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没怕过他美国。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老冯，咱们的原子弹来了。

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核讹诈的年代，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曾先后进行塔爆、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的核试验共45次，并掌握了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等技术。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啊，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俺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
2: 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0: 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废除，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0: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11: 阿里巴巴，
12: 你好，阿里。阿里阿里阿里。
10: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13: 你只说了4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0: 你哪来的钱？
14: 我不干了，
10: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5: 阿里巴巴，
10: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14: 他跑了。
10: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14: 是强盗！
10: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14: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0: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了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3: 空调26度，舒适

0: 越简单。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3: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听好，好梦一日游，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1: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3: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4: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5: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4: 不急急急急，
6: 有什么呀？碰擦擦。
7: 老家在哪里啊？
4: 打死我也不说。
8: 啊！饶命啊！
5: 这有什么呀？
9: 你们可来了，刘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3: 我这回说什么也不下这桌了。
10: 太了不起了！
11: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1: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国产喜剧片《甲方乙方》。

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4/6开，优点6，缺点4，是个没戏演的演员。97年的夏天，我和在家闲置的副导演周北燕、道具员梁子、编剧钱康合伙填补了一项服务行业的空白，名曰好梦一日游，就是让消费者过一天梦想成真的瘾。目前刚刚起步，正处在试营业阶段。

0: 哎呀，我这都急了，不能停啊！哎呀，我这忙的脚丫子都朝天了，你就知道催，这么一大摊子就少我一个人。哎，你别动，
1: 大姐，这可是没草，羊可待不住啊！
0: 哎呀，羊跑了赔你。记着啊，看见吉普车就敬礼，谁横就听谁的。太阳一落山，你100块钱就算挣到手了。拿着，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 哎，你们几个进帐篷，快点，说你呢，你也进去，赶紧的，你过来，
2: 叫我。嗯。哎，你的口琴呢？在这儿呢。哦。
0: 你过来，在这儿，坐这儿吹口琴。还有，看英文报纸。
3: 这我看不懂。
0: 看不懂也得看。你过来，坐这儿擦枪。哎，别在这玩牌了。
4: 进帐篷里边去，你去窗那边给加写信去。帐篷里还有人吗？过来一个。啊，你站那洗澡，会吹口哨吗？
5: 会，吹步步高琴吗？
4: 不行，你得吹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听好，好梦一日游，
6: 是我梁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这儿全齐，啊，一会儿我这儿吧还有坦克训练，嘿嘿。
7: 能给卖书那小子给乐疯了。
8: 意思了就行了。
7: 师傅，您给我拿一本《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跟那边开票啊，兄弟。
8: 哎，
7: 这儿你给我盯着点，今儿哥我得办一件大事儿。
8: 哎，是不是找你？呵呵，
7: 还真来了啊！哎，这树可别给我卖了啊！哥哥，我这就上前线去了。
9: Very good.
7: Yes, sir.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在我的左翼发现了美军。
1: 不是美军，是拍电影的。
0: 明白。
2: 将军，我们是在德国，请您注意安全。
3: 我知道是在德国，周围到处都是我们的坦克吗？
4: 下面该什么词了？
5: 冰激凌。
2: 哦，将军，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吃到冰激凌了，就连可口可乐都不是原装的。
3: 让五角大楼给我们空运吧。
6: 哦，将军，听说供应给我们的骆驼烟，Underrip，让后方那些坏蛋批发给比利时倒爷了，就连我们的口香糖都嚼到那些意大利妓女的嘴里，我嘴臭的都没法去闻那些欢迎我们的巴黎市民了。
3: 给艾克发电报，这混蛋，红灯加密。
7: Yes, sir.

0: 看不见我们是美军呐！
1: 任何人都要出示证件。有情报说，德国人正化妆成美军，在这一带搞破坏。

0: 老家在哪里啊？
1: 加利福尼亚。
0: 我没听清。
1: 加利福尼亚。
0: 我没听见。
1: 加利福尼亚。
0: 我晋升你为上士，我的加利福尼亚男孩。
1: 放枪！放枪！
2: 娘子，快跟上啊！跟上！跟上！跟上！
0: 然后我该干什么了？
3: 你要去医院去看望伤员，并且用靴子

0: 第一个贪生怕死逃兵号的小兵，
1: 然后呢？
2: 整顿军纪，要求军官必须六点准时吃早餐，处罚不带钢盔的司务长，军营里不许听女人照片。
1: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我是巴顿，不是下等剧院的老板，我要打胜仗，懂吗？
3: 懂了，将军。
4: 没吃饭，来来来，好，对不起，诸位该换服装扮将军了啊！
5: 来来来，就是唱哪个名？
4: 帮人圆个梦，你们要有什么梦啊？随时找我们啊！
6: 哎，我想让咱们足球冲出亚洲，你们能帮我圆了这个梦吗？
4: 行，没问题，起码让您过冲出一天的瘾。
7: OK，OK，OK。

0: 今天怎么样啊 ，Tom？
1: 报告长官，我那些羊没人管可不成，您还是让我回去放羊吧。
0: 啊，现在还不行，汤姆。等打败了德国鬼子，我把新泽西的牧场送给你。
1: 您说新什么西？
2: 报告将军，您可以开会了。
0: 纽泽西，啊。
3: 嗯，这号我合适。
4: 将军到。
5: Good morning， 先生们。
6: Morning。
5: 把那些星星，都给我别上。
0: 怎么还站着不动啊？是不是想等我踢你们的屁股啊？啊！布莱德利，你应该知道，给我进阶那是总统提议的。
7: 可是，在国会还没有批准之前，
0: 屁话！
5: 在这儿，
0: 我说了算。
7: 那我提前向您表示祝贺了，
3: 将军。
0: 怎么意思？说话。
3: 德国地图实在找不着，
8: 只好弄一南京地图，您凑合着部署吧。
5: 什么？南京？
3: 啊，这，
5: 那，这里。啊，这里，这里，啊，坐下，坐下。
0: 布莱德利，
3: 有。
0: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3: 我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玄武门。
0: 梁军长，
9: 有。
0: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
9: 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夫子庙。
0: 太慢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5:00以前攻占这个新街口。蒙提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9: 他们昨天就已经攻占了
3: 小灵卫。
9: 小灵卫现在正在鸡鸣寺一带布防。
0: 姚司令，你的部队在哪里啊？
8: 我的装甲师还在雨花台，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还剩下5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0: 军长，从现在开始，你接替姚司令指挥。
1: 姚司令，你会受到国葬待遇的。我会照顾好南希和他的三个孩子。
0: 拉出去！
2: 说你的话！我在北非流个血，我在犹他海滩负个伤。我，快抓抓这事，拖拖！我为领袖立过战功，我为领袖立过战功，快拖拖拖！
3: 哪儿待着？
2: 快，打炮枪！
4: 把你毙了！
2: 啊啊！
0: 死了。

0: 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干嘛那么客气啊？
0: 就个急。
1: 说。
0: 跟我结婚。
1: 这急你只能自己招了，你不是我的意中人。
0: 你有意中人吗？
1: 要有我早嫁了，也不至于老听我妈叨了说我嫁不出去了。
0: 说实话，你也不是我的意中人。我喜欢文静的，你有点闹。我是为房子，我爸说我要再不结婚就把房子给我妹了。
1: 那就给你妹吧，我得嫁一个能让我神魂颠倒的人。你也给毙了？
2: 快快快，来个烟，憋坏了我。
1: 为什么毙你啊？
2: 我就说呀，国会不希望在1944年以前结束战争，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整个欧洲提供面包。
0: 出声啊！
1: 毙了也好，出来歇会儿。
3: 对不起，将军，办不到的事情我办不到。
0: 完了，钱康的小命也没了。
4: 别等叫了，兄弟，自个儿过去吧。
1: 哎，你也，哎，那里边没咱们人了。
5: 时间不早了，不能由着他的劲儿折腾，收吧，
0: 收。
6: 啊，朱师，把我的吉普车给我开过来。
1: 别动。
6: 等会儿。
1: 明天还是这时候上我们那儿取照片去。
6: 嗯，那接下来我去哪儿啊？
7: 真抱歉，
6: 嗯，
7: 您这瘾啊，只能过到这儿了。我们是好梦一日游。
6: 哎，那你们不能搞一个十日游什么？你开个价，你开个价。
7: 不能，
0: 过过瘾就行了。和平年代真巴顿，也得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啊。撒野警察照样抓他。
6: 这，
0: 好好卖书当你的良民，国家有咱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呢。啊，打仗也轮不着你。
8: 时间短，困难多，但还是拿下来了。一是扩大了影响，二是锻炼了队伍。缺点是应变能力不够，事先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责任在我啊。总的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送各位几句话啊：计划充分，分工明确，大有希望。早点歇着吧，不要喝酒，不要玩牌，明天早上起来啊，我给各位打电话。明儿上午梁子陪北燕去传图章。
9: 马上就要到来了。
10: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请进。
11: 咱们这儿是好梦一日游吧？
10: 啊，对对，是是啊。
11: 来来来，坐坐坐下说，坐下说，
10: 行。
11: 像我这样的，咱们这儿接待吗？
10: 我们这儿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11: 哎，香港七一要回归，这事儿都知道
10: 啊？这知道知道，
11: 不是黄河飞过去了，知道？
10: 哦哦，这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养路费要摊在汽油里边，这知道吗？
1: 哦，这是咱们老百姓不关心这事儿啊。您说说您的梦想。
0: 我这人呢，嘴特快，存不住话，谁有什么事儿都不敢告诉我。可我什么都好打听。
1: 我猜您一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
0: 我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厨子。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1: 守口如瓶。
0: 这儿没外人吗？
1: 没有。

0: 你得告诉我一句话，然后再勾着我往外说，软硬兼施，可我怎么都不说，我让这句话烂肚子里头。
1: 打死我也不说。
0: 对，打死我也不说。
2: 那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回去等信儿。
3: 哎，别介，我这肚子里一句话没存住，你得告诉我一句新的。
2: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打死我也不说。
3: 哦，哦，就这句。
2: 哎，跟谁也别说，烂在肚子里。啊，
3: 那什么，今儿天不错啊。
4: 干嘛呢？你们俩鬼鬼祟祟的，说什么呢？
3: 打死我也不说。
1: 别玩了，别玩了。这是真的吗？
2: 这屋里没一样是真的
1: 啊！
2: 我们是这么给你安排的，
1: 嗯，
2: 先把你从这儿抓走，然后连夜审讯逼供，严刑拷打。
0: 我是坚决不招啊！把自首书撕得粉碎，还朝你们脸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1: 啊，可以。于是，我们恼羞成怒，
0: 啊，
2: 把你绑赴刑场。刑场设在一个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的地方。你是想烧死，还是砍头？
0: 哎，烧死砍头都要，咱们，哎，对，先砍再烧。
3: 哎，我就义的时候，有乡亲们和大狼狗吗？
2: 有，我们都做了周密的布置。有不下200个乡亲哭着说你死的冤，哭出声的多给一袋化肥。另外，待会儿你被捕的时候，别忘了把这花盆扔下去。
3: 干嘛呀？
2: 给同伙发暗号啊！一切都得跟真的一样。
3: 呀西，开始吧，还等什么？明儿中午我还得给外宾做饭呢。
2: 看这儿，
5: 你这是要给我使美人计？

0: 刘神他套你话，
1: 你该干嘛干嘛去。
0: 我等的就是美人计。
1: 这屋就咱俩，出来扭吧。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你
2: 我美吗？
1: 美美美。
2: 那你喜欢我吗？
1: 喜欢喜欢。你别缠我了。
3: 你到底跟那胖子说了句什么话呀？
0: 你们问不出来吧？

0: 赵龙，你
1: 干什么？干什么你？
2: 我不跳楼，我是给组织上的人发暗号。
0: 带走，
3: 废话。
4: 杨远，哎，杨远。花盆落他脑袋上了。
2: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这
0: 废话，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扔不了这么准。
5: 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6: 哎呀，赶紧你带他去医院。梁子，你跟我接着审呢。
2: 要不咱们到这儿得了，医药费我出。
0: 那不成，你还没招呢。
2: 闻着是内蒙的羊吧？
6: 待会儿我就烫人。
2: 姚先生说了，你们这儿没真的，
6: 这屋里都是真的，没一样是假的。梁子，5袋辣椒面了，够辣了吧？
2: 你叫我给你尝尝。

0: 姚先生就没跟你们说过我是一川菜厨子？
1: 我再给你加几道。
2: 喂，二钱，我听说这蘸了水的鞭子一下下去准劈开肉绽，
3: 而且还蘸辣椒水。
4: 您不会真收拾我吧？
2: 你以为呢？就跟你拿花盆砸窑眼一样，一切都按真的来。
3: 来，再绑上。
4: 是不是？不是，我刚才已经招了吗？我
2: 招什么了？你招？
4: 打死我也不说呀、啊！哎，我疼疼疼！
1: 有种，那我们就打死你吧。
5: 哎，老钱，这哥们已经吓晕了。
4: 啊！饶命啊！我知道了，全都告诉你们。我做菜的，你们就使劲放味精；肉不新鲜，使劲放酱油。这和面的时候，你们打个鸡蛋绝对不沾边。到我们饭馆去吃饭，你们千万留神，十桌有八桌鸡花账啊！我
2: 不要避重就轻。说不知道的，
4: 我就一厨子，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国安替申花9-1，
4: 不是这事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
1: 昨天姚远跟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就想知道这个。
4: 放心，我全都告诉你们。看。我也不说，
2: 这嘴是真硬啊！你
1: 慢点，我明白了。昨天姚远跟他说的那句话就是：“
2: 打死我也不说，
4: 对吗？”
1: 非常非常抱歉，没有实现您守口如瓶的梦想。其实我们也是一根汗毛都不会伤到您的。原本呢，我们也是想捎带着脚呢，实现一下呢，让您过一把这个宁死不屈的瘾来着。
0: 我原来也以为我是条硬汉子，没想到啊，我不光嘴不严，胆儿还小，
1: 都一样。

0: 哎呀，这回我算是知道了，英雄真就不是一般人。哼，我对英雄们肃然起了敬。行，这梦没白做，没白做。
1: 有什么事儿您言声。
0: 哎哎哎，
1: 那得咱回见。
0: 回见。
2: 还疼吗？
1: 晕。
3: 哟，回合开始没多久，哟，森秤与霍利菲尔德扭抱
4: 咬了
3: 的时候，
4: 张咬了最恶劣的。嘿，咬咬，
3: 霍利菲尔德
4: 泰森真上嘴咬了。
5: 看过了，我都
6: 别动，
5: 明儿再打拳，给他们带一嚼子。
1: 开会，咱们开会啊。
3: 谁知
1: 从前一段试营业的工作情况来看，成绩是有的，大家望我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尤其是姚远。
7: 你就说但是吧，老师，
1: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呐，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8: 钱老师，我觉着呀，咱们这是服务性行业，这个顾客就是上帝。
1: 问题虽然出在顾客身上，但根子是在我们这儿。说白了，就是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为什么对象服务的问题。
9: 你不是说我们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吗？
10: 你们让领导把话说完。
1: 所以我们要纠偏，所以我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明确的认识。
11: 哎呦，
12: 谁呀？各位，哎，都听我说啊！我可告诉你们，明天呢，哎，可是个大喜的日子
4: 啊！
12: 那街道上布置了，各单位啊都要哎挂国旗。你们这文明专业户可更不能落后啊！
1: 金大妈，您放心。明儿咱们这几条街上的热烈气氛就全归我们了。
12: 别别别，
4: 坐了，齐大妈，坐，您坐，您站着说话，我觉得我特没礼貌。齐大妈，你像这么点事儿，您还亲自跑一趟，让二丫头招呼一声，我去办就完了。我
12: 得嘞，小哥几个，留着那好听的话，明儿我命令街上说去。
1: 大妈，齐大妈，您走啊。
13: 慢点，
1: 齐
13: 大妈。
1: 这
13: 这
1: 这
13: 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
4: 这这这这
12: 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2: 这这这这这这
14: 娘，连口水都没喝。
1: 明天全体上街，
4: 干嘛呀？都上大马路上戳着去。
1: 梦咱送不起，但是咱可以免费奉送父老乡亲几句暖人心的好话。
15: 那是见谁夸谁，还是也分人啊？
4: 见谁夸谁。

0: 这锣鼓点儿，多好听啊！这民族的就是有魅力。
1: 嗯。
0: 这位大姐，您有四十吗？
1: 我都48了。那可不像，您要是再穿的艳点，说您38都有人信。啊，谢谢您。那是不是有人要跳河呀？
2: 哎呦，姑娘，姑娘，
3: 是喊我吗？
2: 您继续，我喊那不幸福的呢。
0: 一年前的今天，我就是从这儿跳下去了，被人给救下来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当时特傻。
3: 你以为你今天就不傻吗？我这练气功呢。
0: 哎，你好。
1: 哎呦喂，你看人家这家具店，真大，真气派。你进来就是不买东西，看着心里头都痛快。
0: 东西好坏那是其次，导购小姐好那才是千载难逢的。
4: 是退下来的空中小姐吧？
1: 不是。
4: 肯定是啊，不是。
1: 这车开得真稳，跟坐奔驰似的。
4: 比奔驰舒

0: 服，奔驰能只要站着不碰头吗？
1: 那不光这个呀，还有咱公交专线呢。
2: 哎，这话我爱听。要说享福啊，还得说咱们工薪阶层的。
1: 哎，你看人那位先生，一看就是一大款，有钱，而且还是正道来的，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吧？
0: 就是，你看那西服穿在身上多合适啊，就跟长在他身上似的。再看先生那手，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多细多长啊，准是弹钢琴的。
1: 嗯，真像。
0: 你再看人家怎么掏钱包的，你看，你看，你看，单用二指，怎么轻轻一夹，神不知鬼不觉。
1: 哎，那位先生好像掏的不是自己的钱包。
0: 哎，小偷，抓小偷！
3: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场上的这个比分令广大的球迷
4: 这一天下来
3: 焦急，
4: 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
5: 你还别说，今儿下午逮小偷那会儿，有那么一瞬间，我还真对你有点肃然起敬。
3: 要讲，
4: 是不是觉得要是嫁给我，心里特踏实？
6: 你就真那么想要那套房子？没有爱情的婚姻可是不幸福的啊！
3: 看来中国足球队要讲。
4: 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7: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百依百顺？为什么见着我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8: 为什么呀？我琢磨着，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9: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
7: 那你们就看着安排吧，千万别手软。
6: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一点好脸都不给你？
7: 对，
6: 张嘴就挨刺儿。
7: 对对，
6: 重活累活都让你干了，还不拿你当人，给一大嘴巴都算是轻的。
7: 对对，就这意思。
6: 行，你等通知吧。
10: 你们就把我给收下得了，试用期啊管饭就行。我觉得你们这事儿挺好玩的。
4: 不，我们不能接受你这情形，你这动机有点问题。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这是一件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的痛苦之上的工作，是把爱和欢乐传播到人间的天使，啊，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付出自己的一切。
11: 喂，老梁子，行，你先回来吧。喂，那老钱呀，在医院输液呢，你去顺路去一趟，让他踏踏实实在医院躺两天。哎，那不行就给他绑上。哎，
4: 我劝你还是回学校去上学，如果毕了业还有志于此，我们一定吸收你。任何工作都需要科学文化知识啊，先学好一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没准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
12: 我是想啊，那个什么，
4: 都知道都知道，
12: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4: 再考虑考虑。再见啊！
12: 啊，再见！
4: 祝你学业有成。
12: 啊，谢谢。
13: 姚远，过来啊！
14: 姚远，你小子可真会骗钱啊！
13: 好梦，你怎么不叫好梦啊？
4: 你怎么还这样？说说吧，你的梦，我还敢跟你放这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14: 我啊，
4: 嗯，
14: 天天吃龙虾象拔蚌，顿顿都是大鱼大肉，都给我吃恶心了，不吃还不行啊，得罪人。
13: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野菜、棒子茬粥，你就让我可劲儿的造。哎，我话你听明白没有啊？
4: 你就去我二舅家吧，边远山区又刚遭了灾。
13: 行，我可丑话说前头啊，要是让我吃着一点带荤腥的，我可就跟你没完。
4: 甭管什么时候激动，拍您自己的腿。
13: 又拍不坏。
4: 那也不行。

0: 回老爷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 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前儿也走了西口了。
1: 那二丫头呢？
0: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 那孩儿他娘呢？
2: 你哪那么多废话，东打听西打听的，快赶紧带人。
3: 我就是张富贵。
4: 梁子，既然张先生来了，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个大牲口都歇了吧。
0: 张，走，来，
4: 回来
0: 啊，
4: 去带张先生换身衣裳，这哪像干活的样儿。
0: 张，走，您先啊，您先。
5: 嘿，走去。
6: 擦，有什么呀？哼，擦擦，有
5: 跑起来。
7: 去把马凳拿来。
8: 是。
5: 来，
8: 跪着，
5: 跪这儿，把马牵过来。
6: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0: 太有辛苦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哎，
1: 对不起啊！
2: 我跟你说了吗？小点劲儿！
0: 我没敢使劲扎呀！
3: 没事。
0: 这受气的滋味，你可以试试啊！
3: 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4: 不不，坐。
3: 来，
4: 坐。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3: 别呀，
5: 沏茶。
3: 哎哎哎，我沏茶。知道这受气的滋味不好受，以后就别再欺负你老婆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两口子要互相体谅。你觉着呢？
5: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买菜了？嘿，
6: 烧在手呢，烧在手呢。
5: 给我，家里有菜，鸟喂过了，鱼也喂了啊。哎，我来，
6: 你屋里歇着去。
5: 你
6: 送手，我来。
5: 给我吧。
3: 你撒手。

0: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手。你这手上全是口子。没事，这两天觉得怎么样啊？治我这病最好的药，你就让我回去工作啊。
1: 那可不行，姚远说了一定让你在医院里待上一个星期。大夫
2: 啊。
3: 您看看，先得灌点水给他三天没进食了。
1: 快！
4: 这啥呀？渴死得了！
5: 哎，齐大夫，
1: 快点抬进来。
5: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6: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4: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寻死也别用饿死这招啊！
5: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这孩子崛起可真叫大啊，办法可都使尽了。 撞墙割手腕摸电门，要不怎么得捆上他呢？哦，
4: 那他这境界可不怎么高啊。
5: 娶不上媳妇儿吧，还在其次。问题是啊，回魂啊，他都让人家给他给蹬了，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这不亏得同样的老街坊们上心，这要搁楼里头，人早没了，臭了都没人知道。
4: 嗯，得给他打点气儿。 让孩子有点盼头。哎呦喂，那感情好哎！阿依土拉公主是阿斯卡拉亲王唯一的女儿。阿斯卡拉亲王在世界亿万富翁排名第17位。有一天，
7: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听着呀。
8: 阿依土拉公主正式召会我国外交部，请求与你共进晚餐，席间可能会向你求婚。
9: 都惊动政府了？
8: 我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邀请，但不批准你和他结婚。
9: 那我要是乐意呢？
10: 阿依土拉公主是有主的。
1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治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4: 抛一就送，
15: 山楂树下，
1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6: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1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9: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助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有贼！
1: 请柬，我有请柬，有请柬，
0: 拿下！
1: 哎，干什么？这干什么？这我有请。
2: 如何处置？
0: 拉到园子里喂狗。
1: 啊！我有请柬，这楚拉公主让我来的，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公主驾到！
1: 他给我有请柬，我吃饭。
0: 停！

0: 敬的公主殿下，您的仆人打扰您了。
1: 公主，我们刚刚抓到一个贼，正要献给公主喂您的狗。
2: 不，杀了我的狗喂他。
1: 啊，不，公主，这不是他。哎，
3: 哎，这是我们公主请来的贵宾，还不快把人放下来！

0: 回去再跟你算账。让你受惊了。
1: 你就是那什么土拉啊，告诉你，我这委屈受大了。
0: 都是些势利小人，希望没有扫了你的兴。
1: 我能不扫兴吗？
2: 餐厅伺候。
3: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呀，你怎么就看上我呢？咱们见都没见过。
0: 算命的先生说咱俩有姻缘，我很信命的。
3: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从今天以后咱俩要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不能见面，我需要时间了结自己的事情。愿意等我吗？
1: 愿意，等十年我也愿意。
0: 葡萄，
2: 葡萄，葡萄。
0: 人家好感动哟，为了我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哦。
1: 放心，为了你我也活一结实。
0: 哦耶。

0: 麻利儿的开始吧，别
1: 吹。多么美好的夜晚呢！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哎，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他说多么美好的夜晚，就这一句。
0: 哎，别管我吃，你也吃。我愿意看着你吃，我的
2: darling。嗯，冷。你留下，他被解雇了。
1: 被解雇了，走。
3: 拿人开涮吗？他可认了真了。咱这么做道德吗？我有点怀疑。任何一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就像一个患了绝症、病得要死的人一样。明明知道吗啡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甚至还会有摄引的不良作用。 你给不给他注射呢？是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不管，还是让他获得短暂的安宁？
1: 那不能不管。
3: 所以说，这个道德啊，它不是空泛的，脱离对象孤立存在。你给一个健康的人注射吗啡，那是犯罪；而你给一个垂死的人注射吗啡，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2: 那何止我们北燕成吗啡了，
3: 要那样的话，我今晚也来一针。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两瓶红酒一点也没糟践，砍人生谈未来都说了21世纪去了，太高了，我也高了。<笑>那他又鼓起生活的勇气了？自杀
2: 了，肯定是不会了，相思病算落下了。<笑>
3: 你呀，送北燕回去。<笑>
2: 我去跟公园结账。生气了？是怕我跑了，你爸不给你那房子呀？还是真爱上我了？
1: 假戏真做，轻浮。
2: 行，那我就真戏真唱，明儿我就跟他照结婚照去。

0: 般配，太般配了。这就算生米煮成了熟饭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你了。来，
1: 让哥哥。

0: 抱抱。
1: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这套房子了。
0: 淘气。
2: 协议书，甲方尤万成先生，乙方好梦一日游，简称梦游。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责成乙方为其实现吃苦受罪之梦想；二，乙方应不遗余力地、创造性地完成甲方之重托；三，如甲方未经乙方允许单方终止之梦想，将被视为违约（括弧）；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3: 天塌下来都有效。
2: 甲方应赔偿乙方一切损失。四，
3: 甭四了，我给你签字儿不完了吗？我要是反悔，瞧见没有，这球场还有那奔，就全归你们了。

0: 这就是我二舅家。
1: 怎么样，尤老板，这地儿够苦的吧？
2: 不苦，还有鸡呢。
3: 尝尝尝尝。
0: 二舅，
4: 二舅，尤先生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平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2: 那不行，一定得吃的比他们还次。我大老远上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我那吃苦的梦吗？
4: 行，那你身上可不能留钱，电话我没得收走。
5: 你全拿走，
3: 这些东西啊，我们先替你保管啊，
5: 就都拿走就完了。
3: 车我们也开走，什么时候你想吃肉了，我们再来接你。
4: 二舅，那我们走了。
3: 还有没有？
5: 你把我媳妇这照片，
4: 这是我妈让我给您的。二舅，
5: 没了没了，
4: 一定把院子的鸡看严了，每天过个数啊。
5: 别啰嗦。
4: 梁子，咱们走。
5: 你就赶紧走吧。
6: 别让您妈惦记着俺们啊。
4: 哎。

0: 让一下，让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站一下，
1: 阿威，阿威，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0: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别露怯了，这是主人的名字，就是前两天在报上说当名人特累特别难的女演员。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真想见见她。
5: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西西是我的命根子，我告诉你们，西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西西。

0: 您呀，别着急，我们已经向119火警、110匪警、112交通警和派出所都报了案。阿威，饭。
1: 吃点东西吧。
2: 不吃，要。你们有没有想过，西西吃没吃东西啊？找去啊！上电视台登晚报登寻人启事找去。
0: 找了，都找了。人家说呀，人丢了人家管找，狗丢了不管。
2: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这是唐丽君的狗啊？
0: 说了，人家说就是邓丽君的狗也不行。
3: 西西，西西，你回来了，来，妈妈抱。西西，你跑哪儿去了啊？都把妈咪急死了，妈咪对不起你啊！你知道吗？街上想吃狗肉的坏人又那么多，你又把妈咪急死了。你来，让妈咪看看，来，乖。哟，你瘦了。来，大婶，你们不知道当个明星有多难。
4: 当明星的狗也难。
5: 五彩缤纷的刘导想邀请您当嘉宾，您去吗？
3: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参加以外，其他的晚会一律都不参加。
5: 明白了。
3: 哎呀，太可怕了！啊，以后咱们再。真想当个普通人，过过普通人的日子，没有没完没了的电话，没有记者，没有要签名的影迷，没有电视台的晚会，没有演艺圈里的是是非非，也不用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家们吃饭。这样的生活，哪怕只有一天也好，不用戴墨镜，太自然了。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你们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个梦想。
6: 也许我们能实现您的愿望，起码能让您冷冷清清地过上一段日子。
3: 哟，那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西西，替我谢谢阿姨和大大。
4: 您能给我们一个授权吗？委托我们全权代理与您做普通人的梦有关的一切事宜。真不好意思，您还得再签一次名。您知道我也是您的影迷，不过我愿意忍痛割爱。
3: 你们不会是说着玩的吧？
6: 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现在，请著名影星唐丽君小姐的新闻代言人姚远先生向新闻界的各位朋友发表唐小姐的重要决定。

0: 唐丽君小姐的重要决定。唐丽君小姐长期以来为名所累，虽深受影迷厚爱，但身心已疲惫不堪，早有退出影坛、告别名利场、过普通人生活的迫切愿望。经慎重考虑决定，从此稿发布之日起终止一切演艺活动，同时也谢绝任何方面与之有关的采访。希望广大影迷和新闻界朋友对此决定给予充分的理解。衷心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给他的支持和厚爱，原谅他的不辞而别。这是唐小姐的亲笔授权书。
1: 下面是记者提问时间。
2: 你好，我是消息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他是否参加今年的春节晚会？
0: 不参加，我说过终止一切活动。
3: 我是有线电台的记者，请问他是否去好莱坞继续发展？
0: 他哪儿都不去，仍然会滞留在这块他深深的爱着的土地上。
3: 谢谢。
4: 我是文化报记者，请问他吸引后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0: 过普通人的生活。
4: 谢谢。
5: 他会和汤姆·克鲁斯结婚吗？
0: 无可奉告。
6: 听说他前一段时间住院了，能透露一下是哪家医院吗？
0: 他已经不咳嗽了。
7: 时间过得是真快，转眼又是金秋啊。
8: 七大妈包的饺子倍儿香。
7: 你回头啊，你问问七大妈有什么梦想没有，咱也免费送老人家一个。哎，你别说，真给我这馋虫又勾出来了。
8: 老钱，咱是不是该把那尤老板接回来了吧？跟山里待俩月了。

0: 哎呀，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他俩眼睛就发绿光。
1: 他现在想吃肉了吧？
0: 他连耗子都吃了，就差要吃人了。
1: 那咱院子里的鸡是不是都让他吃了？哎
2: 呀，全村的鸡呀，他都没饶喽。
3: 啊，来来来来来，去跟二舅告个别。来，
4: 我早就跟乡亲们告过别了。我
3: 行，
4: 我天天跟村口那土窑子上面盼着你们来接我。我这回说什么也不下这车了。告诉你，甭想把我给扔下去。
3: 那怎么行啊？啊，你把人这村子里能吃的肉你都给人吃了，不下车打一招呼就走，你于情于理你都说不过去。
4: 我知道我给这村子祸害得够呛，我一定给乡亲们多办几件好事。我先给他们投资办一养鸡场，我吃一只我还他们十只，
3: 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吧？等再过两年山里头也富了，你要再想吃苦受罪，
5: 就得往沙漠无人区送你了。
4: 拉倒吧你，我都想一辈子和龙虾睡一块儿了。
6: 哎，是元旦晚会组吗？啊，我是唐丽君小姐的经纪人呢。啊，你好。啊，那个唐小姐最近新排练了一首歌，歌名叫《我不想说再见》，她想把这首歌通过这个晚会献给广大的观众。啊，您看，什么，都安排满了。哦，哎哎，您别挂，您看啊，您这样，不唱歌当嘉宾也成。啊，哦，哎，再见。
7: 他们答应了吗？
6: 他们说晚会有你怕挨观众骂，回头再影响了收视率。
8: 没关系，唐小姐不是非演电影，演电视剧也行啊。唐小姐这次不要钱都行，一演都可以。好吧，哎，导演，以后有戏想来演唐小姐。好，谢谢。导演说了，他想用新人，这次就不带你玩。
7: 他们这是落井投石啊。王菊姐。
1: 唐小姐，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您当了普通人之后生活得很轻松吧？
9: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我再也不想当普通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当名人吧，行吗？花多少钱都行。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下来容易再上去就难了。
1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
1: 这样吧，你可以起诉我们，告我们侵犯了你的那叫什么权来着？他们文艺界特在乎
3: 名誉权。
1: 哦，对，名誉权。记者对名人打官司特感兴趣，三炒两炒又把您炒红也说不定，没准我们也跟着沾你的光呢。求你了，告我们吧。打官司的费用我们出。

0: 唐小姐，没办法，我也得吃饭，我得走了。最近有一模特特别走红，我已经答应他，给他当经纪人去了。
1: 唐小姐，
2: 你也要离开我吗？走吧，都走吧。等等，看在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们签一回名。
0: 您给我们签过了，
2: 那就再签一次嘛，我的手都生了。
3: 小文这人真不地道，又到主任那给我扎针。
4: 不就一个凹凸吗？瞧给他美的。
5: 化验室说还得五分钟才能出结果。
3: 没想到这婚前检查还挺复杂的哈。
5: 那当然了，买一电视还得挑到出不出影呢，娶一大活人回家更得仔细检查了，别回头中看不中用。
3: 我觉得你连中看都算不上。

0: 肝癌。曾秀琴是您什么人？
1: 我爱你。大夫说他已经没有几个月了。
2: 他本人知道吗？
1: 他已经回青海了。
0: 您不是北京人？
1: 我是，他不是。我们两地分居已经二十多年了。
2: 你得赶快让他来北京住院呢。
1: 大夫说不愿也没治。不如让他回家陪着他过几天好日子，心情好一点，也许可能还出现奇迹。真对不起他，结婚这么多年还没有个北京的家。我现在住的还是集体宿舍。
0: 跟单位说说，像你这种情况照顾分一间。
1: 团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个梦。

0: 慢慢慢慢啊！来，哎，好嘞，
1: 来，你给我，给我。
0: 哥，
2: 老钱和梁子这么一折腾，这房子还真有点意思。我也是有家的人了。
3: 以前是野狗啊，又臭。嗯，这房子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2: 嗯，你不会是因为这房子才跟我结的婚吧？
4: 我想起医院里那男的来了，多可怜呀。
5: 是啊，真应该圆他们一个团圆梦。

0: 把咱们的房子借给他，那咱们的蜜月怎么办呢？
1: 先圆了他们的团圆梦再说呗。
0: 到哪儿去找他呢？就知道他爱人叫曾秀琴。到医院去查呀。嗯，你是不是早想好了？
2: 踏踏实实住你的，我们有办法。记住了，就说是厂里照顾你们俩分的。
3: 咱们素昧平生，您把新房借给我。
0: 有句话你别不爱听，他不是没多长时间了吗？你们就当在我那儿补一个蜜月。
3: 去吧，对。
0: 我刚才是说借他们住，
4: 是说的借呀，
0: 不是说给哈，
4: 不是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进来吧。

0: 咱们上辈子真是积了大德了。
1: 尤其是你，
2: 嗯，说，
3: 来干，
2: 干干，
3: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2: 拿酒拿酒，哎，
3: 一直忙，嗯，没机会啊，咱们几个凑在一块桌啊，痛痛快快的喝一次。
2: 是，
3: 这个我真是觉得啊，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你甭笑，你们三位那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1: 你等等等等，老钱，合着你这是一桶一桶的灌我们，说的又都是虚头巴脑的话，我怎么有一种要遭你暗算的感觉啊？你们有这感觉没有？
4: 嗯，有。我估摸着这喝完，他这话就该往难听的话上拐了。嗯，你觉着呢？哎，想什么呢你？
2: 我这几天老想。这医学要是进步啊，癌症能治了，咱这房是不是就……

0: 要不回来了。
1: 我看是要不回来了。
0: 咱是说借他们住的吧？
1: 哎，反正好像跟咱俩说的时候，他说的是给吧？
0: 给。你帮我回忆回忆，别弄成好梦一辈子有。
2: 好像是借。
0: 怎么又好像
2: 啊？那你当时那么冲动，什么战役话都说了，保不齐人家把戒当成送了，也说不定啊。
1: 就是啊。
0: 哥们儿，这回仗义的有点过了。就当是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真仗义。
3: 这就叫觉悟。
1: 哎，不，你甭你甭觉悟。你有什么雪上加霜的话啊，趁着有酒给大伙壮胆儿，赶紧说。得，难听的话来了。
4: 我是觉得吧，咱们这个业务呢是越来越火了。
0: 是。
4: 咱们这个顾客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0: 是。
4: 说心里话啊，咱们这个钱可是越挣越少了。
1: 那是，你一激动就白送，接十活五个大酬宾。
4: 就是你
2: 老是让人家老钱把话说完。哎，老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吃完这顿饭咱就散伙。
4: 我绝对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吧，就是咱们能不能够把咱们那个
5: 工资降低点。
4: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6: 我也可以不要啊，管饭就行。群众是多需要咱们呢，同志们。
1: 那咱俩出去拉赞助去，炸那帮搞房地产的去。
2: 哎，那不是这样，咱干脆把它办成一慈善机构得了。
6: 对，
2: 慈善机构，
1: 慈善机构，
7: 干。
8: 哎呀，我真是觉得，咱们是好是一伙儿，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呢，那难能可贵。那说谁呢？那是
1: 说咱们呢。哎，国家凭什么非重点保护那大熊猫啊？我觉着咱们几个也是那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那个，那
8: 一级国宝，
1: 还是濒临绝种的。
8: 对，
7: 来干
8: 干干！哎呀，干！哎，
7: 你这，哎呦，
6: 来，住啊，住吧，想住多长时间就住。
2: 过年我看嫂子去了。哎，
9: 他已经走了。你们真不知道他有多爱这个家。窗户擦得那么亮，地上扫的没有一点土。后来动不了了，就让我扶着他看，怎么也看不够。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不遗憾。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有我陪着他，他走得不寒心。你们可以回家了。
10: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6: 是你贼啊！杀贼！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7: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8: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7: 我不服！
6: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9: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10: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7: 永春！哎呀，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11: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
7: 哦，

0: 管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1: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啦。
2: 是。
3: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4: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
4: 找到最后一个箱，让我重获新生。
5: 欢迎您，皇后陛下。
6: 外面有个五世纪的不死女巫，一心想要灭掉伦敦，麻烦各位告诉我，他们到底在哪儿？
7: 抱歉，希望我来的不算太晚。
4: 你来的正是时候。

0: 不能让他活在人世。
1: 你要确保一枪毙命。
2: 嗨，我们可是一伙的。
3: 抱歉，我错了。
4: 放弃这些脆弱可悲的人类吧。
2: 该结束了。
4: 我们命中注定在一起。
2: 别跟我来这套，女尸！以为我是个摩羯座，而你是个发神经的疯子。
5: 异域男爵，血皇后崛起。

0: 公元517年，被称为黑暗时代。当时的确是真黑呀。人类军队和黑暗生物之间的战争席卷了整个不列颠。为了报复人类对黑暗生物的打击，永生不死的女巫薇薇安·尼缪散播了致命的瘟疫，威胁要让人类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于是，在彭德尔山，一棵古老的橡树下，亚瑟王，没错。 传说中的亚瑟王和他的大法师梅林被迫向尼缪投降，也就是血皇后。
1: 瞧瞧，这是谁？伟大的亚瑟王驾临彭德尔山。
0: 然而，亚瑟王认为人类绝不能与怪物共存，于是他偷袭了血皇后。啊，
2: 血皇后最信任的女巫格雷达背叛了她。
1: 凡人的武器伤不了我。王者之剑，
3: 这不是凡人的武器。
0: 盛怒之下，血皇后释放了致命的瘟疫。亚瑟王挥剑将她大卸八块，并把每一块锁进不同的棺材。
1: 战争还没结束，我会回来复仇的。
4: 祭祀封印了棺材，只有圣徒的话语才能打破这神圣的封印。
5: 再次之后，亚瑟王命令最英勇的骑士前往远方，将血肉模糊的残肢埋在最偏远隐蔽的地方。即便是魔鬼，也无法找到他。别不当回事，小子，不许喝酒，不许打架。
4: 也不许惹事，
5: 别紧张，老爹，我又不是第一次来迪瓦的。
4: 所以我才这么交代你。
5: 路易斯是我的朋友，我只想带他回来。
4: 你和路易斯探员不是朋友，只是酒友而已。三个星期前，我们派他去调查吸血鬼的动向，可之后他就没消息了。
5: 交给我好了，我有可靠消息，知道他在哪儿。
4: 找到他就联系我。
5: 我才不会联系你呢。
4: 必须联系我，任务很简单。
5: 救出路易斯以后就赶紧走人，别惹什么麻烦。记住，放心吧，老爹，你了解我，我出手一向温柔。哦，见鬼，又弄坏了。

1: 欢迎光临，全世界最厉害的超自然现象调查员，他就是地狱男爵。哦哦，上来和我玩玩吧，玩到你死。
2: Luis Esteban， 是你吗？
1: 艾斯特曼，没这个人了，我是卡马佐茨。卡马佐茨是什么鬼名字？超自然调查防御局派你来调查吸血鬼的老窝，可这三个星期你一点信儿都没有，我都想你了。走吧，我就是来带你回去的，快点，兄弟，走了。
0: 想让我走？
2: 那你就试试。那好。去死吧，怪胎，去死！阿巴罗斯，你放过我！好了，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一直在这里训练。
3: 训练什么？
2: 训练杀掉你！好吧，给你，麻烦你帮我拿一下。姿色还挺趁你的啊！玩够了没有？可以走了吧？他们把你怎么了？
3: 路易斯，咱们得好好聊聊。你是个好探员，别这样，兄弟。拜托，你不记得了吧？我们在后院一起痛快的喝啤酒，我们还一起弹过吉他呢。你总是弹那些不插电的嬉皮士垃圾，我弹的那才叫音乐。
4: 你在暂停，住手！
3: 那就去你的吧！对不起，兄弟，没事吧？别这样，我不想伤害你，兄弟。我知道你还有理智，跟我说句话。
2: 你假装是英雄，可我知道你面具下的真面目。
3: 是吗？真的吗？那就看看你的真面目。

0: 路易斯，
1: 我认识你，阿努恩罗摩，你的心中满是愤怒，我知道你最终会选择站在那边。
0: 对不起，我不想这样的。我
1: 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0: 怎么样？
1: 来杯，
2: 来杯，
0: 来一杯，
3: 来，你们
1: 好，
0: 好，再来一杯。
4: 没关系，小家伙，你只是顺从本能，我不怪你。
5: 地狱男爵，
4: 我是乔什，总有人把我当成他。
5: 行了，我们该走了。
4: 你怎么找到我的？
5: 上网，你可算不上低调。听着，我很难过，但我们得带你回去。
4: 你试试。
5: 嘿嘿嘿嘿，大哥，咱别这样，放松一点。
6: 我们只是执行命令，他想让你回去。
4: 老头子派你们来的。
6: 他只说这事很重要，我们得走了。
4: 哎，朋友，麻烦你再来瓶酒。

0: 关于墨西哥的悲剧事件，细节之处仍有待调查。目前我们对地狱男爵以及他效力的神秘机构是谁该对地狱男爵的所作所为负责呢？
1: 有一点没刮掉，我来吧。
2: 嘿，老弟，
1: 我爸爸说过，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刮胡子，因为这是绅士和俗人的区别。真正的男人才敢每天拿剃刀对着自己的喉咙，而不会割断颈动脉。
2: 博尔顿霍米爷爷，谁也没他和蔼可亲。
1: 他的确是个老顽固，可他教会了我刮胡子。
2: 有其父必有其子。
1: 连喝三个星期的酒，也许能让你暂时忘掉痛苦。可等到酒醒了，你的痛苦就会加倍，你的肝也吃不消。我知道你放不下路易斯的死，可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这样。
2: 他干得好好的，是我害了他。我把他埋葬在五米深的地下，就在瓜德鲁佩圣母教堂旁边，希望他安息。
1: 他已经变成了邪恶的吸血鬼，黑暗生物根本得不到救赎。
2: 黑暗生物得不到救赎？我之前还以为只要没事磨磨这对脚就行。
1: 你不一样，从来不一样。
2: 要是我的脸会说话，他一定不同意你说的。
1: 我觉得这张脸很帅。
2: 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
1: 什么末日要来临了？
2: 我也不知道，这是路易斯死前说的。他还提了什么安努你觉得耳熟吗？
1: 不熟，一堆胡言乱语。好了，这下子就帅多了。
2: 你说的话我信，老弟。干嘛急着让我回来？别说是因为你想我。
1: 你还记得欧西里斯会社吗？
2: 记得，一家脱衣舞厅吗？
1: 不是那个，是个1866年成立的英国神秘社团。创始人都是太阳城拉神兄弟会的资深成员。
2: 拉神，我在阴间见过他一回，他喜欢聊天。
1: 那些人跟我们一样，专门打击黑暗势力。我们两个组织是长期合作的伙伴，他们跟我有交情，这次想请你去帮忙，解决一个大麻烦。
2: 是吗？什么麻烦？
1: 巨人。
3: 地狱男爵偷走了我本来能拥有的生活，他放逐了我，让我饱尝悲惨的滋味。我现在还活着，就是为了杀了他。
4: 我也在地狱男爵的手里受过苦，所以我了解你的痛苦，我感受到你的痛苦，所以才召唤你过来。我会指引你去找一个女巫薇薇安妮缪，他已经被肢解，但还活着，等待时机，让他复原吧。他会让你重新获得力量，这样你就可以报仇了。
3: 谢谢你。
4: 这个任务绝不会轻松。
3: 也许吧，但为了力量，我可以办到。
4: 现在去吧。
3: 我不明白你能有什么好处。
4: 这件事就不劳你操心了，畜生，等到最后我自有安排。

客人到了，勋爵。

1: 伊韵男爵，欢迎！我是格拉尔勋爵，还有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艾德温·卡普博士、奥古斯特·斯文。
2: 嗨，你们去过另一家同名的会社吗？跟这儿很像，不过有脱衣舞。
3: 能看看吗？
1: 这只手有特殊功能吗？
0: 当然，砸东西很方便。哼，
1: 我们很高兴你愿意应邀前来。
0: 我可不是自愿来的。
1: 啊，也对。多亏了教授，我跟你父亲是老朋友了。
0: 我听说了。
1: 我们欧西里斯会社常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保存英国历史上的秘密，所以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也有一定的研究。
0: 有时我们还会提建议给你们：超自然调查防御局。行了，咱们还是聊正事儿吧。你们把我从地球那头弄过来，总不是为了上历史课的吧？
3: 也许我们应该直接给你看。哦。
1: 有暗门，
4: 巨人曾经统治过不列颠群岛，
5: 邪恶、令人作呕的生物，动不动就把人一口吃掉。
1: 巨人一直是祸害，英国到处埋着巨人尸体，他们有种古怪的能力，有时巨人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大肆破坏。这时候，我们就组织狩猎，狂猎行动。
0: 哦，好名字，看来你们比我有文化。
4: 很明显，你们都是猎杀巨人的专家了。为什么非要把我找过来？有三个巨人要杀，我们可以杀一个，甚至两个，但是三个难度就太高了。这三个巨人弄得新森林地区人心惶惶，遇上他们的倒霉蛋都被敲骨吸髓，吃了个干净。
5: 他们喜欢吃骨髓，永远吃不够。
0: 嗯，
1: 如果有巨人跑到了人多的地方，
0: 那就好玩了。<笑>
6: 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人物，他们是巨型僵尸，特别难对付。不信问你父亲，他参加过狂猎行动。1943年我们杀了一个。
0: 哈哈，我知道我爸很老了，可是你们，这照片像是昨天拍的。
7: 这是有原因的。你刚才观察到的现象。 是一次降临仪式的结果，我们四个还有布鲁姆教授当时都在场，就在开战前。
1: 请允许我介绍我们的预言家伊丽莎白·哈顿夫人。
7: 那天晚上我接触的圣灵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他说有灾难要来了，足以灭绝人类的灾难，而我们几个必须找到他并消灭他。从那以后，我们就几乎不再衰老，这是为了完成使命。 不论要花多长时间。
0: 好吧，那你们担心的那个灾难，它出现了吗？
7: 出现了，就是你。那天晚上，你出生时，我也在现场。

0: 当时二战即将结束，德军败局已定，但纳粹军队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他们找来臭名昭著的通灵师拉斯普京。在苏格兰附近的小岛上，他们举行了古老的邪教仪式，他们希望借助仪式扭转德军的失败。可中间出了差错，这场仪式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1: 给我杀了他！
0: 幸好传奇纳粹猎手龙虾人赶到了。
2: 你们好啊！
0: 他带领盟军发起了突袭。

看好，让恶魔知道谁送你下去的。

0: 至于你们这些穿军装的混蛋，小心我的手掌，因为它会让你们这些人受到正义的惩罚。
1: 我和布鲁姆教授当时与盟军合作，他了解超自然现象，我有预言能力。我们去岛上有秘密任务，去杀掉那天晚上从地狱深处召唤出的邪恶生物。出去，把他追进来！都别动！
2: 准备开火！
0: 让我来对付他。
1: 结果，我们发现了你。

0: 你父亲没说过是吗？他去那里的真正原因。
1: 他一定是忘了。
0: 拉斯普京把你当成武器，但凭着耐心还有理解，布鲁姆把你变成了善良的人。
1: 耐心还有理解，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0: 他在你身上发现了宝贵的品质，还把你抚养成人。
2: 你先休息一下吧，天一亮狂猎就开始。
1: 原来我既是恶魔又是纳粹，太棒了，谢谢。哦，又坏了。

在哪儿，小子？来吧你！他在这儿吗？我很好奇，惨叫算不算打破了沉默誓言？你知道我在找什么东西？他在哪儿？带路！快走！

0: 给我过来，小子！我最讨厌铁了，给我打开，说出那句话。你知道，只有圣徒的言语才能打破封印。赶快给我打开！难道非得让我自己说吗？
1: 吾以上帝之名解开此箱封印。
0: 欢迎您，皇后陛下。
2: 我们是去杀巨人还是玩过家家？
3: 这是传统，纪念从前牺牲的猎手。
2: 那这长矛又算什么？
3: 也是传统，每一代巨人猎手都用长矛做武器。当然了，也做了一些改进，通电之后它的威力是电蚁的5倍。这点威力还

0: 杀不死巨人，不过用它来控制他们挺方便的，想来一把吗？
1: 用不着，我也有我的传统。哦，天哪，你不会让我带这个吧？<笑>
2: 不会，我们都知道你很讨厌尖角，这是我带的，是狂猎行动首领的象征。嗯，
0: 还有这匹马，它叫暗影。啊，你们就没有吉普车什么的吗？
1: 坐车就不叫打猎了，它会送你安全回来。
0: 事先声明，这主意可不是我出的。

0: 他们去了河边。
1: 有三组脚印，跟哈顿夫人预言的一样。有四具尸体，全是残骸。
0: 他们会回来的。你怎么能确定？
1: 巨人从不浪费食物。脚印是朝北的，他们去了河边。
0: 我们就埋伏在这里，他们会过桥，我们就藏在桥两边的灌木丛里。对，这地方很适合偷袭敌人。我也是这么想的。杀了他！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需要你帮忙来对付我们追杀了好几百年的巨人吧？ 我们不能让恶魔坐上英格兰的王位，会带来世界末日。我必须承认，哈顿夫人告诉我预言和必须采取的措施时，我有些犹豫。布鲁姆，他很相信你的潜力，而你也的确做了不少好事。 但是命运无常，现在我必须完成你父亲多年前就该做的事。
2: 别
0: 太难过了，你的头颅会让我们的收藏增色不少。

0: 知道我杀了多少人，你很快就能做体操了。
1: 你的辛苦很快就会换来回报了。
0: 我不知道你现在饿不饿，换我被锁了1000年早就饿扁了。你是不知道，现代人连这个都扔，饼干呢？
1: 只有复仇才能给我提供养料。看看吧，一个饱受战争和贫困蹂躏的世界，被无耻的商人操纵着，他们竟然扔下刀剑，用唱歌决定胜负。
0: 是啊，很快就会改变了。
1: 我的另一只手呢？你确定能找回来吗？
0: 当然，当然能找回来。但你能保证让我恢复力量吗？
1: 放心吧，是你的跑不了。
0: 耐心等。

0: 我们总能得到回报。
1: 绕到最后一个箱子，让我重获新生。到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血洗这个世界。

哦，疼死了，疼死了，好了。什么情况？不是说还有三个巨人吗？

明早肯定全身疼。到爸爸这儿来，站稳了，帅哥！ 湿乎乎的，这是。

吃什么了？哦，见鬼，我忘了。就剩咱俩了，小宝贝儿。

0: 我叫的车吗？
1: 他在那边，就是他。
2: 扶他上车。

0: 欢迎回到活人的世界。几乎没留下疤，恢复得真快。
1: 这是哪儿？
0: 培根鸡大家雀肠行吗？你现在需要好好吃顿正宗的英式早餐。来啊，坐下吧，免得倒下。
1: 我怎么来这儿的？
0: 坐车来的呀，我找了四个人帮忙。对了，你还欠我300英镑呢。
1: 不好意思，我认识你吗？
2: 要当心扎伯龙，孩子，当心他的血盆大口，当心他的利爪，你还要当心食人鸟，并躲开
1: 爱生气的
2: 巨熊怪。
1: 爱丽丝，小丫头爱丽丝莫奈，
0: 现在我可不是什么小丫头了。
1: 你现在看这行了是吗？怎么着，用茶叶占卜是吧？还是给别人算命啊？
0: 我只是利用自己的天赋。
1: 是吗？你能让死人和活人通话对吧？怎么收费的？了解。

0: 贝斯五英镑，
1: 是十英镑。我忘了撕了，完蛋了！挑没糊的地方吃吧。你还挺走运的，要不是死人帮忙，我根本找不到你。他们唠叨个没完，特别是我爸我妈。
0: 哦。
1: 他们托我带个好。
0: 八戒，我不知道。
1: 当然不知道。过去的20年里，你大概一次都没有想到过我。
2: 杀了这个恶魔，
1: 什么？
2: 肯定会带来灾难。
1: 他才不会，我自己会处理。
0: 又是死人。
1: 我说过，他们最唠叨了。
0: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1: 他们让我找机会杀了你。听着，他们知道，而你不知道，桌子下有一把猎枪，子弹是天使的骨头，这会儿正对着你的内外眼。
0: 看来现在很多人希望我死，他们是为什么？
1: 因为末日马上就要来了。而末日是你带来的。
0: 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
1: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0: 这句话是个朋友告诉我的，像是个预言。你还杀不杀我了？

0: 那些絮絮叨叨的死人可能会怕你，不过我了解你。再说了，你救过我的命，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1: 警察，待在这儿别动。
2: 不愧是我儿子，老爹。你好，儿子。我就是不明白，你干嘛这么生我的气？
0: 你就不能敲个门吗？
2: 我说过了，清理完你和巨人打斗留下的烂摊子，却不见你人影，我怕出大事。幸好你没事，好吗？
0: 你猜什么比中一刀更疼吗？那就是被人从后边捅一刀。
2: 我说拜托，你不会真的相信我事先知道欧西里斯会社要杀你？
0: 知道我最在意你什么？
2: 我不敢相信，多年前你出现在纳粹岛上是为了杀我的。对，没错，我碰见你的老乡好哈顿夫人了，她把咱们家我不知道的那些事情全都告诉我了。你要是真想挖我那些黑历史，我会第一个给你递铲子。但是现在不是时候，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行吗？这是 Ben Daniel 少校，第11特种中队队长。
0: 第11中队，我儿子。
2: 我以为你们在战后就解散了呢。我还以为怪物是我们的对手，而不是队友呢。
0: 叫谁怪物呢，小子？照镜子了吧，八面煞星。
2: 这是开玩笑吗？
0: 可能吧。我的心理医生说开玩笑能让我显得正常点儿。
3: 正常点儿也是，但祝你好运。嗯，真高兴看到你们俩相处愉快。这次是在英国境内，所以是联合行动。
2: 拜托，我不用帮忙就能把那帮老不死的踢出奥西里斯会社。
3: 这事儿被你想得严重，圣巴斯蒂安修道院遇袭。
2: 一件文物被盗，应该是血皇后的棺材之一。
0: 血皇后，薇薇安·尼米尔，她被称为血皇后，是个公元5世纪的不死女巫。她能散布瘟疫，曾经差点灭了英国。而这次可能会灭了世界。
4: 亚瑟王亲自对付过那个怪物，他用王者之剑将他肢解，又把残肢封印在棺材里，藏到英国各地。
0: 你了解的真多。欧西里斯会社在30年代找到了一副棺材，还把它收藏了起来。
5: 简单，那我们就回到会社，找到那副棺材，然后搞清楚是谁想把血皇后重新拼起来。我再顺手报复一把，就完事儿了。
2: 报复一把，这可不是复仇。
0: 在我这儿，就是
2: 棺材一到手，你就做第一班飞机走人。
0: 我的笼子，我的笼子。
2: 那我就特别指定你来给我清理垃圾，真是等不及，让你闻闻恶魔的粪味儿。
6: 他们跟我说你是管事儿的，
2: 这是什么？
6: 账单损坏赔偿。100万英镑，就为了几扇破窗户？
7: 心理创伤你总得算进去吧？
2: 抱歉，你是谁来着？
6: 地狱男爵的救命仙女，你又是谁？
0: 没错，我之前还想谢谢你呢。
2: 他算什么？你的保镖吗？
6: 我还真就是了。一起走吧。
0: 这可是一次军事行动。
2: 我是狂欢节上的杂手，Alice，是我唯一信任的人，你懂吗？所以，你要用我，就得带上她。给你，你的新玩具。做你该做的事，我要回总部查询血皇后其他残肢的下落。祝你们好运，
8: 教授。这女孩怎么办？Alice。
2: 她是个很强大的灵媒，带上她吧，是帮手就得用上。
9: 好了，大家收队，我们撤。

0: 打开看看吗？太酷了。
1: 这是过度补偿，毕竟不是我亲爹。
0: 这是个礼物。
1: 有些当爹的送孩子积木。爱丽丝，你怎么了？
0: 通灵芯片头痛，娇娇脑子里出了车祸，这地方发生了可怕的事。
1: 待在这儿，别乱动。
2: 停下，听我指令行动。
1: 干嘛？现在能进去了吧？
0: 你们搞什么？快救他！听不见他的尖叫吗？
1: 爱丽丝，

0: 是哈顿夫人，就是你说的那个灵媒，
1: 他作为灵媒显然不够灵。
0: 爱丽丝，感应到什么了吗？他的灵魂还在这里，
1: 你能跟他交流吗？能不能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你还是先走吧，少校，这种场面不太好看。错过大场面，想都别想。
2: 哈顿夫人，能听见吗？哈顿夫人，真是见鬼了！
3: 血皇后，她已经回来了。对，这个我们知道。这就是你们要杀我的原因吗？
2: 人类已经堕入他的黑暗，活在阴影里的族类将再次崛起。好吧，但是我更想听到具体点、实在点的预言。绝不能让血皇后找到国王。血皇后复原之时，就是你真正的命运揭晓之时。我已经亲眼遇见，只有那时，
3: 只有那时怎么样了？
0: 哎，你刚说到关键，他还在这儿。你还好吗？不好，一位女士刚从我嘴里钻出来啊！你陪着她。
3: 我认识你，那是条胳膊吗？啊！
4: 弯刀放开我！
3: 这太恶心了！你妈没教过你不该玩死人的东西吗？
4: 皇后陛下，救救我！我还没有准备好。
3: 皇后陛下，
5: 真是迷人。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生灵。

0: 雪皇后。
1: 如此强大，如此潜力无穷，我们没有理由互相为敌，因为我们能成就更大。人类怕我们，还叫我们怪物，我们都渴望有一天不再被辱骂，而是被称为英雄。种子一粒粒撒，树一颗颗种，石头一块块垒，我们可以一起重建伊甸园。接下来会如何，只有命运能决定。
2: 地狱男爵！你这个卑鄙的混账！
0: 又没打中你，至于吗？

0: 哎，抓到那个混蛋了吗？我们追了，只是那东西跑得太快了，我们看都没看清他。
1: 那个长着猪脸的丑东西，
2: 你不是看清了吗？这的事儿你也都看到了，所以我建议你马上说明白。
0: 他是野猪怪。是什么？你确定吗？对。
1: 我绝不会忘记那么一张脸。什么是野猪怪？
0: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很多年前，爱丽丝当时还是个小婴儿，而妖精们就喜欢偷小婴儿。
1: 我们想活在一场醒不了的噩梦里。
0: 没人知道原因，反正每当他们偷走一个婴儿，就会留下一个假扮成人类的小东西。
3: 他样子没变，可我就说不清楚。反正这个不是我女儿。
0: 嘿嘿，瞧瞧，爱丽丝，你是最可爱的小宝宝，嘟嘟嘟嘟嘟嘟。你爸爸妈妈都担心你最近表现得太古怪，没关系，男爵叔叔在这儿，他还特地带了一个好东西。
4: 很好，我猜的没错，你个小混蛋！天哪，你在干嘛？
5: 铁，他们讨厌这玩意儿。
4: 什么东西？你干什么？你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你这是虐待儿童，我只是个宝宝，你混蛋！
5: 什么东西？
4: 没抓着！放开！我！你好的，好的！
0: 我保证，妖精会把他还回来的。我发誓，你就放过我吧。我很想相信你说的话，但你知道吗？这事儿有个问题，就是我没那么傻。你这狡猾的小东西，你听着，你最好识相点，给我把那个孩子还给他们，不然我就亲自去找那孩子。到时候你和你那些妖精朋友一定会后悔死的。
1: 还算懂事儿，爱丽丝，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0: 他的尿布最好换过了，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6: 我的爱丽丝，看来我不能永远躲着他。命运总是有办法让世界回到原点。
0: 命运，不过是巧合的愚蠢说法。
6: 不能说命运的坏话，他会记仇、记得很。
0: 我们注定就是得背负血脉里的所有罪孽。血皇后也说了差不多的话，
6: 所以事情清楚了。一个童话里的小坏蛋被你惹毛了，要复仇，而且他还利用起了血皇后。
0: 这可不好说，也许被利用的是他。
6: 什么意思？
0: 那个叫亚瑟的不是把血皇后砍成碎块，放在箱子里了吗？也许他是想把怪物从阴影里解放出来，重获新生。
6: 真棒，那他又有机会把人类杀个精光了。嘿嘿嘿嘿。
0: 我们并不了解他，不能确定。
7: 整队集合，把他带回伦敦总部。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

0: 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哎，

0: 新的道路，一条通往更大荣耀的路，地狱男爵就是钥匙。
1: 地狱男爵，可您想说什么？我不太懂。
0: 你会懂的，但首先我们得去完成最后的任务。

0: 炸鱼薯条，我们到了，就是这儿。你还指望招牌上写着秘密总部吗？进来，哈克夫人。
1: 你好啊。
2: 我觉着外边就够臭的了。接下来交给你们两个，我先走了。你呢？哪儿也不许去。我现在可不想看到有怪物乱跑吓着人。
1: 他要去哪儿？
2: 我们不是要拯救世界什么的。啊哈，他是个混蛋。
1: 喂。
2: 出示一下身份证。你当真的？
3: 规矩如此，没办法。哦，我这简直是到了炼狱和地狱。
2: 这是个老防空洞，战后曾经整修过。整修过？你管这叫整修过？你们总算到了，雪皇后至今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我们很好。
3: 谢谢你的关心，科利在欧西里斯的朋友不太好。每种说法都不一样，但好像都在暗示他在恢复完整之前是无法获得全部力量的。
2: 嘿嘿嘿，你听见了吗？你的那些朋友都死了。
3: 如果我们找不到他，死的人会更多，所以你们俩是不是能拿本书研究研究？没准能找出他的下落。在他灭了我们之前，先灭了他。
2: 真棒，留作业了。哼，怪不得戴妙溜了呢。
4: 神域中队戴缪探员，东西好了吗？
5: 先生，快好了。
4: 你确定这东西能行？很多人都没能杀死他。
5: 嗯，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杀不成。这是用尤大之银混合圣徒之血制成的，还有教皇亲自赐服过，他肯定能行，我保证。
4: 前提是你当真要用上，毕竟谁不说那家伙靠谱呢？
5: 你知道我在当兵之前是做什么的吗？我是精算师，负责评估风险。 依据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方程，人会撒谎，但数字不会。从我的立场看，地狱男爵就不该存在。他骨子里的兽血是无法否认的，这无关私仇就是算数，所以说不能让他活在人世。
2: 你要确保一枪毙命，打心脏或者大脑，
4: 还是心脏吧。地狱男爵的脑子太小了，不好打。
6: 这本书怎么就这么几个字儿？如果我们找到血皇后，我是说如果。然后干嘛？然后就怀着正义的怒火，举起有力的拳头把他打趴下。我说别这样，把脚从丘吉尔的书桌上放下来好吗？哇，
2: 太牛了！然后干嘛？
6: 然后我们确保他不会卷土重来。然后干嘛？
2: 然后世界继续运转，我们继续在这儿喝茶。然后呢？干嘛？你想说什么？你回答就行。
6: 然后干嘛？好吧，我们打下一个敌人，干我们的活。
2: 然后干嘛？
6: 好了。
2: 然后干嘛？
6: 你就是有话要说，直说吧。
2: 你的道德高地。
6: 根本是建立在一堆屁话上。
2: 这里是防御局，我们是画在沙地上的界限。沙地就是这回事儿，随时能画出新界限。
6: 好了，
5: 没有我们，这里早成了撒旦的度假屋。
2: 那你知道吗？要不是人类，这么热衷于杀死女巫、恶魔之类的生物，那么女巫、恶魔之类的生物也不会那么热衷于杀死人类。
6: 这完全不是一码事，你很清楚。
2: 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每一次遇到威胁就去毁灭对方。 肯定有一个世界，能让怪物不必隐藏在阴影中，不必战战兢兢地活着。怪物在那里，他们可以……
6: 他说动你了，雪皇后用花言巧语，还有花容月貌，把你给说动了。
2: 这话蠢爆了！
6: 哦，
2: 我根本就不是在说他，
6: 那是谁？

0: 我们面临这么多神秘的超自然威胁，而你还是收留了我，为什么？你本来应该杀了我，为什么改主意了？
1: 因为你值得。
0: 我十岁生日时你送了我一把枪，你还派我到维尔东根森林去猎杀一群山野狮鼬。
1: 怎么又来了？对，我们父子是没玩过蛇蹄棋，也没一起钓过鱼，我没教过你踢足球或者打棒球。
0: 你把我变成了武器。
1: 我只是想帮你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
0: 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你应该找你那些想害死我的人类朋友去谈谈，而不是把我放出来去屠杀我的兄弟还有姐妹。
1: 看什么？
2: 就是您叫崔有方。
0: 真是该死的人类。
3: 电梯盛行。电梯下行。
0: 我这是上。
3: 电梯下行。电梯下行。
0: 上去。什么鬼？
3: 下行。

0: 婆婆，雅家婆婆，哎，你省省吧，我知道你在这儿。你召唤我来干什么？想跟我玩游戏啊？告诉你要玩就玩骰子，别的游戏我没兴趣。
1: 我感觉到你的饥饿，所以就为你准备了一顿大餐。
0: 真够好看的，大家都觉得我奇丑无比，这么个老巫婆还是独眼。
2: 怎么会？我不觉得。
1: 那是因为我这样都是拜你所赐，你舍下了我的一只眼，还把我关进这个囚牢。
0: 啊，你懂的。我觉得把你放逐到临近的寺院里是个聪明的做法。
1: 来吧。 坐下，吃吧。好。那这么丰盛的一桌就咱俩吃。我们来庆祝他的归来吧。
0: 血皇后，
1: 你为他的正义之举喝彩才是正道。在他的世界里，你会被当做英雄，他们会给你建造雕像，足足600多米高。 全部用你敌人的尸骨来建造，
0: 那可数不清得用多少。晚饭吃什么？是个小孩子，
1: 不过是个人类的小孩儿。

0: 吃吧。
1: 哦，天哪！我笨手笨脚的，对不起，我得走了，去参加复活仪式，肯定比演唱会更棒。
0: 我可以帮你。
1: 你真能帮我？你知道血皇后在哪儿，对吧？
0: 多漂亮的眼睛，黄得像尿一样，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想要一只用来代替被你弄瞎的眼睛。
1: 那不可能，大姐。
0: 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恶魔。一旦血皇后的复活仪式完成，她就会用瘟疫血洗人类世界。
1: 那好吧，你拿去，但你得先告诉我血皇后在哪儿。
0: 听着，这是一场神圣的交易，一旦成交，那就绝对不能反悔。
1: 你还想签个合同吗？
0: 那倒不必，用一个吻来封存誓言吧。去彭德尔山吧，他需要去那个地方取回血液才能恢复力量。你必须在午夜前赶到。你想给我哪只眼？右眼还是左眼？接下来会很疼，非常疼。你发了誓的。
1: 眼睛会给你的，等我了结了它，咱们可没有定什么期限，你该说得清楚点儿。

0: 直在吃小孩儿，
1: 滚出去！滚！带着你的眼睛，暂时寄存在你那儿。但你骗了我，我要诅咒你！你的一双眼睛将目睹你在这世上最爱的人饱受痛苦，最终死去。
2: 看来你是以后都不打算走门了，快说，别吊我们胃口。
0: 我刚才跟雅家婆婆见了一面，血皇后就在彭德尔山。我们时间紧迫，
2: 真高兴看见你分清轻重缓急了。
0: 我不是听你的命令行事，老头，我只是在沙地上划定我的界限。老家给我找块口香糖。
3: 好久不见了，老朋友。
4: 你猜他们是怎么对付女巫的？把他们的舌头割了，全部拿来喂蛆，然后埋了他们，直接当场活埋。
0: 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
4: 我说错什么了？
5: 铲除邪恶本来就是个肮脏的差事。
4: 你和怪物有什么恩怨啊？小时候被怪物耍着玩了？我这辈子见了太多的荒唐事儿，要说我学到什么，那就是一脸正直的人往往心怀怨恨。
5: 你真想在脸上做文章教育我吗？你大概以为这些疤是刮胡子刮伤的？
4: 是怎么回事？我会一直问下去的，不如直接告诉我。
5: 我的队伍当时正在伯利兹训练，当地一个部落的长老来找我们寻求帮助，说他们的村子被食人魔袭击了，他们在晚上出没到村子里猎食，大部分是男人，但有时也有女人和小孩。野蛮机敏，而且冷血无情。就在我们狩猎他的时候，他也在狩猎我们。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4: 我不该多问。
5: 我们快到目的地了。没法在山上着陆，我只能尽量靠近。
6: 来吧，皇后，你马上就能感觉到曾经拥有的力量了。
3: 我的生命之血供养着你，但此刻我必须取回我的东西，其他生灵就快到了。
6: 地狱男爵怎么办？
3: 如果他来，我正好给他个小惊喜。
7: 快点，快到午夜了，我们时间不够了。
8: 等等，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恶魔，也不是军人，真的快要累死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0: 好吧。那我就来拉你。你们就不能老实的待在地下吗？
7: 搞什么？
9: Ira!
7: 男爵，快到午夜了，去找薛皇后，这交给我们，再不阻止她，她就要散播瘟疫了，没时间了，快！
0: 艾丽丝，我不能丢下你，
8: 快去阻止薛皇后。
0: 好吧，
7: 没子弹了，躲我后面，
8: 那不然我还能上哪儿去？
9: 那么爱海的Sura es naman. Sura es.
8: 终于，我重生了。
6: 是的，您气色很好，陛下。他是城堡的皇后。他们来了，皇后陛下。

0: 他们都从黑暗中赶来请贺陛下的回归。再也不要卑躬屈膝了，我的子民们，那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军队，是长期东躲西藏的同胞。 我要那些被遗忘的子民走出黑暗，还有在尘埃里苟活、日日啃食枯骨、渴望着鲜血的勇士，这些才是我想要的。给我一支这样的军队，我们让白日的世界哀鸿遍野。好了，别跟老鼠一样畏畏缩缩的，上前来。
1: 啊，亲爱的姐妹们，藏了这么多年还过来捧我的场，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
0: 求你了，薛皇后，对我和我的姐妹们仁慈一点。格内德，你对我仁慈过吗？亚瑟把我砍成碎块，活埋我的时候，你们的仁慈又在哪里？
2: 求你了，不要！
0: 求求你。 像畜生一样摇尾乞怜。放心吧，格内德，我不会杀你，但你得先为我做件事，来证明你刚刚才有的忠诚。带地狱男爵去找能揭示他命运的人。

0: 抱歉，打扰你们了吧？
1: 铁如男子，你给我等着！
0: 希望我来的不算太晚。
2: 你来的正是时候。

0: 你从哪学的这招？不知道，我被妖精带走后就有了些奇怪的能力。你躲我后面，
1: 不然我韩德尚哪去？靠你突围了！我等他等待时机，现在不那么好玩了吧？皇后陛下，恢复我的力量，让我了结了他。
2: 还不到时候。
0: 可你发过誓。
1: 说话小心点，猪头，快走。进去。
3: 你们要去哪儿？
1: 去开创一个新世界。
3: 是吗？靠疯狂杀害无辜生命的，
1: 何必为那些恨你怕你的人而战呢？我曾经只想复仇，直到遇见你。你有能力开启世界末日，灰烬之中将会诞生新的伊甸园。放弃这些脆弱可悲的人类吧，做我的王，以真面目接受众生敬仰。我们两个属于彼此，
3: 确实，但这行不通，懂吗？因为我是个摩羯座，而你是个发神经的疯子。
1: 你的心底沉睡着恶魔，我会唤醒他。
4: 地狱男爵，地狱男爵，
3: 爱丽丝，
1: 哪怕要夺走你爱的一切，我也一定在所不惜。
3: 啊，爱丽丝，我在这儿，孩子。
5: 真是恭喜啊，旭皇后的力量完全恢复了。
4: 不要碰她，否则毒性会蔓延得更快。
3: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想办法救她。
4: 旭皇后的力
3: 量
4: 太强了。
3: 二，
4: 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们。
3: 在哪儿？
4: 他在旧世界。
5: 你不是真要听他的吗？
3: 一，
5: 他没准会给我们下套的。
4: 你能救你的朋友，
3: 我们没别的选择。
4: 你们去黑旗山悬崖顶上的岩石间藏着一条古老的牧羊道，这条路很危险，但你只能一直走，走到尽头为止。在那儿的一个洞穴里有一条直达地底的通道。
3: 这边戴缪，
4: 你要找的人就在那儿，智者梅林，国王的巫师，
3: 肯定是这儿，
4: 也是愚者的国王。他受了永生之咒，长埋在地洞里，因为他准许亚瑟王背叛协定。
6: 你终于来收走我的灵魂了吗？
3: 那是另一个家伙。快点，我的朋友中毒了，有人跟我们说你有办法帮他。
6: 我以前见过这个血皇后的杰作，千万不要低估那个女巫，她是邪恶的化身。动作快的话她还有救，但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我要你想办法杀死邪恶的血皇后，不惜一切代价。
3: 我保证会剁了她。
7: And then I've exulon for more than one of them a codair couche and then I for crayer and then I've exulon for more than one of them a codair couche and then I for crayer
5: 不管那东西去哪儿了吗？
3: 哎，你回来了。
4: 这个新来的是谁？
3: 我说了你肯定不信。哎，你在干嘛？
6: 让他们休息会儿，没事的，接下来的事只有你自己面对。地狱男爵有个声音在向我诉说你的故事，于是我意识到命运对我们两个另有安排。
3: 是吗？
6: 告诉我，这个时代还流传着亚瑟王的故事吗？关于他拔出时钟剑的故事。
3: 有，还拍过电影呢，他可是大众偶像。
6: 把手给我。人们以为亚瑟王死后血脉断绝，但并非如此。亚瑟王有一个女儿，她延续了血脉，女儿又生了女儿，代代传承。最后一位是萨拉贝斯尼修斯，她常乘坐一只山羊形状的恶魔去参加女巫聚会。在1574年的武朔节前夜，她嫁给了那个恶魔。 那天晚上他被拖下地狱，生下了一个儿子阿诺恩罗姆。
3: 这个名字我听过，他是谁？
6: 就是你，阿诺恩罗姆，万物毁灭者。你一出生就被赋予了这个称号。
3: 所以我的母亲是人类。
6: 你也是，至少一部分是亚瑟王的后代，同时也是王室末裔。继承他的血脉，注定成为人类之王。所以我才知道，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宿命。王者之剑，只有他能够对抗血皇后。
3: 哦，这可没有漫画里的。
6: 只有亚瑟王的后裔才能挥动它，这是你天生的权利，也是你的宿命。这也是你战胜血皇后的希望。

你答应过我的，把剑拔出来，不然就晚了。拔出来，快拔出来！蠢货，我用尽了最后一点魔力，把剑带到了这里。现在他回到了亚瑟身边，只有他配得上这把剑。你本来可以阻止他。 那样，我至少不用看着这个世界枯萎灭亡。

0: 跑吧！
1: 对，快跑吧！你们这些可怜虫！哈
2: 哈哈！这场瘟疫传播速度惊人，英国政府目前尚未确认源头，首相已经宣布进入正式紧急状态，并敦促英国广大市民待在室内，不要外出，尽量避免与任何疑似感染了瘟疫的人接触。两小时内伤亡人数预计将达10万人，瘟疫正在向欧盟蔓延，在接下来24小时内将造成大量死亡，并且有可能引发全球流行。
3: 都给我听好了，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外面有个50级的不死女巫，带着她的野猪怪，一心想要灭掉伦敦还有整个世界，麻烦各位告诉我他们到底在哪儿。
4: 请出示身份证，亲爱的。
2: 突发新闻，瘟疫的感染率远远高于。
5: 不说说出了什么事儿吗？那个巫师呢？
1: 他死了，他给了我王者之剑，还说只有他才能够杀死血皇后。
5: 好吧，那把剑呢？
1: 我没拿，要是我拿了，最后就会开启世界末日。
5: 你的意思是你会开启世界末日？别在那里自大了，
6: 戴米尔，
5: 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得走了。
1: 怎么了？
5: 血皇后刚才端了防御局。
7: 老爹，

0: 我们会找到你爸的，他现在还没死，相信我。
1: 各位观众，本台记者为您带来最新。
2: 你们看新闻。
1: 我在圣保罗大教堂外，数百名武装警察正在与一个不知名的神秘生物交火。

0: 我们可是一伙的。抱歉，我错了。十一中队，从现在开始禁止任何人入内。血皇后在哪儿？老爹，
1: 你好啊，地狱男爵。抱歉，血皇后不能亲自迎接你。
0: 这可不太妙，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地狱男爵，你看到了吗？皇后陛下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你根本不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
2: 我还真知道，毕竟当年可是我把小猪赶回了老家，他一路上还尖叫呢。
0: 我要拧掉你的脑袋！
3: 啊！当心！
0: 我带了你最喜欢的东西，铁！我现在不怕这玩意儿了。
4: 这石头动不了。
0: 尝尝这招，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3: 你看这儿，
4: 我不会丢下你的。

0: 瞧瞧你，小脸红得像猴屁股，你就乖乖躺着等死吧，我这就送你上路。
1: 是吗？那祝你好运，小猪。

Emil，喜欢烤乳猪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要砸了你的脑袋瓜，你个红脸傻子！
1: 够了！
0: 皇后陛下，
1: 放开他，我的宠物。
0: 我们说好的，我拼好了你，我启动了整个计划，我是这一切的开始，
1: 而我是一切的终结。原谅我吧，我需要你去挑战地狱男爵，把他逼到绝境。
0: 但是你答应过我的，
1: 答应恢复你的力量，让你无比强大。在某个时刻大放异彩，我做到了。
2: 这不公平！地狱男爵，你去死吧！
3: 好了，该结束了。
1: 我不想杀死你。我们两个不是敌人，我们命中注定在一起。
3: 别跟我来这套，女士。
1: 有些教训不怕重复。多少人为了寻找亚瑟的坟墓送了命，他就在这里，一直都在。拔起来，他本来就属于你，你能感觉到他，他在召唤你，搅动你内心深处的自己，你注定成为那样的你。来吧，拔起它！你想杀了我，不是吗？拿起那把剑，拿起它！
3: 不！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招，但是我不陪你玩了。
1: 好极了。
3: 老弟，老弟，
4: 你不用管我，做你该做的事就行了，把这个贱人打趴下。
3: 不，薛皇后，薛皇后，不要放了他，你放了他，你要的是我，你冲我来。
1: 你已经在我手里了，你只是还不知道。
3: 不，老弟，老弟，别。别丢下我！不！
5: 我的天哪，伙计，你真是一团糟！难怪你之前一直表现出一副欠揍的德行。你得赶快恢复过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别在那儿哭了，比起我给其他人类准备的下场，他至少死得痛快。都是因为你太懦弱，没抓住机会使用王者之剑，你的两个父亲会以你为

你真是太美了，米乔，我们注定一起统治世界。亚瑟只是个凡人，在他手里，王者之剑只能带来死亡。但换成你，你能创造一个新世界，更好的世界，为了我们的同胞，我的主人。

0: 住手！这不是你的本性，你比这更善良。别听那个蠢货的话，这是你的宿命。他想利用你，扭曲你的本性，所以不要在这里哭哭啼啼的发牢骚，向他证明他错了。不要犹豫，拥抱你的宿命吧。
1: 铲除所有敌人，又是这种没完没了的宿命论。成熟一点儿，你是个男人，还是个好人，做你该做的。不要管预言里怎么说你，你的命运由你来做主。他在撒谎，你是开启世界末日的野兽，这才是真正的你，一直都是。忘记那些过去吧，抛下。 所有的软弱，我的国王。

0: 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注定要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重逢。就剩下脑袋了，还说不？
1: 你早知道，对不对？一直都知道。知道我体内的野兽，我的天性，我的宿命。你自己也知道。当年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你明明有义务铲除恶魔，保护这个世界。对那晚的决定，我从来没有过一丝的后悔。
2: 老弟，你闭嘴，听我说，我还没讲完呢。我尽最大努力当一个好爸爸，但是鬼知道怎么养小孩啊！我是个杀手，特别厉害的那种。有些野兽该死，有些却不该，但我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如果我有机会上天堂，肯定是因为你。你改变了我，你改变了一切。 如果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最终会结束，那一定是因为你和你那强大的右手。你是人类最大，也是唯一的希望，孩子。
1: 求你了，别离开我。我没准备好。
2: 不，你准备好了。

0: 这是什么？
1: 一个错误。
0: 我还挺喜欢猫的。
1: 我一直更喜欢狗来着。
0: 你现在是英格兰国王了？
2: 嗯，对。
0: 我还真没想到。

0: 我们到了，有人听到吗？有没有？
1: 我
0: 这什么垃圾玩意儿？哦，俄安内组织的人跟他们比奥西里斯像过家家。
2: 不是吧，又一个秘密男士会社？
0: 都是一群疯子，他们在这干什么？我们的后援呢？哦，拜托你别这么悄没声的蹦出来行吗？
3: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抱怨多久。
2: 你能过来就好。
0: 对，好了，来吧，进入战斗模式啊。
3: 这又不是什么电灯开关，我想开就能开。变形是一种对痛苦等感情的电化学反应。我不得不说，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0: 欢迎来到防御局，来来来来来，来吧，干活了。哎，没人告诉我还有着装要求。

Yeah!

0: 丹尼小伙，笛声在声声召唤。我想说这也没什么，就好像我们完成了任务什么的，我假装很开心，但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有一点。
1: 我理解你，孩子。

0: 教授是个好人。
1: 我的天哪！听着，这话你可能听得多了。我也不想讨人厌，但是我得说，我是你头号粉丝。我听过你很多的事迹。
0: 我先打断一下。
1: 好的。
0: 我猜你想看这只手掌。
1: 对。我的天哪！
0: 他很厉害。
1: 那还用说？
0: 我觉得你老爸也不希望看到你在这伤心。
1: 对，你说的对。
0: 你得回到战场
1: 上。对。
0: 战斗还没有结束。
1: 是，没错。
0: 而我却死了。
1: 这不是你的错。
0: 听好了。
1: 好。
0: 大战要来了。
1: 好嘞。
0: 你赢了一场战斗，现在你要打赢这场战争。
1: 是吗？哦，好的，没问题，好的。
0: 别胡闹了。做好准备，回去战斗吧。
1: 我爱你，龙虾人江森。好的。哇哦，我见着本尊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

0: 生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2: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史门桥逃往西南港。
3: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4: 绝不能让他跑掉。
5: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3: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6: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7: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4: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8: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9: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0: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1: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2: 手雷盛开！
0: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3: 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4: 火力压制五顶，
13: 刷！
15: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4: 答应，带他们回家。
0: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18: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0: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18: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0: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1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0: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19: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20: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0: 苦与累，
1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0: 荣与辱，
17: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21: 好样的！
0: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作为追了多年

007的老影子。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

0: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1: 那这念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2: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1: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3: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4: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0: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3: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岭东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枪放下，
1: 放下，
0: 面罩摘下来。
2: 香港某珠宝金行被劫后两天，香港警方发出紧急通缉令，通缉此案主犯欧耀煌。该犯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干将，他杀人越货，作案累累，是个心狠手毒的亡命之徒。通缉令发出后不久，欧耀煌

王便作为香港黑社会组织向大陆渗透的先遣部队，在香港销声匿迹。然而1993年5月15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却以醒目的标题率先报道了欧耀煌出人意料的下落。悍匪欧耀煌惠阳拒捕，与公安搏火，欧匪毙命，公安引弹。当香港人庆幸悍匪被除的时候，距香港仅47海里的广东省惠阳县却笼罩在一片巨大的焦虑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公安干警、党政领导以及港澳海外的客商都在忧心如焚地关注着一个普通的公安战士的生命安危。他年仅25岁，在中弹倒地、身负重伤的时候，依然准确地向罪恶射出了正义的子弹，成为第一个击毙香港黑社会头目的警察。他的名字叫彭宝林。彭宝林1968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马鞍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建筑工人。彭宝林初中毕业，在学期间品学兼优，历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1984年应征入伍，在广西武警百色大队服役，曾多次立功受奖，并于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退伍，在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担任经济警察。1991年主动要求调入惠阳县公安局老街派出所。

0: 预备，林所长，所长，我来了。
1: 方宝林，是。把头转过去，继续练。你的档案材料我看了，还不错。可我更注重的是，你到我这儿是否合格？只要你肯收我，不出10年，我保证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官。
0: 你在银行当经济警察，条件收入都不错。你怎么想到我这儿来呢？
2: 我想
0: 到我这儿来，那是要没日没夜的干，而且要随时面对死亡，这点你想过没？
1: 当然想过，不过我喜欢。
0: 光喜欢不行啊，我要的是能干的人。陈志坚，
3: 哟，
2: 报错了，很喜欢。

0: 午饭五种四十九分。
1: 哎呀，不错不错，挺好的。
2: 所长，我会更努力的。您看我行吗？
3: 你回家等通知吧。
2: 是。
1: 哎，所长，不差真吧？
4: 不错，小伙子。
2: 所长，你没要他是对的，这小子也太狂了点吧。

0: 入列。
1: 是。
2: 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从今天起，我们和盛和堂口大吉大利。
3: 对，大吉大利。
2: 大家对大哥表示表示吧。我先来。
3: 好，
4: 我来，我来。
2: 三百八，大哥。
5: 三百八，
6: 三十八，
7: 三十八块
8: 八。好，我要的就是三和八，这是个好兆头。三年以内，我们必须发。现在成大陆改革开放热火朝天，我们要从中大捞一把，让和盛和渗透到淡水各个角落去。九七年以后，我们就是这里的老大。
2: 喜欢吗？咱们结婚就买这套。
9: 算了吧，往哪儿放了？
2: 哎，阿水哥，原来是你啊！
10: 哎哎呀，哎，怎么样？没想到吧？
2: 哎，小平，坐
10: 来来来，上车上车，快点！来，
2: 怎么？这车新买的
10: 啊？不错吧？
2: 挺漂亮的。
11: 爸爸，爸爸，
10: 哎，
11: 爸爸，
10: 乖儿子，来来来，快叫叔叔，快！
11: 叔叔好。
10: 哎，华仔。来叫婶婶，
11: 婶婶好。
9: 哎，你好。
10: 走走走。
2: 呵，
10: 宝林，还可以吧？
2: 太可以了，金水哥，你真的发了？
10: 这两年做生意，小发了一把。来来来，宝林，进来进来。
9: 哎呀，是宝林兄弟呀。
2: 哦，嫂子，
10: 这儿还一位呢。
9: 这位是
10: 宝林的老婆。
2: 哦不。女朋友，
10: 哎，迟早的事儿的。
9: 嫂子，请坐。
2: 哎，来坐。
9: 宝林兄弟，好久不见了。
2: 哎，这
10: 停止办公，叶老板家贵客临门。哎，愣着干什么？冲茶，冲茶去。
9: 哦，我忘了。
10: 警服穿上了，这次该高兴了吧？嘿。当什么警察呀？干点别的，我给你出本钱。
2: 都不当警察，你说谁来保护你们这些人呢？啊？
10: 他总是有理。你们俩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呢？
2: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10: 你们不急，老头老太太还急着呢。
2: 哎，华仔，你会装吗？
11: 叔叔，你帮我装。
2: 好。
9: 华仔，怎么让叔叔帮你装呢？
2: 哎，嫂子，这回你可以享清福喽。
9: 哎呀，我哪有那个福气呀？家里有两个老人，还有鸡、鸭呀、猪啊什么的，哪样离得开我呀？
12: 谢谢。
9: 待会儿收拾完了，我还得回去呢。哦。
10: 哎，水果呢？怎么不把水果拿出来？
9: 在哪儿啊？
10: 哎呀，不就在厨房柜子里吗？去去去！
9: 啊，
10: 来来来，
9: 对不起啊。
10: 啊，先花着，这是大门钥匙，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三楼。
2: 我不要。
10: 干嘛不要？拿着。
2: 我有。
10: 你有什么？当警察那几个钱能干什么？拿着。
2: 我真的不要，
10: 我这不是还你那四百块钱的债。哦，哎呀，多少年了，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是从小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比亲兄弟还亲，是不是？哎，我是个穷光蛋，这些啊当初想都不敢想啊，400块钱。

0: 我就是靠400块钱发的家，宝林的400块钱，这是他的全部复原费，都给了我，发了，我发了。
1: 宝林也经常给我提起你们过去的事情，别忘了，你还救过他的命呢。他当兵4年，家里的里里外外就全靠你照顾了。
0: 还说这些干什么？我们俩的故事啊，多着呢。
2: 请吃水果，谁不知道你们俩比亲兄弟还要亲呢？
0: 你这话就说对了，所以啊，只要我有饭吃，就绝不让他喝粥。来来来，
1: 请吃点龙饼。
0: 吃水果，
1: 谢谢。

0: 我是不是挺傻的？
1: 嗯，有点。
0: 你是不是挺遗憾？
1: 我觉得呀，我们特门当户对。

0: 我有任务，你自己先回去吧。啊，
1: 哎，
0: 路上小心点。所长，我回来了。
2: 不错，刚刚五分钟。刚才我call你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0: 我和女朋友在一起。
2: 哦，谈恋爱了
0: 啊？
2: 女朋友是哪儿的？
0: 她在县医院当护士。所长，有什么任务您就快说吧。
2: 没有。
0: 什么？没任务？哎，人家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
2: 派出所没有星期天，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就是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随叫随到，明白吗？
0: 明白。
2: 另外，我还要给你宣布几条补充纪律，也可以说是我的土政策吧。不准到舞厅跳舞，不准到发廊洗头，也不准去桑拿浴按摩，不准上卡拉 OK， 也不准戴金银首饰。笑什么？
0: 所长，您这些土政策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现在都90年代了，警察也是人呐。再说啊，
2: 再说什么？我不管，你说我老土，说我落后，说我不近人情，说我什么都行啊。但是如果你愿意在我手下干，就得遵守，如果不愿意，就请另谋高就，我不拦你。对了，回去和你女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请她谅解。

0: 谢谢了，
1: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请吧，请。谢谢各位了，谢谢，多谢。
2: 你好
0: 啊，您请，谢谢。嗯，
3: 现在是巡逻，又不是出操，腰挺得那么直干嘛？也不嫌累，放松点。老板这脸干嘛？吓唬人呐？给个笑脸。
1: 吃点花生吧。
3: 啊，不用。
0: 你好。
3: 哎，你好。嚯，孩子长这么大了。
1: 是啊。
4: 你好。
2: 里面请吧。
4: 谢谢。
2: 你好，请。
5: 你好，谢老板。
6: 欢迎。
2: 请。欢迎您。
5: 欢迎欢迎。
2: 你好。
3: 我说的没错吧？啊，不是摆谱，我当警察，少说也有四年了吧？哎，在你面前也算是老姜了。
7: 啊，走，走，
8: 太小了，
5: 阿坚哥，
8: 这小子
5: 胆儿不小。
3: 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老街派出所的治安员小马，这是我们所新来的警员彭宝林。
5: 你好，你好，真是羡慕你啊！
3: 哎，赶紧把人送到所里去吧。
5: 知道了，
3: 快去，
5: 跟我走。
7: 走，快点，
3: 老实点，
5: 快走，
3: 车。

0: 小马人不错，挺能干的。
1: 进来，
2: 大哥。
1: 炮仗一响，开张大吉，你们干得不错，
2: 全靠大哥指教。
3: 是是，
1: 不过好头不如好尾，千万不能大意。我叫你们请的老街派出所林所长来了没有啊？
2: 请过了，他就是不来。听说这个老不死的软硬不吃，谁也搬不动。
4: 县官不如县管嘛，所长请不动，就请分管这一片的警察嘛。
1: 说得对，去打听一下分管这片的公安是谁。
3: 大哥，这个我知道，他叫彭宝林，刚刚当上的公安。
1: 好，那就利用这把黄伞遮着光。
3: 是。
5: 你们要干什么？
6: 干什么？打你干什么？
7: 死老婆想报警找死。
8: 告诉你们老板，两天内不交保护费的话，
9: 等着正事吧。
10: 快走，
9: 走
11: 走。
3: 其实啊，这也怨不得你们呐，你们又不是专门保护我一家酒店的，又不能24小时都为我守卫。哎，林所长，我看我们就这么办吧，我就花点钱破财免灾。
12: 那不行，要是让那些烂仔勒索成功，我们还算什么人民警察？还谈什么保卫改革开放？那些烂仔约你什么时候交钱？
3: 明天中午。
12: 彭宝林，
13: 来，咱们就坐这儿，
7: 靠家边儿。
13: 坐坐坐。
7: 小姐，小姐，快过来，
13: 快点，快点，快点啊！
14: 来了。
13: 八婆，倒茶来。这怎么还不来啊？能不能快点？
2: 几位先生，凡事好商量，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5: 你算干什么的？
2: 我代表老板，各位不是收保护费吗？在这儿交钱不方便，到这边来。请，
7: 走，
13: 走走，
2: 请。
13: 这是要上哪儿啊？
2: 就这儿。
13: 怎么这么黑呀？
2: 一会儿就亮了。
13: 好好好，别耍花招啊！
2: 小心点，没事。
3: 你们跟着，快点，快，快走，
16: 跟着。
3: 麻烦。
17: 哎呀，彭雪啊，你可真是身手不凡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17: 以后你每天到我这儿来坐一坐，烂仔就不敢来捣乱了。时间嘛，越长越好。我会按时付你酬劳的，这件事绝不让别人知道。
2: 梁老板，谢谢你的好意，保护这一片的安全和你的安全是我的职责啊。哦，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随口随到
17: 啊。
2: 可是钱嘛。
12: 这简直是胡闹。
2: 好人打坏人有什么不对的？
12: 哼，那要看好人怎么样打了。要知道正当防卫和主动出击是不同的，这符合执法条例吗？没话可说了吧？你小子是不是看武打片看多了手痒痒，想打顿架挂把瘾呢？
17: 所长，这事儿也怪我。
12: 闭嘴，等会儿再和你这个老警察算账。现在是法治社会，罪犯也可以抓住把柄反过来告我们，我们不能打虎不成反被虎咬，懂吗？记住，警察的威风可不是靠打出来的，如果认为做一名称职的人民警察需要这些素质的话，就写份检讨交上来。

0: 林志坚，你也一样。
1: 是，
0: 吃饭吧。
1: 是。
0: 老张，
2: 哎，什么事啊？
0: 老张，你怎么没给他们留菜啊？
2: 哎，是他们叫我给那些烂仔送去了。
0: 嗯，去，弄点好菜，慰劳慰劳这两个打人的功臣。
2: 哎，就去。
3: 嗯，大哥，被派出所抓去的全是些小喽啰，你用不着担心这把火会烧到我们身上。
4: 消息准确吗？
3: 准确。
5: 怕就怕腾龙酒店这么一闹，商家有样学样，动不动就去报警，那样的话我看你们还怎么去收保护费。
4: 别这么啰嗦，妈的，
5: 别小看了那个彭宝林。
4: 阿昌，
6: 嗯，
4: 马上通知龙光远，一定要想办法打钩钓鱼。
6: 好。
4: 没白养你。

0: 哎，海伦呐，
1: 哎，
0: 你又来干嘛呀？
1: 玩玩，走走。
0: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哎，没什么事儿。
0: 你哭了我十几次，到底干什么呀？
1: 屁事没有，就是想让你来轻松一下。走，下去下去。哎，
0: 我们昨天有规定，这种地方不能来。
1: 算了吧。
0: 金水哥，有什么事儿你就快点说吧。我今天呢还有任务呢。
1: 要说事情啊，还真有一件。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朋友？
1: 一个香港老板，我的很多生意都是他关照的。他们呢门路多，够义气。啊，说来就来了。
2: 嗨
1: 嗨，龙老板，这位就是彭宝林，都是兄弟
2: 啊。兄弟龙光远，
0: 彭宝林，坐坐坐，
1: 坐来坐坐，
2: 请坐
1: 坐啊。那我们自己来了
2: 啊，随便。你们干公安的同志实在是太辛苦了，今晚请你们来，玩得开心点啊。来，我先敬你们一杯。
1: 来，
0: 哦，对不起，我不会喝。
1: 宝林，人家龙老板那么盛情，来来来，意思意思，来来来，
2: 彭雪，赏个面子吧。
0: 我真的不会喝。阿水哥，你是知道的。
1: 啊，龙老板，请别见怪，我这兄弟啊，他什么都好，唯独这方面。
3: 来，老板您好，
4: 老板。
1: 哦，万小姐，
0: 来来来，
1: 过来过来过来，你好你好，过来。
2: 我来介绍一下，
1: 来来来，
2: 这位是叶老板。
3: 啊，叶老板你好。
1: 啊，你好。
2: 这位是彭雪。
3: 啊，你好。哎，我请您跳个舞好吗？
0: 对不起，
3: 你忙什么呢？
2: 我不会跳舞。
3: 哦，
2: 那就坐下来聊聊。
3: 哎，好的，
2: 聊聊。
3: 彭雪，你好像第一次来舞厅吧？啊，
1: 龙老板
2: 啊，
1: 你们这儿好像没有三陪服务吧？
2: 哦，别误会，他们不是三陪小姐，是舞蹈老师。
5: 你们先下去吧。
3: 再见。
1: 啊，再见。
5: 哈哈，啊，彭雪果然是个生活态度很严肃的人呐。听阿水说，你有一个很漂亮、很贤惠的女朋友，是吗？
1: 啊，是的。
5: 啊，哈哈，难得难得呀，有空带她来玩玩啊。
2: 哟，
1: 对不起，
2: 这就走啊？
1: 我得告辞了。
2: 好好，下一次带你女朋友一起来坐坐。
1: 好。啊，请留步。
2: 好好，
1: 再见啊，
2: 再见。
6: 先生，请留步。你是我们歌舞厅开业以来第8888位客人，本歌舞厅送您这件礼物以示谢意。
1: 谢谢你，小姐。
2: 哟，彭雪，
1: 谢谢你的好意。
2: 这，你又误会了。这不关我事，是你的运气好。
1: 你的意思我明白。
2: 哦，你明白就好。
1: 恐怕我没这个运气。再见。
7: 哎，你小心点，你去大地歌舞厅的事儿所长知道了。
1: 嗨，我还以为什么新闻呢，是我自己向所长汇报的。
7: 真的？
1: 我打个电话
7: 啊。去那边。
1: 你先走吧。
7: 哎，
1: 是小平吗？什么事儿？你们医院晚上有周末舞会？好的，我刚好快下岗了，十分钟以后见。再见啊。
8: 哎，你先把他送过去。
1: 寿天。
8: 好的。
1: 哎，
8: 寿天。
1: 哎呦，
8: 是彭 Sir 啊。
1: 啊，
8: 哎，
1: 怎么样，你现在是正正经经做生意了？生意还可以吧？
8: 还行还行。
1: 到里面看看。
8: 哎，进来进来看看。
1: 你好。
3: 你好。
8: 哎，彭 Sir 啊，上次偷钱包让您抓住，教育了一通，我决心重新做人。我真的很感激你啊，真的。哦，对了，拿几个芒果尝尝啊。
1: 哎，寿天寿天，
8: 拿着，
1: 你还是留着多卖几个钱吧。
8: 这是我自己的。
1: 寿天寿天，
8: 哎，
1: 现在世道好了，只要肯做，你一定有发财的机会。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
8: 哎
1: 啊，
8: 你看那边那小子是做白粉生意的。

0: 你给我站住！走。
1: 喂，局长办公室吗？请找方局长，有紧急情况。
2: 你先别问我去干什么，等以后见了面我再跟你说啊。怎么了？怎么了？别这样，我还有任务啊。我再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好了，再见。

0: 陈英，陈英注意，按第一方案行动。
1: 我快走，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别大头大脑的，打起精神。快走。
0: 谁呀？
2: 王先生在吗？是三哥让我来的。
1: 嗯。嘿呀！
3: 别动！别动！
1: 马上进去！
3: 别动！
4: 宝林，收到白粉1000多克，
1: 把他们抓起来。
3: 走
4: 走！呀！这儿还有一个。
2: 你好大的胆儿！
1: 起来！起来！快走！走，坐，快点，坐，跟上，快点。
5: 所长，这是物证。
0: 老刘，过去看看。
6: 走。
7: 报告局长，罪犯一网打尽，缴获海洛因1000多克。
0: 好，一桩大买卖啊！
4: 听说是位新同志破的案，是吗？
7: 嗯。彭宝林
1: 到。
7: 就是他，叫彭宝林。
0: 嗯，小彭，干得好，你立了大功，局里要嘉奖你啊。
1: 局长，能不能把嘉奖换成别的呀？
0: 哦，换成奖金？
1: 不，我想换个上警校学习的名额。
0: 怎么，不想在派出所干了？
1: 哦，当然不是，只是想多学点东西。我觉得面对现代化城市的治安状况，我们警察应从各方面提高素质，掌握更多的技能。
0: 嗯，有想法，我同意。
1: 谢谢局长。

0: 我想找一个人，真棒！嗨，宝林，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
1: 12万功课多优秀，你怎么学的？
2: 哥哥，
0: 宝林，
3: 你们先走吧。哦，小平、小花，你们怎么来了？
4: 来看毕业了吧？
2: 给我看看。啊，
0: 荣誉证书。哇，全部优秀啊！
1: 哥，啊，你三个月不回家，你不知道你有多想你。
2: 想我是假的。
1: 想我口袋里的钱是真的，你不就想让我赞助你买台录音机吗？拿去。谢谢，还是哥哥好。不过有个人是真的好想你，想得好苦好苦哦。小萍姐，你脸红什么？啊，
5: 死丫头，拿我开心是不是？
1: 小芳，小芳，老李，四丫头，拿我开心是不是？下回不带你出来玩了，
5: 到处来玩是假的，想见我哥才是真的呢。你别胡说哈，你敢说不是？你就是想我哥，你就是想我哥，你站住！老师长不大，
1: 小芳，小芳，
2: 小芳，你看我像不像新娘？着急了，想嫁人了是不是？是啊。
1: 我说小芳，我给你找了个老公啊。
5: 好啊，
1: 说在哪儿？
2: 啊，
1: 在那儿呢。笑啊，笑啊！哎呦，真讨厌！好啊，
5: 你俩还没有结婚就合伙了，欺负我呀？哎，
1: 小萍姐，来来来，我还是成全你吧，进去吧。
2: 来来来来来，
1: 去吧，
5: 怎么让我坐呀？坐小芳你来，
1: 进去吧，
2: 请进。
1: 小芳。
2: 放起来！奏乐。哎，小平，感觉怎么样？啊？

0: 跑了一天，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李书记，关于高科技开发区的命名问题，你心里有谱了吗？
0: 我们搞现代化要靠高科技，就像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我的意见是取名太阳城。
1: 对，我同意。
2: 县长，前面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有人打起来了。
3: 不要打，大家听我说。不要太不像话了。
4: 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
3: 啊？那小子当街抢别人项链，被警察给抓住了，打死了活该。
4: 不要，
3: 来，让我来。
2: 你们听我说的。
3: 不要，大家听我说。
5: 让开，我让你偷，让你抢。
3: 不要。
6: 彭雪，对不起，你看，实在对不起。
7: 没什么，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对待这种人我也恨，可是我让你们打了他，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让你们打了他，那就是我的违法失职，我是一个人民警察，所以大家也理解我啊。对待这种犯罪分子，我们大家一定要用法律做武器。大家回去吧。好了，我们一定会处理他的，大家回去吧。散一散。
2: 这个警察说得不错
6: 啊。对不起，
7: 没事，
1: 辛苦你了，擦擦吧。
7: 谢谢啊。
1: 走吧。
2: 走吧。
7: 项链是你的吗？跟我回趟派出所。
1: 哎。

0: 多好的小伙子，我们公安干警都应具有这样的素质。
1: 是啊，我们这儿的警察不好当啊，任务重，待遇低，有的群众还不理解。
0: 干警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明天我找财政局的同志研究研究啊。
1: 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必须增加警力，一时达不到先进国家的万分之三十的水平，也要向这个目标努力。
0: 好，那就尽快召开一次常务扩大会议，同时解决干警的住房装备待遇问题。
1: 对呀、
0: 你看怎么样？
1: 现在啊，还是先解决咱们的肚子问题吧。
0: 好。
2: 县委、县政府、镇委、镇政府决定，今后每月发给广大干警特殊补贴，请各位到装修处领取。
1: 来，干完了。
3: 哇，这么多！呵，这么多，真不错。哎，快点，我等你。哎，快！
4: 你看，这次的图像就比较清楚。我再放一遍，你们仔细看看啊。
3: 真羡慕你，我什么时候能带上警衔呢？
4: 快，用不了多久。
3: 你啊，好好干吧。啊！
5: 我和很多女人睡过觉，只有你。
6: 我怎么了？我可是最讲感情的了。
5: 小妖精，算了吧。所有的女人都是这么说，可到头来啊，都是为钱。
6: 不讲钱是假的。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容易。我们家要是知道我干这个，非掐死我不可。我没有退路，我必须为我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5: 哼，挺有心计的。
6: 哎，说真的，把美发厅给我打理吧，我就不信我比不上周东平。
5: 你是看上这块肥肉了？
6: 人家要吗？
5: 你这个人精啊。
6: 先生慢走。
1: 再见。哎呦，宝林呐，你吓我一跳。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请的女秘书，漂亮吗？
7: 女秘书？你别骗我了，你在外面收女人？
1: 瞧你这个紧张劲儿，收女人怎么了？你去问问像我这样的人有几个不是这样做的啊。你呀大惊小怪。
7: 哎，连是别人，我是说你呀。你这么做把嫂子当成什么人了？
1: 老婆。我呀每个月都给她家用，她有用不完的钱，吃不完的米，她老老实实给我照顾好儿子，伺候好老母，不就完了？我还有事，拜拜。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要是给公安局抓了，我可管不着。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擦擦，回来我买好东西给你吃，听话啊。嗯，

金水哥，我是宝林呐。金水哥，有人在吗？啊，姑娘，金水哥在吗？哎，你别走啊！

0: 我知道你有难处，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一定会帮你。
1: 大哥，你快救救我们吧！大哥，我们姐妹六人被人贩子从四川拐卖到这里，都被人糟蹋了，我们被迫天天接客，天天挨打。大哥，你快去美发厅救他们，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大哥。

0: 开心也因为爱，伤心也因为爱。
1: 老板这边坐，这边坐。
0: 日日夜夜为他着爱。
1: 老板，要洗头吗？
2: 按摩。有全套服务吗？
1: 有，我来伺候你好吗？
2: 没别的小姐了吗？
1: 哟，老板好挑剔呀、啊。
2: 就这个。
1: 哟，老板可真行，她可是个新妹呀。
3: 别脱、
2: 我是警察。你是四川来的吗？
4: 是的。
2: 告诉我，你们别的姐妹都还在吗？
4: 在，两个逃跑的刚给老板给抓了回来。
2: 啊、老板呢？
4: 我前不久还见过他呢。
2: 所长，所长，行动吧！
5: 不用，
6: 大家都别动，
5: 大家别动，
2: 检查，
5: 走。出来，
3: 出来，起来，起来。
1: 妹妹，妹妹，
2: 好了，都起来吧，别哭了，起来，离开这里，快起来，快点，快点，快离开这，快。
7: 停车。
5: 阿光，不要拐弯，继续往前开。
2: 我该怎么办呢？
8: 你没别的路，赶快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
2: 我听大哥的，我走了。
8: 等等，没事了，走吧。
2: 大哥，多保重。
8: 他知道的太多了。
9: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不错，是周东平。
1: 他是被别人用匕首捅死之后扔进海里的，涨潮时又冲上岸的。
0: 所长，最近发生的几起案件作案手法很相似，很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干的，作案手法与本地不同。
2: 最近接到局里一份通告，说是香港黑社会和盛和组织一个叫欧耀煌的头目流窜到这一带，对这个情况我们要严加重视。
3: 一个又一个，好不好玩？
4: 真好看。
5: 是
6: 我，
5: 吓死我了。哎，最近怎么样啊？
6: 挺好的。哎，我又换了个男朋友。
5: 哦，哎，她就是我常说的女朋友阿平。
6: 你

0: 好，很帅吧？还挺有钱的。
1: 你呀、啊，
0: 中秋节出来炒更，
1: 你没搞错、啊。
0: 你呀、啊，没日没夜的干，玩命啊！哎，你催什么催？又不是赶着去投胎。看你现在越来越瘦了，你也是知道的了。宝林当警察，收入不多。谁要是有困难的话，他总是慷慨解囊。这不，这个月的工资又全部给了那些被拐卖的女孩子了。我倒不反对，我不想办法多挣点钱，拿什么结婚呢？
1: 哎呀，你没搞错呀！
0: 哦，他娶老婆，要你贴嫁妆，全世界只有你才会跟他。换了我呀，早就拜拜了。哎，在我眼里呀、啊，你们一个姓吃，一个姓啥，那不正好是一对吗？好了，再见吧。你那位呀，已经等他不耐烦了。拜拜。傻乎乎的。
2: 都回来了
3: 啊！
2: 赶紧洗干净，换上整齐衣服，一会儿还有重要任务呢。
3: 啊，

阿平，老街派出所通知你，回来后立刻到派出所参加中秋联欢会，宝林等你。阿秀留言。

0: 告诉你那位彭僧，叫他做人醒悟点，凡事别做绝了，否则下回叫你破相。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七脚七，喷洛夫真舒服。

0: 拿着。哎，怎么了？弟妹，你怎么刚来？宝林都等急了。宝林，
1: 宝林，
2: 哎，嫂子来了。
3: 哎，来了。

0: 人家小两口说说话吧，啊，
1: 所长，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所长。
2: 所长你好，
0: 眼光不错嘛，啊，那当然。何宝林也是我们所最好的小伙子，嗯，不过他要是欺负你啊，你就告诉我，我饶不了他。
3: 哎，所长偏心眼儿，
4: 没错，
3: 护着宝林。哎，你们说怎么办？
4: 啥？
0: 别欺负老年人啊！别欺负老年人。
1: 怎么了，小平？
2: 没什么。
1: 怎么了？
2: 我的腿。
1: 腿？腿怎么了？
2: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你呀，吓了我一跳。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2: 嗯。
1: 哎，怎么跟小孩似的？
5: 给那个伯伯，看见了吗？快去吧！
6: 我让来个吧，
0: 别别别！
7: 伯伯，姐姐说让你给大家唱首歌。
6: 哎，唱
7: 首歌！伯伯，你唱啊，唱啊！
0: 好，
6: 唱一首。
0: 那我就先说两句。
6: 好。
8: 伯伯唱几句啊？
0: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万家团圆的节日。你们来到我们派出所和警员联欢，我要向你们最尊敬的家属们以及街道委员会的领导们表示最衷心的敬意。是你们这些优秀的家长们培养了我们这些出色的小伙子，是你们这些高尚的妻子们支持了他们的事业，你们所奉献出的是对我们人民警察的最深厚的爱，他们不能享受到同龄人所能享受的欢乐，甚至有家不能回。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懂得，没有从骨头里榨出来的苦和累，就没有人民警察的拔面威风。为了表达我对大家的敬意，现在我给大家唱个歌。

我很伤心。我发誓，以后一定不找警察做爱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警察，可是后来，你又偏偏做了警察。这就是我的命，命中注定，我今生今世

0: 谢鹏飞，太棒了！大哥，大哥，我们的试验成功了。好，姓彭的那小子软硬不吃，又抓了我们几个兄弟，哼，干脆不，
1: 还是从他那个兄弟叶金水的身上做文章。
2: 姓龙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给我滚出来！滚出来！
3: 先生，您找谁？
2: 过来！哎，
3: 你们老板躲到哪去了？
2: 你要干什么？
3: 要
2: 是不告诉我，一把火烧掉你们，给我听，知道吗？
0: 阿雪哥，什么事儿？把这么大火！
2: 姓龙的，你他妈不是人！
0: 哎，阿雪哥，有话慢慢说嘛，何必骂人呢？再说你我还是朋友嘛。
2: 朋友？你他妈还有脸跟我说朋友？你还嫌坑我不够，害我不死是不是？
0: 喂，谁害你了？这话从何说起啊？
2: 别跟我装蒜了。我问你，那个姓陈的躲到哪去了？
0: 姓陈的？哦，你说那个陈老板呢？哎，你不是和他一起做生意吗？
2: 我做他妈！他骗了我200多万，200多万，你知道吗？这200多万，是我的全部身家，全部身家。
0: 如今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我他妈倾家荡产了，你知道吗？
2: 怎么，居然有这种事儿？姓龙的，人和生意都是你介绍的，一定是你跟他合起来玩我。
0: 我告诉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跟你没完。好，都怪我，有眼无珠，好心作坏。
2: 你他妈别跟我装蒜了。
0: 哎，水哥，你先别激动嘛。
2: 总有办法解决的。什么办法？什么办法？说啊！
0: 你先跟我走。来来来，
2: 现在就说。
0: 你跟我到里边去。
2: 不，我现在要听。你说。
0: 好，我会给你解释的。你别发火啊！
2: 我等你说。
0: 走吧，走走。
2: 什么？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0: 这种办法我也是从香港报纸上学来的。过不过分？ 你自己斟酌好了，不合适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水哥，他做初一，你做十五，这还有什么仁义可言呢？总之，把那200万追回来就完事大吉了。
2: 好。 反正都是一死，搏一搏。

0: 请问谁 call 我？我是彭宝林。什么？你怎么知我 call 几号？
1: 这你就不用问了。我向你报警，有人绑架小孩。啊，对。地点是？
0: 请你再说一遍。哦，谢谢你啊。

0: 所长吗？我是宝林。
1: 来来来来来，
0: 吃薯条啊，吃薯条。
2: 我不用、啊哎，我要爸爸妈妈。
0: 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啊，吃这个。哎，你看多好玩啊！你看你看你看，哎呀，你不哭行不行？你不哭行不行啊？
2: 我要找爸爸。
0: 再哭我就把你绑起来。再把钱拿来，你就等着收尸吧。
2: 爸爸妈妈，哎呀，我要爸爸妈妈。哎呀，
0: 委屈委屈你吧。
2: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你哭，让你哭个够。
2: 我要回家。
0: 哭。

0: 只要那个姓彭的若无其事的从屋里走出来，就叫阿龙打电话到公安局告发。
1: 好的。
0: 包庇绑匪，合谋勒索，哼，哪一条够他受的？
2: 你来干什么？哎呀，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
2: 我怎么了？
3: 告诉我，人质在哪儿？
2: 什么人质？
3: 你这个笨蛋，到这个时候你还瞒我？
2: 宝林，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患难兄弟，就别插手我的事儿。小妹妹，别怕。
4: 妈妈，
2: 我说过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混蛋，你还是人吗？你也有儿子，
2: 你打我。
3: 来，小妹妹，
4: 我要回家。
3: 乖，叔叔一会儿带你回家。
2: 你打，打呀！哎，你打呀，往死里打，打呀，打呀！
3: 疯了！
2: 对，我疯了，我是疯了，我是被他们逼疯的，也是被你逼疯的。我对你够意思了，可是你呢？这些年，你关心过我吗？照顾过我吗？没有。你就知道看我不顺眼，看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3: 阿水哥，
2: 可现在我被人逼得走投无路了，你知道吗？你不帮助我就算了，可你还来坏我的事。你算是兄弟吗？
3: 正因为是兄弟，我才这么火急火燎的赶来。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傻事吗？你是在犯法。
2: 犯法？这只是私人纠纷，我只想拿回被他骗去的钱，这也算犯法？
3: 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法字怎么写你都不知道了。我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目的，你绑架了人质，这法就犯大了。你就等着坐牢吧。
2: 宝林，宝林，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你不能眼看着我就坐牢啊。我坐牢你嫂子怎么办？还有侄子，你不希望他们成为孤儿寡母吧？啊，
3: 事到如今，你让我怎么办？
2: 你知道，宝林，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得救我，你不救我我就完了。我求求你了，宝林。
5: 小车，就这儿。所长，就这儿。
6: 哦，来了来了。
2: 哦，是所长啊。
7: 是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2: 没有啊。怎么了，所长？
7: 可是有人举报你绑架人质。
2: 不可能，没有的事儿。宝林，宝林，你可要替我作证啊，我可是你哥呀。

0: 我的心是不是太狠了？
1: 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甚至有点恨你。可是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你是对的。
0: 谢谢。
1: 我这里有几千块钱，本来是我们结婚用的，你给叶嫂送去，这会儿她需要。

0: 咱们兄弟一场。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不可救药的人，虽然你犯了法，我不会嫌弃你的。在这里好好干，争取早日出狱，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嫂子和华仔我和小平会照顾的。等你出狱的时候，我和嫂子会来接你的，那时候我还叫你一声哥。我走了。
1: 宝林，卢冠也是只鬼，他是只鬼呀！
2: 立即逮捕龙光远。
3: 好，回去，回去吧。好，回去啊，回去。

船游泳。

0: 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1: 哎，大哥，
0: 大哥，
2: 大哥，
3: 啊！他妈的，这些天东躲西藏的，都快憋死了。冷老弟死得很惨，但我们和顺河淡水塘口，绝不能偃旗息鼓。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是
4: 是
1: 是。
3: 现在，我们有一批大买卖要做，看看这个。认认这个人，这就是我们要钓的大鱼，姓卢，是香港的亿万富翁。我们何胜和在香港打过他的主意，但没有得手。哼，可这回他不会这么走运了。5月18号，惠阳召开一个招商会，这个姓卢的老头子一定会来，机不可失。到时我们在这边结识姓卢的，大哥在香港。

0: 想通知他们家人，两边分头合作，一定成功。
1: 好的，是，大哥，不是我们怕死，是这里的公安太厉害了，连龙哥这样能干的人都栽了。
0: 去你妈的！这儿的公安厉害，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啊？啊，伤了我一根毫毛了吗？哼，我就是要给他们演出好戏，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2: 哼，不过对老街派出所的那帮公安还得提防着点儿，特别是那个彭宝林。
0: 哼，你放心，我有办法叫他们不攻自乱。
3: 哼，你相信吗？
4: 前两天有个穿警服的人说是你的朋友，找腾龙酒店梁老板借了3万块钱，说是你准备结婚用的。梁老板也承认有这件事，而且银行也有用你名字存入3万元的记录。
3: 哼，
4: 你回来，在事情没搞清楚以前，你先把枪交出来，就留在所里搞内勤吧。
3: 不行，怎么审查我都行，就是不能是我的枪。
4: 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上级的命令。

快点。人有时候受点委屈，可能会变得更成熟些。

0: 见的来了。嗨，陆先生，您好，让您亲自来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您
1: 好，一路上辛苦了，咱们先上车吧。
0: 好的，请。
1: 怎么这次公子没有一块来？
0: 他有事。
1: 喂，
0: 货到了。
2: 陆先生，请。

0: 招商会还有一个星期才开幕，他这么早来，不知道图的是什么？
1: 为了赚钱呗。哼，他赚共产党的，我赚他的。
2: 大哥，什么时候动手？
1: 急什么？你要紧盯着他，随时把他的行踪告诉我。
2: 好，
1: 把东西准备好。
2: 好，
1: 去吧。
2: 知道了。
0: 人家前呼后拥的，你怎么下手？
1: 声东击西，大亚湾是块风水宝地，那个老头子肯定会来看的，我就在那儿等他。另外，在淡水找几个目标，叫阿昌给炸了。一来可以分散公安的注意力，二来可以解我心头之恨。他妈的，自从踏上这块地方，大陆公安没让我开心过。
0: 要是不成功，那怎么办？
1: 怎么，你害怕了？
0: 我
1: 干完这一把，我也要受伤了。手上有上百万美金，我们探视界去啊。
0: 真的？
1: 放心吧，小妖精，你舍得我，我还舍不得你呢。
0: 阿黄，
3: 同志们，5月19日举行的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是我们惠阳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商会，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惠阳县

0: 是整个惠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两只手，那就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两只手一定要硬。我们县的公安局就是县委抓法治的这只手的骨干。
1: 请县委县政府放心，我们这只手啊，一定能抓成个铁拳头，保证这次招商会的顺利进行。好好好，啊，招商会开幕之前，我们必须清除各种社会治安隐患。为此，我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整个淡水城区展开一次全面的大清查。
0: 哎，我插一句。
1: 好。
0: 龙光远的案件呢，说明黑社会组织已经露出了蛛丝马迹，人死了，线还没有断，可能酝酿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的拳头必须准确地打击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特别要警惕香港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啊，我的话完了。
1: 好，我们这次全县范围内的治安清查是一次大的动作，全局1200多名公安干警和700多名治安员同时出动。要记住时间，凌晨5:30，注意动作要迅速保密。

0: 有人吗？查户口了。有人吗？
1: 来了。
2: 开门。有人吗？请开门，查户口。
3: 大哥，大哥，警察来了。
4: 阿婆啊，您这最近有没有生日来啊？我们查户口，如果有什么生日来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5: 没事，是公安例行公事，跟大伙说，别慌。
6: 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吧？
7: 哎，那边几家住的谁？
8: 不是冲你来的吧？

0: 来，里屋的都出来吧，全部出来。
1: 来，
2: 哎，
1: 请拿暂住证吧。
2: 就这么几个吗？
1: 请拿出来。
2: 都在。还有别的人吗？啊，没了。
3: 你
0: 们都在这儿吗？
3: 把身份证拿来。
0: 李晓东，来多长时间了？
4: 一年了。
2: 杨如龙，
1: 嗯，
2: 上次在腾龙酒店闹事儿就有你吧？啊，
1: 啊是，可从那以后再也没发了，我发誓。
2: 这屋，
1: 哎，开门，开门。
4: 你什么时候来的？
5: 去年
4: 几月份？
5: 大概三月。
1: 你叫黄展峰
2: 啊？
6: 对，他叫黄展峰。
1: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于淑兰。
1: 嗯，
7: 哎呀，阿雪，你辛苦了，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7: 抽吧，
1: 哎，你先出去吧，
7: 抽，
1: 先出去。

0: 我们是刚结婚的。
1: 哦，哎，那你们俩在哪工作啊？啊，
2: 有炸药！啊，
3: 别动！哎呀，哦，别动！
4: 臭家伙呀！哎
2: 放我出去，否则我就杀了他。
3: 把枪放下，你也许还有条活路。
2: 放我出去，不然的话咱们一块死。有胆量你就开枪打死我，打呀！
3: 小心枪走火。哎哎哎哎哎是什么？你放开他！哎呀，臭小子！
2: 阿兰，把定时炸弹拿出来！你跟我玩这个？哼！
5: 开枪啊，宝林！别管我，开枪啊，宝林！
2: 打
5: 开呀！
2: 我告诉你，这底下全是炸药，我可以马上叫着半条街飞上天。
3: 劝你冷静点，
2: 你给我听着，反正我欧耀皇是活不了了，你也别想活，要死一块死。
3: 欧耀皇，你终于出现了，
5: 开枪啊，宝林，开呀、啊，不要放过欧耀皇，开枪啊，宝林，
2: 开枪，
5: 开呀、啊，
2: 我就打死他，
5: 开枪啊，宝林，开枪啊，打死他，宝林，不要放过欧耀皇。
2: 我打死你，宝林！我可以马上叫这半条。

0: 飞上天，飞上天！我打死你！哎
1: 呀！哎！不要慌，
0: 这个混蛋！

0: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活，
1: 一定要尽一切努力，
2: 哎，
1: 我们一定是全力抢救。
3: 宝林啊，宝林！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仙境浪起群英伴，
6: 草台班子万路宽，
5: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7: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8: 大声告诉他，
9: 你的名字。
2: 男，吕洞宾，
10: 给我上护士吧，
11: 老几口自己打去。
2: 女，何仙姑，
12: 你说呢？
2: 老，张国老，
13: 哎呦，大人哦。
2: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4: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2: 贵，曹国舅，
15: 看起来好俗哦。
16: 姜伟，
2: 贫，钟离权，
17: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2: 剑，铁拐李，
18: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一个呗？
2: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9: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6: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7: 这老大人怕狗。
2: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8: 我们这等什么呀？
10: 过海呀、啊。
18: 那过噻。
10: 没船。
18: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2: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

0: 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武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 永春！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2: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8: 卫星侦察，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0: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9: 扎黑我到处是金，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8: 希望我们不要接任。
10: 走，
11: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寒战小队。
12: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11: 汉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13: 好！
14: 既然选择了当兵，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0: 捍卫正义，绝不

0: 妥协。
1: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2: 我等着你们看去。
0: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汉战二》。
3: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2: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3: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2: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3: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4: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3: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5: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6: 在这儿，
7: 你和我就是中国。
3: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3: 荣与辱，
1: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3: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蜀道山，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

0: 娃儿，倒点水，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还会有此天才？我提你钱呢？
0: 一目神奇，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3: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得班交门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3: 你是谁？
4: 鬼童山庄，叶良。

0: 如果这份名单到今天日的话，你怕是有灭族之灾。传枪胡追杀令，击杀夜良。
1: 客官是来问斩，问人。
2: 以慧通山庄的耳目，应该很快会找到这里。
3: 谁挡我，我就杀谁。

跟你娘说，不用给我留饭了。

你不像是来收粮的，你也不像农夫。江湖传言，会同山庄沈一也被他人所杀，与谋者六人，皆他生前妻妾，据我所知，其中一人就是你。

0: 杀人偿命，我采了你的庄稼，我会赔钱。
1: 不要去，他们在等你。
0: 那孩子也在等我。

0: 孩子也不吱个声儿，还是不理二叔啊？只要够疼，还怕他不出声？
1: 怎么吓死什么了？这是，把二叔这东西还给我，二叔就让你下来。 还给我，还给二叔。

0: 启飞，叶良，广州有令，你已经不是会同山庄的人了，再进山门，杀无赦。谁挡我，我就杀谁。
1: Oh!

0: 放开他！
1: 叶良，你可还是我兄弟？
2: 兄弟，当然是兄弟，八拜之交的兄弟。
1: 好，三弟，
2: 那你为何回来呀？父兄弟者，当获相依，生死相托，背信弃义者，天人共诛之。
1: 这么说，你回来还是为大哥报仇的？
2: 勾结他人杀死沈大哥，端庄主之位。
1: 为何连孩子都不放过？他拿了我的东西啊！要不你让他吐出来，我就放他下来。
2: 什么东西？
1: 看来没告诉你。你说这孩子不相信我也就罢了，怎么连他三叔也不信任？这是咱俩的秘密。
2: 放他下来！
1: 放他下来？
2: 好，
1: 那我就放他下来。

撤！传江湖追杀令，会同山庄悬赏千金，击杀叶良和沈凤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杀害沈一夜员万一家，挟持幼女沈凤燕，从会通山庄逃亡。提供线索者，朝廷重金悬赏。速报巡游，发现贼人夜良向西逃走。
1: 贼人向西？
0: 向西是出城最远的道，且夜良应能猜到。
1: 我们在城门部的人手上，几人？一良一人。确定是夜良？
2: 千真万确。
0: 你怀疑他是调虎离山？
1: 最少也是投石问路。我不让你动，比的是耐心。最终还是他先认了。 孩子现在还在城中，他以为我们得到消息之后会倾巢出动，届时才是折返，将孩子救出。我们要先找到孩子，请他入瓮。
0: 孩子在哪儿？
2: 受了伤，总要医治啊。
0: 搜遍全城所有的医馆。好。你去哪儿？
1: 贼人向西。
0: 我向东，下回早点。庄主的话，你可听清了？
3: 听清楚了，小人下次报信一定早点。
4: 你听错了，庄主让你下辈子早点。

0: 客官是来问诊。问人。老朽这地处偏僻，并没有人来看过病。
1: 你怎知我来问诊？

0: 老易家派错，是这样。之前我三弟带小女啊出来寻医，说是去城郊东头的旧相识医家，现在小女已经无恙，我特此来感谢。这么说，不是您这儿？
1: 不瞒你说呀，此女啊，是我私生，定是我那兄弟交代，不要向旁人透露，
2: 是吗？
3: 不知令弟名讳。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姑娘，带小孩来的是个女的，
1: 几十文，
0: 一个多时辰。
1: 会同山庄龙不染，多谢老爷家。
0: 使不得，使不得如此大礼。
1: 你不是江湖人士，害你枉死，是要拘着你。

0: 没想到这一等，累你等了十年。
1: 人生那么长，等你十年又何妨？他没事吧？
0: 冯燕孤苦，经此大难，性格略有乖张。冯燕，你爹爹临终前可有什么话留给我？龙不忍说你拿了他的东西，你现在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2: 你要是不想说，那就先不说，我们先逃出去。
1: 对了，他们找到东郊医馆，杀了无辜一家，以会同山庄的耳目，应该很快会找到这里。
0: 已经来了，此鸟是会同山庄的联络方式，街上有喜娘部下的铃铛传讯，一旦有消息，满城皆耳目。我拖住他，你带着燕儿先走。
1: 不，你带他走，你武功高，这样胜算多些。路线我已经帮你打探好了，城北岗坡有十里麦田，过麦田有崖，攀岩下可绕出北城门。我争取时间拖住他，你们尽量在一刻钟内冲出城门。
0: 你呢？
1: 我既然选择留下来，自然是想好了脱身之策。

0: 报，人不在。报，人不在。
1: 我去找。
2: 茶色上身，刚出堂。有人来过？
1: 是。
3: 姑娘不会茶里下毒吧？
2: 姑娘赶时间。
3: 十年前你被一帮下九流围攻，我三弟叶良为救你，连杀了18人。你为报救命之恩，许下一诺。他日有求，刀山火海必来赴约。
1: 魏通山庄可真是耳聪目明，龙庄主可也知道叶良已经走了？
2: 当然，你留下来就是为他争取时间，让他逃跑。
1: 你不着急？
2: 急，所以咱能不打就别打。我刚刚下了符，在你换茶杯的时候，你宁愿为了他去死，只怕不只是报恩。你对他有情，但是我不知道叶良对你是否有意。
0: 看清楚了，这就是窝藏叶良的下场。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就是知情不报的后果。
4: 叶良在哪儿？

0: 他是不是回来？
1: 你说呢？看好他。

0: 皇帝，看清楚了，这次你杀的可是官，
1: 官商勾结，百姓含冤受屈，有屈难伸，该死！
0: 那今日之后，捉拿叶良可就不是会通山庄的私事了吧？
1: 给我抓住他！

0: 快走，走，
1: 杀了他。

0: 姐姐。
1: 少庄主，
2: 我找到你了。找到你了。

0: 不然死的时候我就发誓，要让你们的心跟我一样疼。
1: 不然，辜负了沈大哥和会同山庄的栽培之恩，
0: 没有不然，会同山庄何必今日之壮大？你和沈毅才是负了不然。
1: 不杀女人，但你非杀不可。
2: 救了性命，
3: 其实我一直在等今天能和你再见一面。
2: 终究还是我误了你。

0: 江湖儿女，不必见外，是孩子有心计，你要好好待待。没想到这一等，累你等了10年。
1: 人生那么长，等你10年又何妨？
0: 等哪天江湖事了，真该跟你好好学学。
1: 他日有求，刀山火海，必来赴宴。没想，小子。

0: 国，龙不染带领会通山庄无力不往，所向披靡。
1: 若不是我这些年花重金铺好后路，喜娘堂主大命相救，今天站在这儿的可能就不是我龙某人。原堂主沈一夜，我的结拜大哥要亲手送我去死。
2: 你我同去官府认罪，以全我兄弟之义。
1: 去官府，一桩桩，一件件。你是想要我死啊？
2: 朝廷已知晓冯林的侄儿沈家历代祖宗的清誉，岂容你辱没？
3: 沈一，我是你兄弟，
2: 现在不是了。
1: 你真想让我死？
4: 你问过三弟吗？三弟怎么说？
2: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也是为了全我兄弟之义，别无他法。
3: 沈一夜，这是你选的。
1: 你说说。

0: 听一个死人说话？
1: 哎，不不不，汇通山庄的恩恩怨怨，我们也不想知道。不过，官府也不是睁眼瞎。
0: 这份名单如果泄露的话，你们大人，你们大人的大人都难逃其咎。喜娘堂主死了，叶良现在在哪儿？
2: 风林镇是你李捕头看管独步贼匪的范围，哼，叶良能藏在你的眼皮子底下，难不成你们有关系？
1: 你胡说八道！
2: 你，
1: 我们劳心办事，为此死了多少个兄弟？说到底是你们没本事，现在给我们泼脏水。你们要是擦不干净汇通山庄的屁股，也别想在我家大人这边谋出路了。

0: 我把李福顺杀了，该如何跟上面的大人交代？
1: 李福顺死了，换个人的大人交代。朝廷派的暗使马上就要到了，会同山庄所有人令，任何人都可以提着叶良、沈凤燕的人头，来换取喜娘堂主的位置。 追加江湖赏金，黄金万两。

0: 客官想喝点什么？
1: 你们这儿有什么茶？怎么，你一个卖茶的，卖了什么茶都不知道？
2: 要绿茶，要绿茶、红茶、白茶和花茶。客官，您想要喝哪种？
3: 娘娘，我渴了。
0: 哎呦，小丫头脸这么红，是病了吧？来，喝点茶水吧。
1: 小孩子喝不了茶。

惠通山庄的人员到齐了吧？

0: 燕儿，没事吧？好功夫。
1: 乞丐都在人流多的地方乞讨，说得对，来这样荒凉的茶摊，肯定是守株待兔。
0: 颜良，你我切磋如何？

0: 谁也不会想到，今日一个邋遢的棋盘，竟然是十大高手的黎大侠。陈年就是不提也罢，眼下只有李启儿。阁下复出，也是为了江湖追杀令的万金。龙不染之父曾与我有大恩，我当年承诺一诺换千恩，龙不染换的是你的命。
1: 没想到我的命如此紧张。

0: 你不怕死吗？
1: 我什么都没有了，还惧怕什么？

0: 多谢刘少，志同无辜，我也不会趁人之危。你们别打了。如果小女楠楠还健在，也该这么打了。
1: 李大侠如果有什么未了之事，日后叶良可为代劳。你带着孩子暂且一避，待你了无牵挂。
2: 你我再一战，李大侠，后会有期。
1: 李大侠回来，那叶良定是死了。我爱喜娘在天之灵，他还活着。是。连你也杀不了他。据我所知，叶良有遗孤要招抚，那个孩童的灭门之祸皆因你而起。你赋予我的恩情，是在不违背江湖道义之下。
3: 这么说，你是有爱之人了。你的挚爱当年因为你而死，你怎么没死呢？我知道，你和他还有一个失散多年未见的孩子，你还想见见。
1: 此次出手帮忙，是因为你负有恩于我，但不代表我要介入到你的恩怨之中。
4: 什么江湖恩怨一诺千金？你这叫做背信弃义。
1: 令尊大恩，我会再报。至于叶良，他照顾好孩童后，我们还会再有一战。
4: 算了，我已经不需要你，找人顶替。
2: 谁？
4: 叶良的亲师兄王顾维。
1: 李大侠，
3: 江湖小小，
4: 实在是无礼。李大侠，人家王兄千里迢迢给你送上了一份厚礼。

0: 师傅，师傅，你怎么回来了？
1: 师傅，
0: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我想你想很久了。你个老不做！
1: 王不韦，真当我老眼昏花了？你背离师门，今日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2: 想您了呗？不是您对叶良怎么就？对我就，您这心怎么一直都冲着他偏呢？
1: 行，既然这样，那就让叶良给您收尸吧，您也甭谢我了。

0: 我师父善因已经中了我的独门秘毒邪风细雨，此毒细柔绵长，如针入皮肤刺动，毒性与日俱增，不日则穿肠毒烂而亡。
1: 我让你找到叶良，杀了他。善引说没有你到别处去找我，而且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你师父呢？大费周章之后，最后来了一个什么叫做邪风细雨。
0: 我师父中毒了，他自己解不了，到时候我把我师父受伤这消息传出去，我师弟要是知道了，他肯定会回来救他的。我们找他太难了，他自己上门意啊。
1: 叶良要是想给善隐解毒的话，想必会消耗不少精力的。届时你再杀叶良，取个奇二。
0: 这奇二呢，就算我这个傻师弟他突然之间想明白了，选择不救，那我师父也不会成为我杀沈风燕和叶良的阻碍。
2: 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0: 真是个可怕的朋友。
1: 我不可怕，你才可怕。有把柄在你手里边更可怕。
0: 嗯，何解？
1: 你用一个假消息，不就把那几个给拴死了？
0: 你就不害怕吗？

0: 你不孝我也凉了。
1: 我爹生前说过，三叔是他最信得过的。

0: 惊厥液体四肢冻冷，这孩子烧成这样，你这个爹是怎么当的？
1: 好好看你的病，不要说我爹。嘿，好，好，好，真是个小棉袄。大夫，哎，
2: 这怎么还有呢？
1: 哎，这萨老英雄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大侠，怎么会成通缉犯？
3: 还不是被这叶良给连累的，听说呀已经被打成重伤，生死未卜啊！你说这龙庄主是不是？嘘，江湖上的事儿少说点儿。也是，我们呐挣不了这个钱。
4: 好礼就送，
5: 山楂树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 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8: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9: 哇，100%维 C！
8: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人，这餐撑撑撑撑。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
10: 一本好书，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三叔，这里是哪儿啊？
1: 这是我儿时隐居的地方。

0: 我们终于可以吃到饱饱的了。不过看样子，我师傅不在家呀。那怎么办？我饿了。
1: 难不倒你三叔，你三叔会做饭。师傅，
0: 老子教了你一身的武艺，从没吃过你做的饭。我看看，哪家的小丫头这么有口福啊？
1: 师傅，你没事吧？
0: 怎么，巴不得我出事儿？师傅，江湖传闻。你不都说了吗？传闻。我今日进城，看
1: 到龙不染对您下达了江湖追杀令。哼，
0: 那又怎么样啊？江湖追杀令即出，
1: 不死不休，绝不收回。
0: 师傅，是我连累了你。哼，怕是我一个老头子，我怕过沈爷。
1: 倒是你为了沈一夜和这孩子，你是一条后路不给自己留啊！
0: 师傅，我的事儿您都听说了。何止啊！你现在的人头被你师兄王不韦盯上了。王不韦？
1: 先去做饭，为师尝尝你的手艺，啊！
0: 是。
1: 来，丫头，来喝点茶。
2: 不，我要跟三叔。
1: 师傅，
0: 这小姑娘认生。
1: 去吧。

0: 饿坏了吧？马上就好了。嗯，
1: 大叔，你真的会做饭吗？
2: 师傅，面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面小冰蛋，我这做。小丫头，吃面了。来，师傅，您许久没有尝过我做的菜了。哎，嗯嗯，先点吃口，哼，拧着吃啊。
3: 师傅，你刚才去哪儿了？我那个。
0: 当然是这去躲龙科长那监护追上令了。那师傅是怎么知道我要来，还恰巧回来？莫不是在等我？师傅从来不会吃别人家的菜，更不会为任何一个徒弟的江湖恩怨出头。他若出手，一定是为了清理门户。
4: 哟，他可真偏心呐！
0: 师兄，你就别装了。去！

0: 你们俩怎么都喜欢扇人脸啊？
1: 师弟，龙不染发了江湖追杀令，花万两黄金买你人头，你我这兄弟情谊也他妈就这个价了。
2: 师兄，你是一点都不顾往日师门的情谊。
1: 当年师父把门派斩人刀传给你，你我就已经分了家断了义了。今天我来，自然是要取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2: 当年是你技不如人，师父才将此刀传授给你。
1: 你放屁！根本就是那老不死的偏心。

0: 从来都不比你差。
1: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0: 反正脑子这事打小你就忙，面是你主，毒我已经抹在这孩子头上了。这毒叫血风泻。
1: 血鬼！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师弟啊，这次就别怪师兄心了，啊。

0: 三叔，我们会死吗？
1: 不会，三叔不会让你有事的。
0: 三叔，小心。
2: 别跑了，别跑了，玄阳。
1: 一时半会儿毒不死我，虽然我杀不死你，但我照样能要你半条命，大不了鱼死网破。
0: 三叔，你没事吧？
3: 何必呢，师弟，你早晚都得死，是吧？你让师兄赚点。这样，你把刀给我，我拿着刀，我跟龙不染说，我说你俩死了，行吗？
0: 不行。三叔，
3: 给我，
0: 不能给。
1: 此话当真？
3: 当当当当当当当，给我，给我。哎，这不得了吗？孩子不错，好歹啊，跟紧你三叔啊。怎能不小心呢？

0: 叶良、沈宗彦已坠崖而亡，龙庄主，请过目查验。
1: 确实叶良的刀，江湖刀客刀不离身，刀在人在，刀断人亡。明白呢？
2: 神秘单。王兄了却我心中一件大事，龙某特别以上等的酒菜为你接风洗尘，以示感谢。那就多谢龙庄主款待了。
0: 王一秋，敬你。人被杀，总得有个理由。我一直都特好奇，你真的只是因为叶良救了沈枫燕，所以才杀他吗？据我所知啊，你们几个人的关系。 可比我们这个师兄弟的关系还要亲那么几分呢。
1: 你只需要知道啊，我打心底里憎恶他，见不得他好，更见不到他活。
0: 我这个师弟呀，太天真。

0: 如果是我在场啊，对了，我的报酬呢？嗯，不回行过目。
1: 1万两黄金，买你家关进爵，前程似锦，当真是个好买卖。不回兄，
0: 吃菜。还请龙大人日后多多照顾小人才是啊。哦，对了，我酒里下毒了，但菜里有解药。 你刚才要是吃上两口的话，估计不会被毒死。快擦擦，快快快擦擦！我见不得血。

0: 我不喜欢比我聪明的人，更不喜欢我自己。动身之前，先动动脑子。
1: 师父，是您救了我。幸好悬崖下有林木，昏3天了。
0: 昏了3天了，那燕儿呢？好得很，连蹦带跳帮你弄吃的呢。丫头，她醒了。
2: 燕儿，三叔。
0: 说好的要相依为命，哎呀，好了好了，把老头子都整哭了。
1: 师父，此地不能藏身，以防师兄折返。王不韦已被龙不然所杀，他们并不知道为师隐居。
2: 师兄死了，龙不然怎么能让你师兄那种败类留在身边？江湖正传，龙庄主马上要成为龙大人了。三叔，我能相信你吗？
0: 能。
2: 我爹死后，我就没有再相信。

0: 在找的东西。
1: 那份买卖官员的名单我会上报朝廷，听候发令。
2: 这份名单要是公布朝堂之上的话，很多人都要掉脑袋。
3: 是葛州县买卖官员的名单。
4: 我探听得朝廷安抚使就要到枫林镇，他欺上瞒下，这名单或就是龙部长的死穴。
1: 就在你的朝堂之上，你就让那些买官的人鱼肉百姓，更何况你勾结外患窃国之嫌呢？
3: 大哥为阻止他身死，一定不能让龙部长的计划得逞。
0: 三叔，我们还要出城吗？
3: 你爹没有做完的事，三叔要替他做了。

0: 你现在都这样了，刀也丢了，握刀的手也废了，跑去找龙不染送死啊？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1: 三叔，为了给你解毒，爷爷一直陪在你身边，你快去哄哄他。

知此毒太强，仍有余毒未清。纵使命能保住，拿刀的手怕是要废了。为师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0: 我了，是我害死了林霄姐姐。
1: 不是你的错，
0: 我不想连累你。

我小徒彦良，拜别恩师。去吧，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原是该做的事儿。

0: 某某哥和大人多时了，略备了薄情。
1: 哎，不必了，老庄主，你我乃是私交，不宜过分张扬。我喝杯茶就走。
0: 大人，请。
1: 大人，以上就是会同山庄全部产业的账本，今日全部奉上。
0: 朝廷给你五品的官职，你可高兴了？
1: 甚是高兴。
0: 你高兴的太早了。
1: 听说你弄丢了一份名单，属下有罪。属下两个字不提，但罪你一定有。你不是跟我说那份名单已经死无对证了吗？是，怕万一连累大人，手下亲人了自己结拜的三弟一义女。
0: 倒是个狠人。好了，也算你忠心。我如你所说，名单的事，我就当做没有过。不过，有朝一日如果这份名单得见天日的话，你怕是有灭族之灾。
1: 多谢大人宽恕。
0: 生辰纲充公的财宝，你再凑一遍，要赶在宰相大人生辰。

0: 安抚使大人，我手上有龙不染、买卖官员、勾结藩帮的名单，请大人出来一见。
1: 外面有个人手持证据，高龙庄主，买卖官员勾结藩帮，请大人示下。
2: 什么？大人，大人，定是有贼人作乱呐！
1: 龙不染，皇上早有耳闻，在查卖官之事，倘若他的证据属实，本官断不保你。来人，将此人给我抓起来。若证据属实，即刻关押受监。
2: 大人，大人稍安，大人稍安。 待属下出去与他对质，自证清白。大人，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若此事属实的话，
1: 我再来临淄也不迟啊。请大人再次饮茶避嫌。哼！大人，稍慢，红茶性热，我给您上。
3: 上等的绿茶，咱们静静心。好你个狗奴才，有好茶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上？
1: 你安的什么心呢？大人，属下疏忽，属下疏忽。来人，赶快上茶，上等绿茶。大人稍坐，我去就回。
3: 你去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是忠还是奸。
4: 大人，请喝茶。

0: 三弟，你还是不肯放过我。杀大哥的时候，你有想过放过他？
1: 大哥已经死了。
0: 是，大哥已经死了。可为什么，你连他女儿都不放过？
1: 我说过，他拿了我的东西。
0: 这个吗？三弟，我李荣华府也只差一步，给我。我还是给这官爷好了。
1: 拿来，
0: 杀了这好货。会同山庄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做主？
1: 龙夫人，如今你也杀官了，我看你是不想走出这会同山庄了。
2: 叶良。
0: 看来你我今天有一个人是要死在这儿了。这棺材就是为咱俩准备的。
2: 三弟，还记得我之前说过，我为什么找不到你的破绽吗？是因为我舍不得杀你。不说了。

叶良，要接纳你的弱点，握刀不稳，就让它长在手臂上。

手刀一体，贴身是猎。龙不染铁不衫，浑身密不透风，只有他门户大开才可出手。

0: 来。
1: 届时龙不染必选择近身攻击，你要多卖破绽给他，引他杀招。若他攻其近身，即刻出短兵攻守一行。
2: 杀死大哥，你哥怎么后悔过？
3: 大哥不同我，你也不同我，那我就送你去见他。
1: 若他攻其近身，便忽略了你的左手，早一分会被他识破，晚一分会死于他手。此招无疑是以命换命。记住，他的命门在右近寒下，一击毙命。
2: 二哥早在杀大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0: 这口棺材，今日就送给您了，全了我们兄弟最后的情谊。
1: 火烧云，云烧火，天地一色如鸿龙。日后准备四处游历，在师父的乡野开乡种地，为他养老送终。
2: 好，
3: 妙啊！
4: 三弟，没出息。
3: 啊，
4: 男儿志在四方，此时应该在军中争得功名，扬名立万才对。
3: 此言差矣。
5: 我们兄弟行走江湖，靠的从来不是地位高低、刀法强弱。
6: 等有一天我当了大官啊，咱们就再也不用低眉顺眼的看别人脸色了。
5: 饶！鬼！大人！苏府官府，卢不染毒死和扶持。

0: 师傅只能教你到这儿了。
1: 徒儿回来晚了，

0: 想一件事。
1: 去找他的女儿。
0: 从此以后，你又多了一个姐妹。
1: 那你会偏心谁？
0: 你。走。

0: 包里就送，
1: 三餐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0: 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 快说，大麦开门。
2: 不是。
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3: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 你哪来的钱？
4: 我不干了，
1: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5: 阿里巴巴，
1: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4: 他跑了！
1: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3: 是强盗！
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4: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6: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

0: 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鹭爱的味道。
3: 前辈说，就算醒在噩梦里，也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毒贩。
4: 导演麦兆辉、潘耀明，
5: 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如果你一旦接受，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6: 服从组织安排。
4: 编剧庄文强，
7: 我就喜欢年轻能干。
8: 我要你给我大中华市场，
9: 出货的价格由我来定，
8: 我保证你翻倍赚。
7: 跟我做生意，听老天爷怎么讲。
4: 一局定生死。
5: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觉得要终止任务。
10: 你以为我想死吗？这就是代价。
4: 狭路相逢，
9: 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
4: 勇者胜。
11: 你老实点，我盯着你呢。
4: 黄轩、段奕、祖峰以毒攻毒，
12: 出来我！
10: 打死我！
12: 把你旁边的卧底干掉。
4: 非凡任务。

我们这样醒来的时候，其实是走进另一个梦，分不清什么时候清醒，这是最危险的。你可能从一个噩梦里醒来，发现这根本不是梦。前辈说过，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毒贩。

0: 五号线，嗯，走了。
1: ，不，你打他了。
2: 开工了，
3: ，
2: 小强，你还是去上次那地方。
3: 好，
2: 你去南阳镇找红岩。
1: 好，
2: 猴子，这趟有点远，你跑一趟。
1: OK， 没问题。小凯，南疆镇照着路线走，好好干，
4: 没问题。
2: 出发。
4: 回家，
2: 接着走，我送你去山底下。
4: 哦。

一路走好。

0: 车，接我。你下来。
1: 怎么？
0: 怎么废话？滚山，手放车上。
2: 交给他。这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老板放的。
0: 老板？
2: 谁是老板？
0: 什么老板？别说别人，先回去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2: 哎，拿着。走走走

0: 人呢？不见了，赶紧打电话。
1: 说好了两万斤，外加一人头，现在呢？啊？现在我的人伤了好几个，两辆警车全毁了，你耍我呀？
2: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
1: 别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老子今天晚上就要在这儿破案。
3: 领导，你也该给我点面子吧。不是我在这罩着你，你混个屁呀！

0: 这个量足够你立特等功了。人呢？
1: 我会安排。
2: 你找个呆瓜去做五号线，谁让你他妈改计划的？为什么要找林凯旋？
3: 傻子，呆子知道吗？傻子，傻子！
2: 对不起，一哥，我错了。
3: 对不起，有什么用？
2: 你小子独裁是不是？现在什么年代了？啊！一切为人民币服务，你知道吗？
3: 是。
2: 赶快给我找个人去顶包！
3: 是。
2: 我。

0: 你想怎样？
1: 。什么人我都能灭，除了能让我发财的人。

0: 再坚持一下。杨斌那边我会尽快处理的。
1: 我觉得咱们这边可能也有问题。
0: 你一切要小心。
1: 会的。

0: 刘浩军，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你可以拒绝。不过，如果你一旦接受，你的特警身份会被取消，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1: 服从组织安排。
2: 这是你的新身份，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林凯。
3: 金姐，玉哥来了。
4: 一哥。
5: 勇哥，这是林凯，以后你这的账需要给他。
3: 啊，行，没问题。

0: 这是我们很大的收入来源，以后要跟他们处好关系啊！老温，
1: 别跑！别跑！站住！

0: 这就是我们的分销工厂，以后能卖多少，就看你的了。
1: 必须的，得让咱一起发财啊！
2: 就是你了，
3: 我也要。
2: 嗯，加油。

0: 带你去看看最关键的步骤啊。
1: 本子上记得都是程毅最近带我见过的人、时间、地点。他现在平时活动的规律我已经掌握了。
2: 工厂只是制毒的地方，别的还有什么吗？
1: 我会继续查，

0: 凯哥，
1: 来，凯哥，
2: 来，凯哥，
3: 来，凯哥，
4: 来，凯哥，
3: 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凯哥，来

0: 打开后备箱。
1: 一个，一个。哎，
0: 干活了，干活了啊！
1: 一个。哎，
0: 动作都麻利点。哎。

0: 你怎么不问我去哪儿？
1: 想要说，你自然会说的。
0: 待一会儿，每一步都得听我的，给我记住了。
1: 明白，一哥。

0: 我们要趁夜出没，走进树林。
1: 二号位，盯死。

0: 老总放心，这小子绝对踏实。
1: 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意特别火，现在我们的市场是供不应求啊！
2: 老板叫你找的人你找到没有？
0: 正在找，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你。啊，先点一下。
2: 打开。

上车。

我救了你的命，还拿枪顶着我，小废物，往前开！可能你要忘了帮天面男。 停车！开门！

0: 小优，你也跟陈老板多久了？3年了。谁吞了我的货啊？我不知道，哥。
1: 陈老板不是说云来警察都搞定了吗？怎么又出这种事？
0: 他肯定是出卖我们了。
1: 哥，我确实不知道。 我知道，我肯定告诉你。哎，哥，别开枪！哥，我能把钱货都给你拿回来。我知道程毅所有的据点。哥，我对你是有用的，我一定能帮你找到程毅。

0: 跟我做生意？
1: 可以啊，哥。
0: 听老天爷怎么讲？
1: 什么意思啊，哥？哎，哥，哥，别开枪，哥。

0: 妈，对不起。
1: 这次你就别去了，让金蕊去。
0: 让我去，我可以。
1: 你跟东方一起去，别出乱子。

原来是今天的秋季严打行动，查获了大批非法入境的海洛因，效果显著，成绩斐然。我们要全面落实禁毒工作，一起把毒品这个祸害彻底消灭。

0: 你们俩先过去查一下。分离衣服、戴帽子的那个是我的人，他应该知道程毅在哪儿。要不要我去问问？
1: 你老实点，我盯着你呢。阿斯，凯哥，你回来了。
2: 大哥不是说你被逮了吗？
3: 小北啊，你现在可以啊！凯
1: 哥，你什么意思？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2: 警察到处找我？你他妈盼着我被抓是吗？你想当老大是吗？
3: 不是不是，我
2: 是你的？
1: 真是我自己的。这
2: 啊！糊涂哪来的？
1: 凯哥，是我自己的，
2: 自己的，
1: 我自己的，
2: 耍我是吗？这，来。

0: 耍你，
1: 没耍我，
0: 没耍你，
1: 去你大爷！
0: 开哥，哥啊！小潘，
2: 哎，行，我知道了，
0: 跟一下这电话。
2: 好的。
1: 是不是程毅的？
0: 不是。
1: 是不是？
0: 这不是。
1: 操！
0: 不是，
1: 是我自己的。
3: 你想找事儿啊？我问到了。

0: 胆子不小啊，敢动我的货？
1: 没有，罗总，真的没有，我是被逼的，我是不配合，他们就会说我去坐牢的。
0: 谁呀、啊？
1: 罗总，这是让我去送死啊！
0: 不说是吧？
1: 哎，别，罗总，我说，我不。

0: 说好了是生是好，钱和我都是我的，可是我现在连一根鸡毛都没有得到。打给他，约他出来，我帮你要。
1: 林云夏，谁先说？是他的主意，憋出那点脏事，逼着我去抢的那批货。别的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2: 你这个鬼孙子！
1: 明明是你的主意来在我的头上，把我那包还给我！
0: 别演戏了，我的钱跟货呢？
1: 都在他那儿，我骗你，真的没在我这儿。我最后再问一次，我的钱跟货在哪儿？真的都在他那儿，不在我这儿，真的不在我这儿。我们是长期合作，我何必做这种蠢事呢？是他，他也破大安生争取。
0: 非逼着我跟大河做呢！如果他说的这些让警察听到，你会怎么样？想升官还是升天，你自己选。 货跟钱都在你那儿，钱跟货都在他那儿，那没你的事儿了。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把这里清理一下。

0: 好了，都清理干净了吧？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1: 你玩得起吗？

0: 搞定了？
1: 全部搞定。
2: 你要的全在我这里。
1: 咱们聊聊。好。

0: 怎么样？小兄弟，这货跟钱够你花一辈子了，还回来干什么呢？
1: 我回来认识认识你啊。再说这点货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0: 你大地方来的人，我这个小地方能给你什么呢？
1: 我要你给我大中华市场。
0: 你能给我什么？
1: 以后你不光只买原材料，我来安排所有批文、通关、加工、销售。以前诚意不分给你钱的，我分给你，我保证你翻倍赚。
0: 我怎么信你？
1: 所有的钱和货我都无条件送给你，当做我的加盟费。
0: 好，我相信你，我们坐下来聊聊。你把枪给我。
1: 给你我还有命吗？
0: 兄弟，我信你这样对我。我是做生意的，要合作得看诚意。

王副局长，跟我们回去一趟吧。

0: 你到底是谁？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叫林凯，曾毅的手下。
1: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0: 我是你爷爷派来的，你他妈才是卧底。

0: 就一条烂命，要杀要剐随你便，不和我做生意就赶紧放我走。
1: 那就看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

0: 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1: 你家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2: 我妈的！
0: 那就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
1: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林凯。

前辈说，就算醒在噩梦里也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叫林凯，我是一个毒贩。

0: 都是我的孩子，再忙也得抽出时间回来看看他们。你妻子看上去不错，既然你还活着，讲讲你的计划。
1: 你不再问我是谁了？
0: 你是谁都没关系，讲讲。
1: 我代替成毅，你供货，其他照旧。怎么分呢？五，你吃得下吗？我要没这点本事，我敢来这儿吗？不过，出货的价格由我来定。
0: 起你三了，必须五，否则拉倒。我保证，比你现在赚的翻倍。大地方来的人口气都不小，
1: 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

我们俩都是做这门生意的，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有多少。

0: 别装了，我知道你是谁，
1: 刘浩君。
2: 我相信，
1: 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没事，妈妈在。
1: 我很想你呀，我好难受。

0: 虽然成本高，但可以避开卫星追踪。从一颗小种子变成双鹰牌海洛因，只要3个月。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只在乎买卖。
1: 钱最重要。

0: 多久了？你不用担心。我觉得要终止任务，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1: 你以为我想死吗？他们在这里控制我，这条线就断了，这就是代价。

0: 好了，我已经接触上了金三角的核心人物，他让我代替成毅。整个日光镇装满了干扰器 ，GPS 也不顶用，而且边防有驻兵看守。镇子上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只有老鹰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有卫星电话。
1: 叫什么？老鹰。
2: 不可能！什么意思啊？10年前，我们跟国际刑警有一次联合行动。当时的我就像你现在这样，卧底渗透到金三角一个毒帮，那个毒帮的龙头老大，也叫老鹰。我们实施了抓捕。 但是在过程当中出了意外，我们的车发生了爆炸，着了好大的火。
0: 会是同一个人吗？

0: 不会，没可能。不过，纯度那么高的海洛因，估计跟他之前的团伙有关系。 刘亚军，接下来我要你找到他们确切的位置，我们会跟国际刑警联合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0: 我太太，今天是她的寿辰。你在中国干得不错，长老们对你很感兴趣。今天傍晚跟大家聊聊。
1: 好啊。

0: 各位长老，能让我们双鹰把钱赚的赚翻了好几倍的，就是这个从大地方来的人。
1: 这小子叫林凯。
0: 我就喜欢年轻能干的。有功得赏，有过也得罚。
1: 你是有功还是有过啊？
2: 功和过我说了不算，这得问老鹰啊。
0: 嗯，

我们双鹰能够成为东南亚纯度、质量最高的海螺，靠的是对配方的讲究，这样才能让我们垄断全世界。可现在啊，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儿。 这叫做甲基苯丙胺，也叫。

0: 冰，就这个玩意儿的利润比海洛因高三倍，我们要不要试一试？
1: 我们的技能都是重词，重艺术还行，或许这玩意儿谁懂啊？
2: 虽然一些不掉心了，我们从农田装进水根，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3: 对吗？
4: 不可能啊！
3: 现实是很残酷的，说难听的，我们这一行现在是夕阳工业，我们可以试试啊。
4: 冰毒是南美帮的生意啊，我们碰得了吗？你们说是不是啊？老大，我是
3: 钱哥上，不说了。

0: 就送，
1: 三餐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走。爸爸，
1: 怎么样？昨晚喝多了吧？
2: 大家在一起高兴吗？
1: 现在长老们都同意了，冰毒由你来搞，你快把麻黄草搞来啊！
2: 我这儿没问题，但问题是麻黄草在中国是禁药，运到这里至少需要五个部门的批文，最难搞的就是警察那边。
3: 警察那边不是有个叫汪波的吗？
2: 以汪波的级别，他绝对办不了这件事情。
3: 你的意思，这事儿弄不成了？
2: 咱们有钱有人的，为什么不自己找地方种？
3: 我不能再等了，要快。
2: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里面这个人叫张海涛，我老婆孩子都死在他们手里。我知道他跟出卖我的那个人是一伙的，我曾经最信任的人，没想到最后出卖我。那天，他们终于找到一个违

0: 我折腾了他十年，我养了他十年，我当然不能让他死了。我知道，那是上天安排他来帮我的。你回国帮我找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念着跟他的关系，告到马皇草。
1: 你要我帮你找谁？
0: 我只知道他叫华生。
1: 华生，没问题。

0: 你为什么没有把地图交给老鹰啊？哎，你知道马戏团里的大象为什么都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任人摆布？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谁要是想跑，谁就会被打。等他们长大了，就算脚上没有带脚镣，他们也不敢跑。你说大象要是想跑，谁能拦得住？ 他们就是缺乏勇气。世界很大，往哪里跑都行。
1: 明天往那个方向走，就像小鸟一样飞。

0: 帮我去找个警察，他以前叫华生，他是我老板的老朋友，找到这个华生，让他帮我们去找麻黄草。别闹了好吗？
1: 别他妈跟我废话，赶紧去给我找人。嗯，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去？
2: 回去以后你就说，张海涛还在，这个叫华生的自然会来找你。
1: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0: 10年前的张海涛还活着。

0: 找到了，
1: 建国，事情办得怎么样？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次计划十分关键，必须要谨慎处理，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我知道，
1: 可我不能让十年前的战友再受煎熬。你个人切记不可鲁莽行事，
2: 这次一定会把老鹰绳之于法。但是。 不管有多困难， 我都不能让我的战友再继续受苦。
1: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向组织上详细汇报的。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分。

0: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华生，这位就是要找你的林凯兄弟，俩人都在这儿了，没我事儿了，我先走。
1: 等会儿，先坐下。
2: 爸爸，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喂，何朝生，张海涛，还好吧？
3: 挺好啊，比费人强点。

0: 你是不是得感激我照顾了他十年啊？
1: 你把他放了。
0: 我们俩是不是得当面聊聊啊？你赶紧把他接走，我没时间给你送过去。
2: 等会儿，
0: 你先把你旁边的卧底干掉，然后一个人来见我，我等你啊。

0: 怎么样，华生？你好吗？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人呢？
0: 着什么急？我等了你10年也没着急。
1: 少废话，人呢？

我养了他10年，为的就是能让你回来。玉楠，今天终于可以向你和孩子做个交代了。

他无情无义的把你甩在这10年了，我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朝他开2枪。啊？如果2枪打不死他，就是天意。你赶紧带他走。要是不开枪， 你们俩都得留下来，再来个10年，怎么样？

0: 队长，还行吗？
1: 走吧。

0: 你，吴连台。
1: Mm-hmm.

嗯。

爸爸，你放过他吧。

队长，队长，别睡，坚持住，马上到了，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

0: 国警方破获金三角特大制毒贩毒案件，瓦解特大制毒贩毒集团，另有涉嫌贪腐的高层警务人员被调查。据悉，云来市公安局副局长汪波严重违纪，目前已被依法拘捕。汪波被指滥用职权，多次向不法分子提供帮助。市检察院经过调查发现，汪波
1: 李建国同志用自己的死换来了战友的生命，诠释了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向世人宣告了中国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毒品一天不除，我们的缉毒行动就绝不会停歇。全体敬礼。

李建国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没有完全听取组织的意见，但是他为了营救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精神依然值得每个警员学习。我希望你能够延续他的职业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忠于职守，让自己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警察。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在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灵魂摆渡探索 AI 创作新模式，算法生成的画面距离大银幕还有多远？沉淀自我，破局而行，王凯演绎国安警察，从角色反差聊到入行感悟。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离别叙事下的人生故事。刚刚过去的一周，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4.89亿元，欢迎来龙餐馆斩获1.49亿元，继续领跑票房榜，累计票房已超20亿元。空枪排名上升，获得亚军，目前总票房突破5亿元。奥德赛本周获得季军，目前共收获了超6亿元的票房成绩。八仙和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第四、第五位，其中八仙累计票房超18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40天，全球票房突破24亿美元，北美票房实现6连冠，中国内地贡献超15.58亿元，稳居该片海外最大票仓。电影《密档》走进成都，主演李妍希和李小川亮相映后见面会，与到场观众分享角色感悟以及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
1: 电影《密档》改编自真实历史，聚焦隐蔽战线上的档案保管员。演员李妍希与袁弘在影片中饰演一对夫妻。路演现场，李妍希分享了二人演绎家中无声吵架戏份时的人物内心挣扎。
2: 他怎么应该有乐高了吧？
3: 那段戏其实孩子已经丢了，我作为母亲来说，我其实是很痛恨我自己，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去找孩子，所以给了自己几个耳光。然后突然许淑婷拿那个毛线针扎自己的时候，我那一下就有点懵了，因为全是即兴的嘛。懵了之后我再看，我就觉得啊，我也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怪不了他，然后后来又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1: 李小川在片中饰演反派梁耀廷，他也透露了这个角色说川普的原因。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得到一个瞒路。
5: 那你这是通共吗？
6: 我特别想问，我在片子里面那个川普得不得行？得行啊，得行就可以。哎呦，我最紧张就是来成都了，真的。其实他的口音有点不太具体，有点像云南话，因为我是云南人，然后呢有点像贵州话，也有点像四川话，所以他其实我们最后推理这个人物就是吃百家饭长大，所以一路混，他的人生哲理就是要把别人踩下去自己才能上去，所以一路这么混混混才混到了上海。
0: 自从8月27号上映以来，八仙连续11天蝉联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票房冠军。昨天影片票房已经突破400万令吉，约合665万元人民币。八仙的火爆并不是个例，从6月18号《给阿妈的情书》上映开始，中国电影就成为了今年马来西亚暑期档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后每个月都有新的中国电影在当地上映，目前《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破900万令吉，《给阿妈的情书》的累计票房也超过了2060万令吉。无论是温情的叙事、轻松的喜剧，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动画，这个夏天不同类型的中国电影为马来西亚观众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多重窗口。除了在海外商业院线持续收获观众，中国电影还通过海外节展的方式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观众相遇。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塞舌尔旅游和文化部主办的2026年塞舌尔第三届中国电影节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开幕，《给阿妈的情书》作为开幕片进行了放映。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根据安排，本届电影节将展映《给阿妈的情书》《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和《抓娃娃》四部中国影片，并于9月4号至9月25号期间每周五在当地放映。借助电影节这一平台，中国电影也将继续与当地观众展开交流，让更多人通过大银幕感受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7: 你知道行派的过来的
8: 马成叔，陆家黄婆来哦，
9: 妈妈去路，
10: 我陆家黄婆
0: 由王凯、彭昱畅、欧豪等人主演的电视剧《交锋》昨天开播。该剧由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而起，聚焦当代国安隐蔽战线。演员王凯饰演资深国安干警马契。专访中，王凯解读了马契与以往角色的反差之处，以及入行20年来的全新感悟。
11: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12: 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
11: 快走，现在。
13: 去哪儿啊？
9: 孤狼，孤独的一匹狼，他喜欢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其实还是一个蛮骄傲的一个人。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这个里面他是有绝对的自信的，而且不太爱被别人管。
10: 我看你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
13: 废话，这是自己同志的车。
9: 马七这个角色是特别有彩的一个角色，而且是跟我之前演的很多角色反差很大的，他会比较松一点，甚至是有点垮，然后在造型上也跟以前也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会让大家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他身上的复杂性，包括他的一些很多带彩的地方，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
10: 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人是会变的。
14: 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9: 也是一个巧合，就是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这个角色准备的，就是我在接这个戏之前，我就想自己留一个稍微长点的头发看看，就自己留着玩，然后导演就说哎，也觉得可以，也是破一破之前的这种形象啊，就这么一拍即合，就弄了一个这么一个发型出来。我说我还之前没有中长发的这种角色形象，然后没想到大家觉得这样一种改变也蛮合适的。
15: 这个人
16: 军情局的内线，
17: 看看他回去跟谁接头。
18: 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盯得住妖怪吗？
9: 其实这个戏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国安工作其实并不像大家之前看的所谓的谍战戏那样轰轰烈烈，你给我开一枪我给你来一刀，其实都是在很安静的这种大家就是完全毫无意识的生活当中，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
19: 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1: 一晃入行二十年，王凯接连在《伪装者》《琅琊榜》《嫌疑人 X 的现身》《大江大河》等影视作品中塑造了诸多可圈可点的角色，经历不同角色的打磨，如今的他对于演员这份职业也有了更为通透的全新感悟。
9: 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希望能被大家多看到，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希望自己能有非常多的工作，然后也想向大家去证明自己。但是到现在因为阶段不一样了，现在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样让自己慢下来，怎么样让自己藏起来。我觉得首先你对自己负责了就是对观众负责，生活中就让自己好好生活，多让自己吸收一些养分，碰到自己喜欢的全部都散发出来表达出来，把生活中积累的这些精气神都用在你最希望创作的这个角色身上，这是我最想干的事情。

0: 20年的时光，看过喧嚣，也学会了安静，让我懂得表演从来不是为了光环，而是去传递情感，与对方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也特别想对现在的自己说，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继续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走，允许一切发生，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演员如果保留一种匠心精神，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初心还在便是最好。
1: 上了船
2: 就退不下去了，
0: 难道你想下船呀？
3: 经典 IP 灵魂摆渡近日推出《浮生梦》系列 AI 网络故事片，可以说是开启了 AI 电影创作的全新尝试，观众业内口碑都反响不错。那么 AI 电影创作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真正成熟的 AI 电影距离大银幕还有多远呢？
4: 依托热门 IP 灵魂摆渡浮生梦系列 AI 网络故事片的前两部作品，灵魂摆渡蝴蝶梦和灵魂摆渡天女之梦，眼下分账票房累计已经突破600万元。创作团队采用原 IP 的系列演员授权 AI 形象，同时真人配音，可以说为 AI 影视工业化探索了一条新路径。
5: 我们实现了灵魂摆渡这个 IP 的赛博永生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选用了演员年轻时候的这种形象，这次因为真人人脸授权，我们在人物人脸的一致性上也下了很多的功夫。
6: 一切就都结束了，
7: 无名，

0: 知道你走了以后我遭遇了什么。
1: 另外他这个故事呢讲述了灵魂摆渡的前世故事，中间有特别多的视觉奇观的呈现，那么他把 AI 的优势也发挥出来了，把创作的边界彻底打开了。
2: 竟敢盗取昆仑圣物，
3: 它是一个基于 AI 自己生态链产生的一个作品，而且成功的跑通了 IP 分账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片子，包括它对于人声的一些使用，然后对于这个面部表情的这个还原，我觉得其实都是在消除大家对于恐怖谷效应的一种天然的我觉得隔阂感，不断的去让 AI 有一个充满情感的立场去跟大众进行对话。
4: 随着各类文生视频大模型的持续迭代，大量的 AI 生成作品相继问世，创作者们不断探索 AI 参与影视创作的全新可能。
5: 从2023年开始 ，Runway、Pika、Sora 这些工具出来之后，全球范围内涌现了大量完全由 AI 生成的短片。它们的价值是在于探路，告诉行业 AI 能摸到的边界在哪里。最有想象力的就是交互式 AI 叙事和千人千面的电影形态。这条路目前还非常早期，3年5年内都很难看到真正成熟的作品。
4: 近期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伴随技术的快速发展，观众对于 AI 生成的电影仍处于观望态度，谨慎观望比例在持续上升，而质量和制作水平始终是重要指标。
6: 故事情节，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画面质量，
7: 我承认这个 AI 现在发展的已经挺快的了，但是我觉得在电影院上的大荧幕上的展示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更关注市场评价，就大家都觉得它好的时候我才会愿意去看一下。
1: 第一呢，它的清晰度还是不够， 4K 其实还是达不到我们拍摄的 4K 的那个清晰度啊。第二一点呢，它在人物一致性、场景一致性还有一些细节处理上，它可能还是达不到上院线的那个要求，尤其是在出全景的时候啊，全景人多的这种地方，那 AI 它就会自己就会发挥的很多， AI 可能还要迭代2到3轮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
8: 随着燃烧吧爸爸热映，告别这一沉重却不可避免的话题被一次次搬上银幕，电影人用各自独特的视角，通过离别的命题来讲述不同的人生故事，光影流转之间藏着一种独特的浪漫与惦念，那些悲欢片段也让我们看见面对逝去时心底最柔软的想象与寄托。
4: 中国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国度，而在那些优美的诗章里，离别是诗人们最常吟咏的情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当李白的诗句幻化为银幕上的依依惜别，我们就知道中国式的离别是要与水天相伴，让万物归心。这是生离，而死别往往能在银幕内外让不同的眼泪汇聚成共同的水域，是一江春水，是巴山夜雨，是水色润泽后的芳草碧连天，是山坡上正在开放的萱草花。他们天然地听命于血液的流速，所以我们感恩那些赐给我们心跳的人，也感激于那些让我们心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这个世界永远在向你微笑，永远在为你喝彩。我们天真地以为他们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还会无比真实地幻想着，倘若飞机一再的误点，我们就不会再有告别的时刻，或者仰望星空时，他们在一闪一闪也向我们互换着光亮。希望通过一次穿越，让陌生的重逢凝结为持续的相聚。
9: 妈，别走，别离开我。
4: 如果还不行，我们就建造一个虚拟的时空，好让他们始终年轻，就这么青春无限地待在属于他的花季里。
10: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11: 我们已经在寻找离

0: 这是我们对往生的想象，而在触手可及的今生里，我们可以让笔与纸去亲密接触，这样那个一度离去的少年便能随时跃然于纸上。
1: 无期直笔，即是漫想。
2: 当海落地，
3: 心动两乐，
2: 不觉遥远，
4: 好陌生。
0: 我们还可以唱一首歌，让他这一次匆匆的远行能够慢一些脚步。

而在更广阔更生动的现实里，他们好像一直没有离去，就在饭桌旁，就在自行车的后座，就在他即将上路的时刻，有了向后折返的步履。更迷人的是，在我们人生所有的重要时刻，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他那灿烂的容颜从不褪色。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昨晚，毕赣导演带着自己的电影《路边野餐》亮相秦皇岛阿那亚海浪电影周，现场分享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创作理念，深度解读了自己影片中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混搭拍摄秘诀和工作艰辛。
2: 非职业的演员挑选一个，他的脸就是脑袋当中的角色，并且他的人、他的性格、他做事情的方式，所以那一整套工作方法也会消耗导演很大很大的精力。非职业演员他讲要求的是每句台词之间怎么去交流配合，所以他在不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彼此磨合自己的气性。
1: 由范晓柯执导的电影《铁娘子的独轮车》在甘肃灵台杀青，影片取材本土真实史实，讲述一群平均18岁的姑娘组成突击队，推着独轮车开垦梯田、治理水土、建设家乡的热血故事，真实还原陇东大地上那段峥嵘的奋斗岁月。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密档在哪里路演？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40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9号，第二个号码8号，第三个号码1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9号、8号、1号，他们分别是9号、8号、1号。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初步扫描结果都显示，那里有一个宜居的大环境，
4: 这个能量源可能是唯一的希望。
2: 狭路相逢，
3: 现在情况很紧急，哥斯拉从未无缘无故攻击过我们。
5: 紧急疏散，巨兽警报。
6: 那只猴子在说话吗？
4: 他说什么？
6: 哥斯拉，
4: 我们需要金刚找到能量支援，世界需要他。
2: 世纪对决，
7: 全体注意，准备发动攻击。
6: 这是一种超出我们了解的能量。
8: 闭嘴！
3: 一山容不下二虎，
6: 金刚永远不会屈服。
2: 一触即发，
9: 你的地心轨道样本上传，
3: 我们的能源问题就解决了。
6: 我相信哥斯拉的这次攻击不是盲目的，
10: 他需要帮助。

0: 只有一个敌头才会结束。
1: 哥斯拉大战金刚。
2: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警报，生物罩遭到破坏。
1: 警报，生物罩遭到破坏。
2: 博士，你看到了吗？
3: 栖息地坚持不了多久了，
2: 我们得另外给他找个地方。
3: 这个岛能让他与世隔绝，离开这儿，哥斯拉就会来找他。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他们在伊维族的上古神话中就势不两立了。
2: 它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环境支撑不了很久，太不稳定了。

0: 他不是被我们抓了吗？
1: 离开这儿等于判了他死刑。你不认为他能照顾自己吗？一定有别的办法。
2: 地球的内部是由巨大的隔间和气孔组成的，通过千人的途径连接。将军踏上了远征之旅，探寻进入隐秘世界的入口，目的是发现并向全世界揭开南极大陆那些未知的宝藏，这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再也没人见过这些探险队员，谁也不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
3: 那里的生态系统得天独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0: 老粉们，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个人播客《巨兽的真相》第245期。不过这期也许是我录制的最后一期了。上星期我说过这话，也许上上周、
1: 上上上上周，但是在阿派克斯控制潜伏了五年以后，我终于要有所行动了。那里正酝酿着什么坏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要摸进去，下载确凿证据，揭露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你们可以叫我吹哨人，一旦公开，就不是小水花，而是洪水。相信我，这场洪水将揭露阿派克斯的所有谎言。你们相信我。
2: 欢迎光临阿派克斯控制，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通过这里。
3: 我们创办阿派克斯控制的初心，是梦想以崭新的方法帮助人类超越潜能的极限。机器人技术、人类的思想、人工智能技术，谁知道下一个梦想的美丽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是沃尔特·西蒙斯，能带领阿派克斯迈入人类的新纪元是我的荣幸。我们不会离开你，你也不会离开我们。
1: 准备开始吧，宝贝儿。
4: 不要吃，
1: 那东西很不健康。那都是转基因产品，除非你想长第二个脑袋，反正我这个脑袋已经不好使了。
5: 罗尼，你不该来这儿。
1: 你说我们在干什么？我是说，到底在干什么？
5: 你来干什么？这儿不是工程部。
1: 因为我在等他们打出新的工单，因为需要那种计算器模式，至少一个小时，也许更久。所以工头让我四处转转，交几个新朋友。朋友应该有福同享。我记得带来了，这是我做的洗手液，很好用。我忘了用没用过。好东西，看看这个。右边这个，自组网无线电台，带语音记录功能，在哪儿弄的？
5: 我不关心。
1: 烤箱，烤箱上弄的，没想到吧？
5: 我要去上个厕所。
1: 大号小号，大号就是苹果闹的。嘿，要不要我配的洗手液？
5: 不用了。
1: 好吧，我就待在这儿。好了，开始。看看有什么。耶！看屏幕。把什么运到香港去了？地下33层有什么？我和他，
6: 紧急疏散，巨兽警报！
7: 正呼吁演习，全体阿派克斯员工，请从此处口疏散。
1: 快撤退！
7: 重复一遍，
1: 赶快撤退！
7: 立刻发向
8: 快进！

0: 快点，快点！
1: 以前他们都是用氰化物胶囊保守秘密，这都不重要，就当我胡说。嗯。
0: 二级工作人员，进这里！快点，快点！
1: 对，在那里。
2: 时间到了，我们得走了。

0: 你的身份识别卡呢？
1: 什么？这节骨眼上还有识别卡？
2: 紧急疏散！
1: 你也太不称职了！我们应该讨论怎么疏散，你们知道吗？
0: 站住，别动！
1: 好。

0: CNN 特别新闻时间，昨夜遭到哥斯拉突然袭击后，美国海军第四舰队立即开往东南沿海进行部署。一段和平时期结束了，这个巨大的曾被视为人类英雄的巨兽，在彭萨克拉登陆了。尽管损害大部分发生在阿派克斯控制的美国总部，但是巨兽现身3年多来，各国政府却从未采取任何行动。首席执行官沃尔特·西蒙斯表示。
1: 我们必须通力合作，确保这个世界更加安全。哥斯拉是个巨大威胁，而阿派克斯有一个解决方案，一劳永逸。
2: 全体师生请注意，今天下午2点将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辅导员要在本周针对个人或小组进行额外指导。
3: 老粉们，欢迎收听《巨兽的真相：个人播客》第243期。我就在现场，哥斯拉袭击阿派克斯的过程我全看到了。
1: 你们以为的再次现身摧毁那个设施？
4: 都是巧合吗？<笑>不，这根本就不是巧合。
5: 爸爸，肯定有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刺激他。如果附近没有其他巨兽，哥斯拉为什么要发光威胁？
4: 那个播客给你洗脑了，你应该去学校。我只是想帮你。我不需要，我只希望你能平安。我们想跟他们和平共处，却被烧个精光。
5: 我束手无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你担心。
4: 哥斯拉救了我们，你和妈妈都在，你看见了。你怎么能怀疑他？这里一定存在某种模式，刺激他发怒了。
5: 这不可能！
4: 你怎么知道？
5: 因为生物根源一样会变的。现在哥斯拉正在四处伤人，而我们却不知道原因。让我清静一会儿好吗？
4: 回家见，爸爸。
6: 想听结论吗？当然想，所以你们才来这里的嘛。这都是模式和变量造成的。跟紧我，我带你回到6年级。哥斯拉被激怒就会攻击，这就是模式。彭萨克拉是沿海唯一拥有先进机器人实验室的阿派克斯中心，这是变量。把二者加起来，结论就是阿派克斯是问题的核心。
7: 你有什么事？预约的话，明天9点到5点再来。你好，林德博士。
8: 什么时候？
7: 像你我这样的人，没有正常工作时间，对吗？我跟你一样，对地心空洞学说念念不忘。你这本关于巨兽起源的学说，令人拍案叫绝。

0: 你的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吗？我公寓里还有30箱滞销的，想不想要？沃尔特·西蒙斯，我认识您，先生，很荣幸。不，荣幸的是我。现在情况很紧急，哥斯拉从未无缘无故攻击过我们，时间迫在眉睫，林德博士，请允许我介绍阿派克斯的首席技术官秦泽连先生。他手上有件非常有趣的东西。
1: 我们的新卫星传送回来的磁成像，你知道这是什么对吧？
2: 一星空洞，
0: 像海洋一样广阔的生态系统，就在我们的脚下。这个能量信号巨大，几乎和哥斯拉的能量读数一模一样。在太阳向地球表面注入能量时，这种能量也维持着地球的空洞。
2: 滋养了我们强大而好斗的巨兽朋友茁壮成长。如果能够驾驭这种生命力量，我们就拥有了一种武器与哥斯拉抗衡。我需要你帮我找到它。<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资格。<笑>看过这些评论吗？科幻小说庸才，兜售边缘物理学。瞧瞧我的待遇，一个地下室，对面就是长笛班。
0: 而且我已经离开帝王组织了，那个地星空洞根本进不去，我们试过。我为你哥哥感到难过，他是真正的先驱。
2: 谢谢。
0: 初步扫描结果都显示那里有一个宜居的大环境，所以当时你哥哥到底怎么了？
2: 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试图进入时，遇到了引力反转，整个星球的地心引力一瞬间反转了，他们瞬间被压碎了。
0: 如果我告诉你，我们阿派克斯已经创造出非凡的工艺，可以承受这样的反转呢？ 这就是我们的地心空洞航行器，帝飞。帝飞可以使地心空洞探索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需要你担当此任。帮帮我，帮帮每个人。在大海中找到这根针，是对抗哥斯拉的最佳选择。
2: 我曾经有个想法，但是很疯狂。我喜欢疯狂的想法，能给我带来财富。好吧，你们对遗传记忆熟悉吗？这个理论说，所有巨兽有相同冲动，回到进化源头，就像产卵的鲑鱼。没错，没错。或者回巢的鸽子。所以，如果这是巨兽的家，而且这种生命力量维持着它们，
1: 巨兽可以指引你。
2: 是的，在一位老同事的帮助下。

0: 这是真的，我们把金刚带去就行。
1: 只要金刚一离开隔离区，哥斯拉就会来找他。
0: 你说过不能永远关着他。
1: 当然，我们的干预已经严重破坏了栖息地，我绝对不会让你拖走他，利用他当武器。
0: 不是武器，是盟友，保护我们，带我们到下面去。
1: 你怎么知道他愿意下去？
0: 你一直相信骷髅岛是从地心空洞浮上来的，那是金刚祖先的发祥地。
1: 嗯哼，
0: 通过南极入口，我们可以帮他找个新家，他能拯救我们的家，他的家。这个能量源可能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阻止哥斯拉，这是唯一的机会。

0: 好吧，
1: 太好了。
0: 但是具体行动计划必须听我的。
1: 悉听尊便，谢谢。抱歉，谢谢。你不会后悔的。
0: 嗯，我已经后悔了。我们的家是在一起的，你和我。

0: 飞机一号优先，确认自己内部操作。1251515，
1: 这是刘中强，左行驶中，替换班。哦，
2: 在这儿都能闻到他的味道，
3: 他也能闻到你的味道。还是怕他是不是？
2: 他在说什么？
3: 这个伊维族手势是夸你很勇敢。
2: 是吗？
3: 嗯哼。
2: 给他少用些镇静剂吧，他是护送者，到空洞的时候不能让他犯迷糊。
3: 如果金刚不愿意去，你们怎么办？
4: 林德博士，请去前甲板报告。林德博士，
2: 石培。新来的，

0: 我是玛雅·西蒙斯，父亲派我来的，阿拜克斯派驻代表。
1: 内森·林德，任务负责人。
0: 别担心，我就是个保姆。此时此刻，地心空洞飞行器正在运往南极的路上。你们认为自己的技术很尖端，但是跟我们借给你的原型机相比，简直就是老掉牙的米亚塔。
1: 我喜欢米亚塔。
0: 别考虑价钱，反正高得吓人，光反重力引擎产生的电荷就够堵成亮一周了。这里可以有尖叫。
1: 哇哦，

0: 48小时内，我们将到达南极入口。这条路将带我们进入空洞。进去以后，金刚就会带我们去能量源，同时反重力会让身体异常难受。最大的可能是进入时感觉就像蹦极，而绳子绑在你的肠子上。不过，如果直升飞机如你所夸的
1: 帝飞，
0: 像你说的那么出色，我相信可以做到。
2: 他们会做好的，
3: 干好你的就行。
1: 好极了，
4: 安德鲁斯博士。按照你的指南，我们绕开了哥斯拉出现的所有水域。
5: 很好。
1: 需要我关注吗？
5: 是的，他们确实有办法感知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世仇，神话中说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生死决战。
1: 所以，如果遭遇了，就看谁屈服于谁了。
5: 哼，我花了10年的时间在岛上研究它，这点我可以肯定。金刚永远不会屈服。

0: 那只猴子在说话吗？
1: 好了，同学们，认真听我说。哥斯拉在彭萨克拉港袭击阿佩克斯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疯狂的科技，而且从未列入官方分类。他们与我见过的任何工程规格都不匹配，那他们偷偷摸摸的在干什么呢？这可能是最终拆解阿佩克斯阴谋毛衣的那根线头。相信我，我会继续努力的。目前我很安全，在众目睽睽之下充当卧底，试图用内部力量和。

0: 你听着，绝对不能让我哥知道。
1: 沙婶，放心吧，就算我们出了车祸，他也看不出来。
0: 不不，我哥不许你开他的车。
1: 我的任务我开车。
0: 我觉得这样去找网上的神秘怪人不是办法。今天在学校大会上刚说过这个。
1: 他不是怪人，他是一个卧底调查员，只有他在寻找哥斯拉和阿派克斯的真相。
0: 那就让他找好了，我们干嘛要帮他？
1: 因为我们不帮就没人会了。你去还是不去？
0: 我当然要去。卡住了。

0: 为现实，真的
1: 啊！天哪！
0: 一个大刀控制另一个，想象一下，在群
1: 我们已经听这个怪人唠叨好几个小时了。啊啊啊、放心，
2: 你别捣乱。等等，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段。
0: 已经被标记了，你两个加仑是去不掉的。我需要的是大量的漂白剂，因为间谍粉确有其事，肉眼根本就看不见。

0: 这就是找他的线索，漂白剂。
1: 漂白剂？
0: 他需要用到很多漂白剂。
1: 他喝漂白剂吗？
0: 他是用来淋浴的。
1: 哦，对，我也用漂白剂淋浴。什么？
0: 这是为了防范有机跟踪技术。你看，间谍情报技术。
2: 我觉得喝下去更爽。
1: Madison， 我已经没耐心了。
0: 嘿，有漂白剂吗？
3: 这个也有网络挑战吗？我卖洗衣球给那些个小家伙，没想到让他们给吃了，到现在官司还没了结呢。
0: 我们再找一个阿派克斯工作的人，买大量漂白剂，每天晚上都买。
4: 可能是个偏执狂，高度紧张，不喜欢阳光，如果有胡子会沾着很多面包渣。
3: 少废话，买不买糖？买糖我这有的是。
0: 看着我的眼睛好吗？我只想打听消息。
4: 对，我们要很多糖块。
0: 你这是干什么？
3: 哦，你是说波尼？对，我认识那个人，他买大量漂白剂，他住哪儿我也知道。如果你买活鱼，我送地址。
5: 波尼，
6: 波尼，波尼先生不在家。
2: 没错，这绝对是波尼先生。
0: 对。听着，我们想谈谈阿派克斯和哥斯拉。
6: 不不不，我拍到你的脸了，我会联系当局。对，
2: 因为敲门吗？
6: 不，不是。
0: 波尼，你根本不相信当局。我叫 Madison 罗素，我父亲在帝王组织，我妈妈是
7: 艾姆罗素，对吗？在深聊之前，我先问个问题，喝不喝自来水？
0: 不喝。
2: 等等，为什么不喝？
7: 有毒，放了氟化物，跟纳粹学的。
0: 这是为了让你服从，易于控制。
2: 哦，我喝自来水。
7: 对，我也看出来了，不过他是你们的主心骨，应该没问题。
2: 谢谢。
7: 好吧，有什么发现？
0: 我相信哥斯拉的这次攻击不是盲目的，他的目标是阿派克斯的设施。
7: 我们的观点一样。
0: 为什么？阿派克斯做了什么激怒他了？
7: 五年来，我进行深度潜伏，试图弄清楚他们在搞什么。然后上个星期，我看到了这个。这份舱单显示，有大件货物发往阿派克斯香港总部。这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大型运输设备。
4: 然后呢？
7: 然后，哥斯拉出现了，摧毁了一半设施。但是我偷看了一些可疑技术，在一个秘密地堡里，都是该死的可疑技术。
2: 不过，那是什么？
7: 这是生成单一麦芽威士忌。
4: 为什么把它放在枪套里？
7: 这是我的沙拉送给我的礼物。
4: 你的沙拉？
7: 她是我的妻子，她已经去世了。她是我的磐石，我的真理。什么时候这里空了，就是我放弃的那天。
0: 波尼，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4: 啊，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团队了，我们应该有一个计划。
0: 我们要混进阿派克斯。
2: 等等，什么？
7: 你没听错，自来水。
4: 该死！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9: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0: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1: 现在让我们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02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72807010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7。体彩排列三第2624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79，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7953。
12: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9月7日。

0: 谢谢。他怎么样？
1: 很安静，安静得让人担心。
0: 真是太了不起了。
1: 我一直在用手势比划字母，发出基本指令。看反应，我以为他认识了，可他从来……
0: 你估计他们沟通多久了？
1: 不知道。他和他确实有牵绊，他相信他，否则这条船早就四分五裂了。基亚的父母都死在了岛上，风暴席卷岛屿时，当地土著无一幸免，是金刚救了他，他无处可去，所以我当场发誓会好好保护他。我觉得他也在做同样的事。
0: 他会接受他的指示吗？
1: 不行。
0: 如果我们有人能控制金刚？
1: 不，没有人能控制金刚，他还只是个孩子。

0: 我知道基亚只是个孩子，可他是唯一能跟他交流的。我们需要金刚找到能量之源，世界需要他。
1: 哥斯拉，不是什么都没有。
2: 改变航线了吗？
3: 没有，这儿不是你标记的水域。看来他是冲我们来的。
2: 他不是冲我们来的，冲他，那就扔掉这只猴子。我们把你扔掉怎么样？
1: 快放开他！
3: 放了他，任务就失败了。
2: 这是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让他保护自己，还有我们。

0: 我们已经把教头回来了，
1: 只有一个敌头才会结束。关掉他们。
0: 什么？全部关掉，武器、引擎全部关掉，马上。
2: 那我们死定了。
1: 不，我们是假装死了。
0: 这是让他认为他赢了。
1: 切断动力，切断引擎，会发出声音的东西都关掉。

0: 我们一有动静，他就会回来。那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完？
1: 金刚有恐高症吗？
2: 喂，来这干什么？
3: 去看看地下33层有什么。啊！快点，自来水。要钻兔子洞了。
4: 什么？
3: 这难不倒我们。
4: 天哪，你确定可以相信他吗？
2: 当然。怎么了？
4: 这人除了说疯话，还整天揣着死去妻子送的威士忌，像带着枪一样。
2: 我觉得这很浪漫。
4: 真不懂这些女人

0: 眼睛，要我们看什么？
1: 不，上次就在这儿，我发誓他当时就在那儿。
2: 伙计们，谁知道这个通道哪儿？
3: 信
1: 了吧，我就知道那儿有鬼。
3: 这个手电筒让我偏头痛。
2: 下行，
1: 这东西能下到多深？伯尼，
4: 地狱，直通地狱。地下33层到了，发往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的磁悬浮列车，9:准时启动。5号舱接受货物准备就绪，全体人员到5号舱报到。这些都是什么？是分离文明吗？阿派克斯装神手册第一页构想的世界，对吗？
0: 光明会运作影子经济，支持精英阶层，建立一个隐秘的殖民地以防政府或巨头公司意外触动世界末日按钮。看来真是这么回事儿。
5: 对。
6: 哎，在窗户区呢，你把
1: 有人来了！
0: 什么？
1: 有人来了！
0: 什么？
7: 有人

0: 的天哪，
1: 看着像鸡蛋。
0: 骷髅巨蜥，阿派克斯养骷髅巨蜥做什么？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要！不！
0: 不要！
3: 我觉得我们在动。

0: 上面显示我们的目的地是香港阿派克斯总部。
1: 什么？
2: 香港？那我们快上头答案了。
3: G10发射就绪。

0: 这样没用。
1: 等一下，先等等。
0: 告诉他下面有他的同类，好不好？
1: 可是你并不知道，
0: 我们损失了一个舰队才到这儿，不能送他回去了，他在这儿生存不了。

0: 地飞准备就绪，
1: 收到，地飞一号。
0: 地飞二号在线，正在离开机库。
1: 地飞二号，4055飞行路线确认。
0: 这里是地飞三号，正在起飞，我们跟随前机飞行。

0: 确定这猴子能活下来吗？
1: 他没问题，你该担心的是我们。我们要在2秒内飙出1600公里，直到重力完全反转，我们进行自由落体运动。这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给，呕吐用的。
0: 什么？

0: 这东西正在减速，请注意，货运舱即将到达。好的，别出声，跟着我。要进去吗？
1: 要。
2: 老是这样，我们肯定和门犯冲。
0: 哦耶！
1: 啊！我的天哪！
0: 这里真是太大了，简直莫名其妙。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0: 无论企业为了美化它，给它起了什么别的名字，这里是个献祭坑。
1: 哦天哪，太臭了！这可不太妙，玻璃！
0: 我讨厌这个地方。
3: 请注意，演示活动将在1分钟后开始。所有人员请远离演示活动区域。
4: 西蒙斯先生，系统即将上线，

号门开启。

0: 系统只达到了40%的功率。我知道，不出所料。不用担心，一旦地心空洞样本上传，我们的能源问题就解决了。
1: 前提是他们能找到源头。
2: 肯定能找到。我对我女儿有信心，
0: 也对我们的作品有信心。我们人类将再一次成为无上的物种。
3: 这就是哥斯拉袭击阿派克斯的理由。他们是想取代他。

0: 回天呢，美帝。
1: 长官，哥斯拉突然改变了行动方向，他的动作非常快，路线显示他可能要去香港，运输机随时准备带您去现场。

0: 建筑布局都一样，我能找到出口。出口在这边，两位，Medis。
1: 巨兽的头骨，不，不是一般的巨兽，这是零号怪兽。基多拉，他们硬件化了他的
0: DNA， 这些发光的自生神经通路可以完成直觉学习。等等，我虽然聪明，可我还在上中学。这是个活的超级电脑。他曾有三个头，他的脖子太长。 脑袋只能通过感应交流，一个在这儿，另一个就在那东西体内，这可能是个灵能接口。我的天哪，小心点儿！
2: 是驾驶员。
0: 对，他在催眠状态。这是灵能通联，那东西听他指挥。奥哈贝克斯太过分了。

0: 是一种超出我们理解的能量，你不能这么随便提取，没什么不可以。我父亲要什么就要得到，这儿现在属于阿派克斯了。什么？
1: 有能量信号进来了，我们很快就能仿造出这种能量。
0: 这个是千年以来的最大发现，不能被你搞得支离破碎。
2: 闭嘴。

0: 哥斯拉已经被击毁，东西已经拿到了，快走！
1: 太好了，秦泽连先生，发动你的引擎吧。
2: 这个升级还没被测试过，一旦我们启动，哥斯拉会直奔我们而来。
0: 从我们的作品被唤醒，他就没有停止过攻击我们。
2: 我们必须应战，
3: 不应该仓促行事。
2: 我们不知道这种能量源会对机械哥斯拉有什么影响。
0: 给我去驾驶位坐好。

0: 小心点儿。
1: 肯定火了。
0: 什么？我们得努力阻止他。
2: 我不喜欢这个氛围。
1: 如果不是用来毁灭世界，倒是个不错的打碟台。别误会，维护人员，我是。
3: 梅迪赛，快跑吧！
1: 我是维护人员，不用报警。他不会信的，梅迪赛，我们快跑！那个女魔头发型的女人在叫保安。
2: 梅迪赛，他们有枪。
1: 嘿，哥们儿，嘿。这屋是隔音的，我想回答你的问题，可是把门打开。什么？冒险的，趴下，趴下。

0: 不是吧，又来，又是绿色和平。<笑>绿色和，实际上先生，你也许不知道，但是我是二级助理工程师，临时的二级助理工程师，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工作表现可是很优秀的。绿色和平配不上我的，我说完了。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1: 哦，我的天哪！罗素，主任的女儿，对吗？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2: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一个人给了人类一个对抗巨兽的机会，那是的，那确实是我的功劳。
1: 哥斯拉没有挑起战争，是你把战争强加给他。一山容不下二虎，罗素小姐，这似乎是天意使然。<笑>

是时候行动了，开始驾驶员整合。 机械哥斯拉，它不是哥斯拉的复制品，它要更强大，凝聚了我心血的阿派克斯巨兽，是时候向世界展示你的能力了。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就要这样取胜。就在10年前，当哥斯拉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我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我看到一个东西，而那个美丽而神奇的东西，就是。

0: 具备自己的思想了，得提醒帝王组织。
1: 我们也可以试着阻止他，那东西连接着他们的卫星。
2: 等等，教士，
1: 如果可以成功找到密码，或许可以关掉它。

0: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他能感觉他的心跳，他不行了。我们无能为力，除非能找到一种能量超大到足以
1: 让赌城足足亮一周。

0: 这密码对吗？该死！这密码对吗？我不知道，我不会用这个，我只擅长网上盗版电影。好吧，听我说事。
1: 马什马肯，
2: 爸爸，
1: 麦迪森，你在哪里？
0: 你能听到？我在香港。
1: 麦迪，爸爸，麦迪森。最好离远点。哎，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小女孩。我不知道，或许我们都是。

0: 是黑客吗？
1: 我上过超文本标记语言课，在夏令营。
0: 超文本语言
1: 在夏令营上。
0: 上世纪的夏令营，拜托，用标准键盘。
2: 错误，安全锁启动。
1: 不，完了，
0: 该死。
1: 不。

0: 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看来也做不了更多了，所以，干杯吧！我本想和成年人一起死的。 如果你还没喝过酒，是时候尝尝了。
1: 酒，
0: 好
1: 酒。
0: 嘿，你在干？这也算办法？我要清醒的和你一起死在这儿了。

0: 这都是Madison的主意，闭嘴吧，教师。
1: 爸爸，是这个人救了我们的命。波尼，这是爸爸。
0: 波尼，能认识您太荣幸了。我在想，能不能邀请您参加我的播客，谈谈在罗斯威尔的帝王组织设施。我觉得您可能有话要说。
1: 我的天哪，这些不要说这些。
0: 毕竟这些说起来，怎么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2: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史门桥逃往新南港。
3: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4: 绝不能让他跑掉。
5: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3: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6: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7: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8: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9: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0: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1: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7: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2: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3: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4: 守来，上砍！
7: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5: 弹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6: 火力压制五点，
15: 发！
17: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8: 答应，带他们回家。
0: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19: 是谁？啊，杀贼！
7: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0: 李永春，
7: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0: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21: 我不服。
22: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7: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22: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21: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0: 永春！哎呀，色狼！喂喂喂喂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好，那我动口。
1: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2: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啦。
0: 是。
3: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司令员，前面有人。别慌，这儿没土匪，应该是自己人。
1: 罗政委不慌。

0: 放心，让我来迎迎你。
1: 他这个父母官当的可真不容易。嗯，
0: 是啊。不过你这个当爹的来了，他这当娘的就好过了。
1: 你想说什么？
0: 你想听点什么？
1: 打倒易凤芝呗。
0: 三纵可不是四纵。

0: 先来为君，后来为臣。
1: 哎，咱们革命队伍可不行这套啊！我看咱俩是老乡的份上了，我才提醒你一句：三纵，一部分是罗政委从山东带过来的老八路，另外一部分是最早出关的冀东部队。你来了就要打仗，你一天不打仗，你身上就难受。可这第一仗，就只能是胜仗，不能败了，连平手都不行。所以以后一句话一个字，稳。
0: 你呢？
1: 我？
0: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待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最稳。
1: 哎，老韩，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谢谢你的预防针，不过我的抵抗能力很强。你任务完成了，回去吧。
1: 这头倔牛。
2: 参谋长来了。
3: 参谋长，
4: 参谋长，
5: 一天了，还没出来。好了，你们去忙吧。
2: 是
6: 是。

0: 林总，该休息一下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就照此执行吧。你还有什么想法吗？陈诚现在采取的是守势，守住铁路，守住城市，守住战略要地，而我们。 守土无责，所有的部队都是机动兵团，想打就打，想走就走。林总秋季攻势的方针是准备抓住分散之敌，各个击破，采取远距离奔袭包围歼敌。现在这个态势。
1: 很像华东战场啊！粟裕竟打神仙仗啊！哎，
0: 林总，咱们这儿有个人，其实很像苏司令。
1: 你是说我的湖北老乡吧？
0: 对，就是他。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好战分子。
0: 对，下边是有人这么叫他。
1: 好战分子。
0: 这种叫法虽然不好听，但对于他来讲，却是名副其实啊。是啊，我也觉得放在他身上挺般配的。
1: 打80-90的时候，我让他这个副司令同时指挥3纵4纵，让司令协助他，恐怕大家有些非议吧。
0: 嗨，非议总是难免的。不管怎么讲，我们仗是打胜了。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不过，林总这一招，在战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1: 对于有能力的人，我们就要不拘一格的提拔。在这一点上，我和陈寅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
0: 所以，您现在调他到3纵任司令员。

0: 我认为。哎呀，
1: 老韩，欢迎你啊！没想到咱们要在一口锅里吃

0: 派人把你的老婆孩子送到后方的留守处去了。谢谢罗政委，
1: 客套话不说，走，谈工作。
2: 诉苦运动以后啊，三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部队的战斗力也大大的提高。有个牢骚大王叫王富民的，听着别人的诉苦，自己也绷不住了。来，老韩，洗一把。
3: 好。
2: 这个王富民啊，自己也跳到了台上去。咱这说。
3: 俺也是穷小子，如今却忘了本瞎了眼了。从今往后，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这我相信。我临来之前，陈云书记还特意找我谈话，主要跟我说了一下七师的诉苦运动，让我们把诉苦教育和沙地立功运动结合起来。
2: 哎，你有什么想法？
4: 1160。
5: 小郑小姐，你们俩来一下。纵队侦察科科长郑旭凡，纵队作战科科长尹灿珍。
6: 这是韩司令。
5: 见过，上次打八十九师的时候。这是第一次见着韩司令。
6: 我后任就是跟着这位湖北红岸汉子，像扇风一样刮过中国大地，从河北土地打到天涯海角。
7: 第53军116师以长蛇镇沿中长线一字排开。346团缺一个营，首当其冲驶在西峰县城。向南拐帽子，有346团的另外一个营；再向南高家店，是347团的两个营。 再向南是348团，348团的西边是维远铺116师师部，师长叫刘润川。347团的团部和一个营和师部驻扎在一起。第53军的军部在新开原，以其30师和130师互成犄角，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防卫体系。向东可以驰援116师，向南。 可以出击中长线，这一带是敌人兵力比较密集的地区。我们这次的任务，上级没有给我们配备打援的部队，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我们的作战原则是不打无把握之战，以八师同时奔袭西峰和高家店，
2: 先打掉116师的346团。 斩断他悬在外面的一只手，七师打援，90座预备队。取得胜利以后，再向北扩大战果。老韩啊，打仗你是行家，说说你的意思。

0: 你说，给我一天时间。
1: 小姨，
2: 到。
1: 各位，让韩司令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方案，他需要什么打给他，不许打扰。
3: 好的，把东总关于秋季公示的电报全拿来，还有地形图。
4: 是。

0: 尤其是你。
1: 我不睡，打个盹儿。不会把制定好的方案给推翻了吧？
0: 不会吧？那方案能有什么问题？
2: 稳稳当当吃掉一个团。
1: 嗯，他不按常理出牌。打八十九师的时候，听说他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就接过了指挥权。连续作战，诱敌、穿插、分割、先发制人，各部队不但命令，机断形势，看得我是眼花缭乱。
0: 反正这仗是让人家打赢了。
1: 这次到底怎么打呀？还说不好。

0: 大姐，进来了，今天谁都不准睡。啊？
1: 为什么呀？
0: 这新来的司令八成是不会睡了，咱们这些瞎参谋、烂干事的，还能睡吗？

0: 干什么呢？您抽时间休息一下。该管的不管，叫侦查科长来。是。
1: 侦查科长，司令员叫你过去。过去了。报告。
2: 来，过来。
1: 从方台镇到威远堡，这条什么道？
2: 是条乡间打车路。
1: 这条路你走过吗？没有。
2: 是不侦察科报告的？
1: 这不行，你必须亲自去一趟。是。这条道附近最近的敌人有多少？
2: 南防财镇有一个连。
1: 在这打枪？
2: 嗯。
1: 这什么家电？
2: 哦，高家电。
1: 能听到吗？
2: 不知道。
1: 打
2: 几
1: 枪？ 甩个手榴弹，看能不能听到。是。另外，我还要了解西风敌人的情况。好的。
3: 情况怎么样？路况不太好，可没有断路的地方。南防台镇驻扎着敌三四七团的一个连。哎，科长，韩司令为什么让咱们侦察这条路啊？
2: 别多问，
4: 是，还是能听见枪声。
3: 科长，咱们撤吧，
4: 我要去西峰看看。
3: 好，走。

0: 从东门出去。
1: 明白。
2: 停车！干什么的？
3: 兄弟，辛苦啊！
2: 哎，快快快！
4: 你们出城有何贵干呢？
5: 去东山二连看看警戒。稳住。
4: 这是哪儿的车牌啊？
5: 车是借的，谁知道是哪儿的车牌啊？
4: 这车必须扣下。下车。
5: 这位兄弟还真认真啊！啊！

0: 没睡啊？你也没睡？歪了一会儿。我在等侦察科长。老韩呐，其实以咱们三纵的实力，一口气吃掉他一个团，不算太大了不起。只是你初来乍到，我把作战计划的困难说的多一些。不管怎么说，这一仗。
1: 还是由你来指挥。哎呀，我知道韩司令家属今天到，你放心吧，我们这儿都准备好了。对了，孩子已经看过了，是麻疹。对对对对，儿童最容易感染了。
2: 罗大姐，您进来了。
1: 哦，
0: 韩司令家属到了。我跟你说啊，一定要把韩司令的家属安排好啊！韩司令在前方打仗。
3: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的家属有任何问题。哎，放心吧啊，不多说了，挂了。
4: 就等你来了，快给我吧。哎，
3: 我叫胡静，是罗政委的家属，欢迎你啊。
4: 我是刘芷，刚从司纵过来。哎，
3: 快进屋吧。
4: 呀，是女孩？
3: 是，
4: 我是男孩。

0: 你怎么还在？司令员，您没让我走，去休息吧。巡逻政委，政委，怎么了？
1: 政委，司令员请您。想了一天，想通了，不知道。
2: 去吧。哎，都醒醒啊！醒醒，
3: 科长。啊，
2: 老爷，回来了。啊，我得跟你说说呀，
4: 左半弄右半弄，还是没有绕过罗政委的方案。哎，
2: 不是，大把天呀、啊，捅出一个大窟窿。啊，
5: 东总的命令是说，让我们在秋季攻势当中，发展大规模进攻，争取更多的消灭敌人。
2: 是不是？所以我提议先打西风，先打掉附近的三四六团和三四七团。打西风，我看胃口太小了。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方案是，直捣敌人116师部慰安铺。
5: 全歼116师，打敌人师部。师部离我们太远，
6: 中间还隔着西风呢。我们可以绕开西风，进入敌人防守内部，直接把这个师部端了，然后再准备打西风和开远的援军。
5: 不行，这太冒险了。你这是歼敌1000，自损800，打的是冒险之仗，无把握之仗，拼命之仗。
2: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我历来。

0: 主张打大仗，大巧仗，出其不意嘛。好大喜功是你韩先楚一贯的作风，这在四纵可以，在三纵可不行啊。
1: 下边经营当然可靠，可是你是一名高级指挥员，你必须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你的冷静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负责任，可相反，你的不冷静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2: 我是不会点这个头的。我想过了，这个方案是有点冒险，但是只有这么大，才能一举消灭1160师。罗政委，我认为打仗关键是要先找到打点，乌源堡就是这仗的打点，这个险值得冒。
0: 我要的是刘润川一个师，而不是他一两个团。
3: 罗政委，你的方案没有错，就是太小心了，收获也不大。我何尝不想吃掉敌人一个整师？可是53军的3个师都在开原一带护城机井，我们一个纵队钻进去打，绝不占优势。
2: 况且我们长途跋涉，敌人以逸待劳，而西风则是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应该拿他开刀。啊。强和弱是相对的，虽然西风孤立突出，但是兵力多，城墙坚固，敌人高度警惕，看上去很容易，其实难打，打起来就是攻坚战，伤亡不会少。你看，魏元普守军少，只有简单攻势，并且离我们远，敌人想不到我们会打。
0: 防守上比较松懈，便于我们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可是小心无大错呀！
4: 老韩呐，你刚到咱们三纵，待遇怎么样？这是你来三纵的第一仗，一旦失败，上上下下会怎么看你这个新来的司令？个人的荣誉我不在乎。
0: 我要的是胜利，完成任务，从全局角度来考虑，这一仗必须这么打。
5: 我们不搞宗派，不搞山头，从来都是集思广益。按照你这个方案，三纵的指挥员没有几个会支持你的。
2: 这也是我来三纵最担心的事情。部队已经习惯了打游击战、麻雀战，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0: 部队必须学会打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我问你，三纵有没有单独消灭过国民党整建制的失火率？这又能说明什么？
5: 没有。我保守，我不会打仗，在你韩先楚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瞧得上三纵。好，那我问你，穿插进去。
0: 被敌人粘上了，怎么办？我们没有打援的部队，开援的敌人增援上来了，又怎么办？
5: 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但前提是一定要下定决心歼灭1160这个整师。好大的胃口！
0: 对，三纵现在就是具备这个能力。我们有条件打一场歼灭战，我们不能连想都不敢想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还是小心为好。毛主席要求我们慎重出战。林总告诉我们。
5: 百战百胜的秘诀就是要拿着豆腐当铁打。我还是坚持先打西风，这样更有把握一点。可
0: 我们不能总打豆腐吧？兄弟部队的消息你也知道，你看人家八纵九纵刚刚升级为主力部队，一出手就打掉敌人2个师，
5: 那又怎么样？他们面对的敌人情况和我们一样吗？我们面对的是中长线上的敌人主力，
0: 而且我们没有打援的部队。
2: 罗政委，三纵一直是你从山东带出来的，是赫赫有名的老部队。这次秋季攻势，各纵队同时出击，这是什么？这是竞赛。可我们不能拿着整个三纵去冒险，
0: 这不是冒险，这是巧打。
2: 罗政委，三纵是支好部队，按说我刚刚到任，没有太多发言权。但是据我观察，
0: 你想说什么？

0: 三总以前打仗，打的都是小仗，现在各个部队配合秋季攻势作战，形势发生了变化。三总需要一场大仗，打一场大胜仗。
1: 韩先楚啊，韩先楚，我是真没有想到啊！你一来就要拉出这么大个架势来，好在我们还有老传统、老作风。我想你不会连这个都扔了吧？
0: 该扔就要扔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是大兵团作战。 我们必须同今天起根除肖本经营的商人习气。
2: 尹科长，东总急电。

0: 总总急电，总总急电，溯江秋季作战方案报送总部，零刘。
1: 回电。方案尚在最后确定阶段，一次确定，立刻报送总部。

0: 快把电报发出去！快！说实在的，我连头都没敢抬，气都没多喘一口，就出来了。
1: 老汉，要不这样行吗？今天晚上召集各师师长、政委，甚至是副市长来开个会，讨论一下这两个作战方案。
2: 同意。

0: 到。
1: 政委，
2: 你跟上韩司令，他这不太熟悉。
1: 是。政委，老毛病又犯了。
2: 没事儿，你快去吧。
1: 是。

0: 干嘛呢？
1: 三纵的。
0: 三纵哪部的？
1: 这是司令员。
2: 司令员，这些炮一部分是辽东军区拨过来的，一部分是近几次战役缴获的。
3: 一共多少门？
2: 一共60门。
3: 准备怎么分？
2: 每个师20门。
3: 分糖豆呢？每个师20门。统统收起来，归纵队司令部炮团。
2: 是。
4: 报告，三纵炮团团长前来报道。
3: 会操炮吗？
4: 会。
3: 在哪儿学的？
4: 杨炮校。
3: 我问你，攻城的时候炮往哪儿打？
4: 一般来说往城垛子上打，一来可以压制敌人火力，二来可以把城墙轰开。
3: 我琢磨过，应该往城墙的中段打，打塌了中部，上面的城墙跟着塌下来，形成一个慢坡，步兵正好踩着慢坡攻上去。
4: 有道理。
3: 60门炮都归你了，

0: 喂，啊，怎么会这么快？
1: 八成是水土不服，刚来身子弱，一下就染上了。
0: 去把古村博医生找来。
1: 他可是日本鬼子啊！
0: 还有谁的医术比他高？
1: 这我知道，可人家韩司令家属是刚来的，不会瞎想吧？
0: 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立刻去把古村博医生叫来。
1: 好，我知道了。
2: 来了来了，快看看吧。
3: 刚睡着了。

0: 是麻疹，需要打针。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他是医生，他真是医生，真的是医生，他是中国人。
1: 日本人，大姐，我怎么把我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鬼子呢？哎，
2: 我说你呀，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计较那么多干嘛？
3: 胡大姐，罗政委电话。
1: 好，走，你跟我走。
4: 老罗啊，这个刘志说什么也不让古村博医生给孩子看病啊！
5: 你别急，让我来跟他说。
4: 啊，你等着啊，来，给我。刘志同志吧，我是罗顺初啊。
1: 罗政委，
4: 罗政委一下子就说服了我，不知为什么，在他身上有着一种。 天生的亲和力，让你不由得不听他的。后来，古村博医生一直跟着三总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之后，才回到日本，成为反战同盟坚定成员。

0: 没听罗政委刚才是怎么说的？韩司令在前方打仗，后边的事儿一定要做好。
1: 嗨。

0: 好了，马上好了，你快点！
1: 反过身来啊，一把就把八十九师和五师四师的幺六二团给围住了。我军当时三面夹击，三纵七师师九团和四纵十师二十八团，他控制了，攻占领和红身阵的要点，关键是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对对，可敌人哪知道咱们使的是牵牛战术啊？
1: 但是他不知道我的厉害。
2: 邓师长来了，他在咱们三纵举足轻重，主力是吗？
3: 又是韩司令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4: 林师长，你们也来了。
5: 好久不见了啊！
2: 邓师长，
6: 非常好，
2: 老李。
5: 哎，
2: 哪里哪里，
5: 邓师长，
2: 那当然。
7: 你一口一个老韩的叫着，根据你判断，他准备让我们吃什么果子？
5: 我跟你们说，老韩可不是大老粗，吃亏蛮干的事儿，他不会干。

0: 李政委是三纵文化水平最高的，也是平日里罗政委最倚重的。哎，你认为我站在谁的一边？
1: 你都说了呀。哎，听说司令跟罗政委干起来了。
0: 不知道啊。
1: 罗政委没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0: 老罗，我从38年就跟着罗政委，他要是想在三纵里说句话，还需要事先跟人打招呼来支持他？
1: 这事我知道。
2: 好好开会吧，谁的意见对咱就听谁的。
1: 我跟你们说啊，老韩这个人脾气大不假，啊，红军时期他是个排长，敢用枪顶着连长的头，硬是不让部队撤下阵地。
3: 大岳，
1: 你说，
3: 哎，
1: 你们几个又在开什么小会？罗政委，吹吹牛。
2: 开会了。
1: 是。
3: 政委，什么？
1: 这现在是阵线分明，势均力敌啊。嗯。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呢，算是党委扩大会议，啊，一是欢迎韩司令到三纵来，二呢是讨论东总布置的秋季工事。现在大家欢迎韩司令。
1: 当时罗政委特别强调了韩司令这次到三纵来工作，是辽东军区陈云政委和肖金光司令员推荐，林彪、罗永焕批准的。
0: 同志们，这是上级对咱们三纵的关怀啊！希望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配合韩司令的工作，多打胜仗，让咱们三纵更上一层楼。
2: 老韩啊，湖北黄安人，我麻城人，挨着。我们俩是同一年参加的红军。后来呢，我跟着四方面军长征了，他跟着红二守军走了。是吴焕先和徐海东的爱将，没错吧，老韩？嗯。
3: 你还知道什么？
2: 我们要打西风，和西风对着的叫东风线。咱们东总副参谋长谢方就是东风人。
3: 那我考你一下，116师师长刘任川是什么地方人？
2: 你算考到点上了。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师部扎在维园堡吗？
0: 他是维园堡人？
2: 没错，他是地地道道的维园堡人。
1: 罗政委之所以开这个会，是想用大家的建议改变韩司令的决心。
0: 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这次的战役我们没有打援的部队，所以呢这胃口不能太大，请大家考虑我的想法是否过于谨慎过于保守。
4: 什么谨慎保守？当年罗政委指挥的葛庄伏击战，一仗打掉日本曹野青大队，那是300多鬼子啊。
0: 哎，扯远了啊。
5: 我赞成罗政委的方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是我们的战术方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也是我们这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战术指导思想。饭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嘛，是吧？
2: 政委，我看还是老规矩，打西风攻坚爆破就交给我们七师了。
0: 同志们，我们可不要轻敌呀。第53军是原张学良的东北军，现在是一色的美式装备，是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主力。而刘润川的116师呢，是53军主力当中的主力。敌人把它放在中长线上守备东侧，足以看出对他的信任。这一次我们同几个兄弟纵队并肩作战，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没有宣布比赛的比赛。所以说我们三纵一定要打一个有把握的胜

0: 美式装备我们就怕他呀，四宝临江的时候碰到八十九师，咱们不是也照样打吗？
1: 政委快下命令吧，咱们三纵可别落在其他兄弟纵队的后面。
2: 政委，就按您说的打吧。
3: 老安，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同志们，大家的意见都已经表达的差不多了，韩司令也都听见了，他是主管作战。下面请韩司令讲讲。
4: 我不同意罗政委的方案，我不同意先打西风。
0: 韩司令，你这是搞针对啊？不错，红石镇战役是你指挥的，但不能说是四纵指挥三纵打的，更不能因为你来三纵当司令员就把三纵的一切都抹掉了。要是这样，还不如把三纵合并到四纵去呢。
3: 韩司令怎么打你知道吗？
4: 三纵是个主力部队，不能一个团一个团的消灭敌人。东总交给我们的指标是幺幺六师，不打折扣，消灭幺幺六一个整师。我的方案是长途奔袭威远浦，打他的师部，调动各团回援，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0: 两位领导，你们谁来接个电话？啊，后方留守处的。
1: 你去。
2: 是好消息，告诉韩司令，孩子救过来了，让他安心打仗。
3: 不会再忧了。
2: 医生说了，不会再发病了。
4: 我跟老韩说两句。
2: 他们在召开作战会议，这是作战科长。
4: 那你别忘了告诉他们，古村博医生啊，了不起。
3: 嗨。
5: 我来开第一炮吧。我赞成韩司令的方案。仗打了不少，从歼灭敌人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到一个营、一个团。刚才有同志说了，还有日本鬼子的一个大队，可我们从来就没有干掉他一个师。明天这一仗就是东北战场上的榜样，这叫什么呀？这叫大兵团作战，要有气魄。一个师，一个军，一个兵团，最后拿下全中国。
6: 捡重点。
5: 罗政委那个不是不好，稳妥有把握，可就是胃口太小。现在的三纵就是要打大仗，干大事。我的话说完了。
2: 来，你放心吧。老罗啊，是菩萨心豆腐嘴，跟谁搭伙都不会闹别扭。
4: 可你不知道，老韩那人啊，特别倔，真的，什么事儿吧，就爱闷在心里不说，一说出来吧，就非逼着别人都往他的脸上走。我真的担心罗政委吃不消呢。
2: 嗨，哪那么容易把我们家老罗给气趴下呀？他呀，应该如意多着呢。再说了，他俩是他俩。咱们是姐妹，
4: 对，大姐。
6: 都是怎么了？这是，啊？平日里叽里呱啦的话多的让人受不了，怎么都不说话了？
7: 邓云，你是一师之长，说说你的想法。
8: 真让我说，
7: 大胆的说。
8: 我们这次没有其他部队配合打援，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包围了116师的师部，敌人肯定会派兵增援。而且我们包围的敌人是四个连，敌人一旦派兵增援，我们打援的兵力明显不足。威远堡在敌人的中心位置，他们能那么轻易的就让我们插进去吗？就是我们插进去了，

0: 被敌人缠住了怎么办？是啊，咱们这支队伍刚刚缓过点劲儿来，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1: 目的就是打个胜仗，摊子铺得这么大，可别弄个摊都嚼不烂。别到时候再被人来个反包围，国门打狗，瓮中捉鳖。咱们积累这么点家底儿。
2: 可不容易啊！我看还是罗政委的方案稳妥一些。伯爵同志，你是什么意见呢？
3: 我同意韩司令奔袭威远堡的方案。
2: 西风似乎是敌人的弱点，其实并不一定就弱。打西风是攻坚战，必然会有很大的伤亡。 而威远铺似乎是敌人的强点，其实也并不一定就强。如果我们奇袭成功，便可以用最小的伤亡来换取最大的胜利。我认为韩司令关于强与弱的分析是很有辩证法的。
4: 打仗就打仗呗，扯什么辩证法？这里可不是大学课堂啊！
5: 就是嘛，讨论作战方案也扯远了。
2: 带兵打仗当然是要讲战术哲学了，辩证法也是可以利用到战争当中去的。邓师长，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好好的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
4: 少跟我扯这些，老子没读过书，还不照样打胜仗？书你读得多，仗你能打吗？
2: 你这就是不讲科学了啊！
4: 胜利就是科学。
6: 那也要看这个胜利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付出与回报的比例是否是合理的。胡扯！共产党打仗还考虑回报吗？
7: 老邓，你这个就是属于偷换概念，有点不太讲理了啊！
4: 什么概念？不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8: 老韩啊，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打仗受了九次伤。
9: 是吗？
10: 大姐。
9: 你家孩子好像……老韩，要不大家表决一下？大家表决一下吧。同意韩司令方案的，请举手。同意第一个方案的。 你觉得怎么办好啊？我还是坚持先打回远口。散会吧，老韩啊。
6: 咱们可不能赌气啊！你看我像赌气的样子吗？那就好。好什么？都做了决议，怎么办？大姐，没事，出来，没事了。坐。
11: 别着急，孩子会没事的啊！别说了，我要跟老罗打电话。哎呀，现在多晚了？是啊，
6: 太晚了。我跟老罗结婚这么多年，就这么一个孩子。大姐，你要相信谷村博医生啊！
11: 相信。
12: 我相信。大姐，要没了。什么？打电话，让他们送。
13: 罗政委的孩子也病了。啊？有什么进展？是啊，这卫生部啊，已经没有那种特效药了。 最后一支啊，用在了韩司令女孩身上。
12: 那还等什么呀？告诉罗政委去。
13: 哎呀，这胡大姐说了，坚决不能告诉罗政委。

0: 到哪里能找到药啊？到哪里能找到药？药。喂，卫生部吗？没想到，你这个人还真有股子韧劲儿。
1: 卫生部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派人到军区卫生部找了。要不让罗政委给军区打个电话。
2: 来人，
3: 到。
2: 司令员，
4: 长途奔袭的袭字怎么写？

0: 我只读过一年的书啊，看见有文化的人，写字好的人，我羡慕得不得了。李伯秋政委读过不少书啊。
1: 哦，大学生。
0: 17年的仗，
1: 我听说过一些。
0: 我佩服有文化的人。

0: 不行的，必须有药的。
1: 可是我上哪儿找药去？孩子醒了。
0: 烧还没退，
1: 快退呀！求你，
0: 药地没有，
2: 我再去打电话催。

0: 司令员，
1: 到。
0: 把这个发给。好的。
2: 我看着你发出去。
0: 哦。
2: 这是重点，要加括号。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告诉收电报的？这几个字很重要。
0: 没什么办法。
2: 不行，必须告诉他们，这点最重要。
0: 司令员，重要的电报我们会用加急特急来表示。
2: 不够。
0: 嗯，那我们加上一句话，此电文十分重要，请认真反复阅读。
2: 反复阅读。嗯，
3: 林总，三纵韩先楚的电报总算是来了。

0: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来个猛虎掏心，吃掉116师。
1: 这就是韩千楚，这就是好战分子啊！

0: 司令员，电话。
1: 谁的？
0: 刘芷大姐。
1: 回去，从现在起，所有与打仗无关的电话电报不许接收。
2: 司令员，
3: 我认为他孩子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4: 他有几成把握？
5: 五六成。
4: 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仗不好打。等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战可打。
2: 打吗？打。
4: 按照先处的方案，实施战斗。
6: 给所有能找到药的单位打电话，找司总，以我的名义，一定要搞到一两只，千方百计要保住罗政委的孩子。
0: 是。
7: 韩司令，东总回电。
6: 小罗政委。
8: 是。

0: 开始吧。我命令，9月29号，部队开始行动，以强行军的速度，在天亮之前完成对凉水、泉子、蛇翅、伏具屯的隐蔽集结。是。30号，纵队主力向指定位置渗透，其实在10月1号早上7点之前进占二道沟石庙的一线，形成对威远堡的正面包围。
1: 九师是这次战役至关重要的一环，要绕到威远堡后面，进占塔子沟、四家子一线，切断116师推向开远的道路，阻止开远方向敌人的援军。九师行军路线最长，剿灭停下来就要开塔。一面是向疯狂逃窜的116师，一面是数个月你们的援军。八师主力向高家店运动，1号上午要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八师23团向西峰运动。 监视敌346团的活动。记住，这次战斗的秘诀就在于隐蔽。所以，马要带饺子，大车要上油，汽车一律不用，开枪打炮绝对禁止。我强调3条：第一是隐蔽，第二是隐蔽，第三还是隐蔽。谁暴露目标，送军事法庭。是。七师前进到宁远府，有敌347团一个连，吃掉他，不许用枪。
2: 不许用手榴弹。是。我再说3条，快，快，快！是是是。哎哎，我也有3条。烟烟烟，把你们身上所有的烟都给韩司令留下。
3: 这次战役，哎，老邓，我说。 你这心里边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住韩司令？
4: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我跟你说，咱俩可是兄弟，我干那点糗事儿，以后可不敢跟你儿子孙子说。<笑>

0: 刘政委，抽空给胡静打个电话吧。都老夫老妻的了，也没啥事儿，等打完仗吧。唉，
1: 少帝不退。你快想想办法呀！政委，回来了。政委，您身体。
2: 地方干部的工作都布置下去了，都布置下去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清查户口、管制坏人，连狗都关起来了。好，少爷啊，在韩司令的布置当中，这条道路的安全是我们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你一定要保证，到时候部队能够秘密的、安全通过这条道路。
1: 是，政委，请放心。

0: 这样吧，现在韩先主最担心的就是原地突过来，所以他一定会抽出部分兵力打援，致使围歼的部队被削弱。如果被敌人缠住，三纵将会全军覆没。要是我们能够替他们分担一些，把阻击援军的任务拿过来。
1: 你相信韩先楚能抓住116师吗？

0: 我们要加快速度。
1: 是。
0: 全体扔下背包，停车前进。
1: 是。全体都有，丢下背包，跑步前进。

0: 命令一纵，一个师留在四平外围，两个师过之孤榆树，另一个师出昌浦，阻击敌人援军。令告三纵，让他们放手去打。好的。
1: 总急电，好，报告，总急电，赶快通知罗政委，东总派了三个师大员，叫我们放心，命令就是全线出击，包围威远堡，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2: 是，
3: 司令员，您现在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 司令员，你想什么呢？
1: 罗政委工作做得真细，行军这么长时间，连一声狗叫都听不见。

看资料，来下一个来，俺叫二狗子，山东枣王人，今年60岁。

0: 他们正在开饭，乔明在身边，打吗？晚上打，晚上打容易隐蔽间谍，咱们一鼓作气。
1: 是，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惊动敌人。
2: 老政委，
3: 老韩，
2: 东总来电了，敌人已经发现了巴士的行踪，有可能向西归缩，东总要我们提前打响。
3: 既然暴露了，干脆彻底暴露给他们。
2: 对，咱们先给他来个佯动，让巴士在西风的敌人面前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要打西风。
3: 咱们把炮团也拉上去转几圈。
0: 啊，太好了。

0: 命令部队马上行动，郭小倩进入指定位置。
1: 是。
2: 老韩，
1: 董总又来电了，就是担心敌人跑了。

0: 好了？
1: 快快睡，快快睡，睡醒了，看妈对妈，快快睡，快快睡，睡醒了，看妈对。

0: 报告，部队都已到达待机地域，绝未被敌人发现。
1: 关键是部队发现敌人没有？
0: 未发现敌人逃跑。
2: 睡醒看吧。去给罗政委打个电话。
3: 是。
4: 站住！
2: 打仗的时候，谁也不许占用电话线。乖，乖。
4: 大姐，
2: 妈，对，
4: 大姐，孩子走了。
2: 我，他不走。

0: 告诉一纵、六纵，不允许一个原敌进入威远浦地区。
1: 报告，九师主力进占塔斯沟四家子一线阵地，
2: 26团攻占了203高地，
1: 8师进展顺利，24团在四棵树逼退敌人一个排，并直逼告家店，22团攻占了告家店东南189高地。
2: 9师前卫营与敌38团遭遇，我先离开火，俘虏敌副团长以下70多人，
3: 就剩下天王山了。走，去阵地看看。
4: 老罗，
5: 政委，政委，
4: 军医，
6: 到，
4: 快！副政委坐下。
1: 罗政委的肺心病又犯了。
4: 肺心病，
3: 老罗，
7: 老毛病了，
3: 我没事儿，
7: 你去指挥吧。
3: 照顾好政委。
8: 是。
9: 师长，今日的火力太猛，攻不上去啊！
10: 攻不上去也得攻，铁川团是白叫的吗？
9: 是。

0: 不能这么打，
1: 老韩，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来，给我。老韩，这儿离敌人太近了，你赶紧撤回去。
2: 把炮吊上来。是。报。司令员，你找我。
3: 把你的炮向前推进100米。
2: 司令员，敌人在高处，我们的炮这样打，不管用啊。
3: 明儿你轰开他，你给我把他机枪压制住。

0: 报告，已经做好炮击准备。
1: 打到他们投降为止。 尸体带走。

0: 我都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据战前侦查，敌人驻地在120公里以外，怎么就突然出现在威远堡？我们的一字长蛇是什么时候被切成三段？援军离我们只有40公里呀，为什么没有杀过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退路都出现了敌人？对手的兵力有多少？指挥官是谁？
1: 听说是新调来的，
0: 叫什么？
1: 好像叫韩先楚。
0: 韩先楚。

0: 还是你看得准。
1: 三总真是支好部队。

0: 你要打哪儿啊？三宗的确是支好部队，再有了你，就更如虎添翼了。我欠你的，就一个。
1: 照顾好政委。
2: 是。

在对手的目光中，三纵是一支旋风部队，韩先楚是旋风司令。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离职时说，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离职东北行辕主任时称，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失败后也不得不承认，韩先楚的部队动作之快，如同旋风。

0: 东方龙先生，现在告诉我宝物在哪里。
1: 钥匙。
2: 妈妈咪呀，我终于找到了。

0: 老婆，我找到了。好，够了，收工。收工了，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抓紧时间。芬姐，你儿子今天是不是要过生日啊？5点生日会，可是现在已经不早了耶，才3点多嘛，现在已经4点半了耶。赶快回去啊，要堵车了呀！
1: 大快，帮我搞定这里啊！慧敏姐，你急也没有用，还是小心开车吧。这么堵，8点我也到不了家啊，那也没法子啊。小英啊，帮我把车开回去。

0: 小心，
1: 高手！电梯坏了，
2: 不会吧？
3: 这是什么时候切蛋糕啊？
4: 切蛋糕好吗？

0: 啊，已经很晚了。
1: 蛋糕晚点吃，这个晚点吃。
0: 现在是吧？他们要赶着回家的。好吃蛋糕，你站起来。
1: 我想要、
2: 生日快乐，小鸡。
1: 妈妈回来了。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啊。
3: 不用谢，
4: 不用谢。
2: 小佳、小佳，妈妈在这里啊，妈妈好想你啊。点蜡烛，一二三，好棒啊！
0: 我们吃蛋糕吧，拿好刀啊！
1: 切蛋糕。
2: 小佳，你怎么不开心呢？是不是生妈妈的气，没有送礼物给你啊？喜不喜欢？喜不喜欢？送给你啊，很喜欢是吧？
1: 我喜欢蓝色的。
2: 你喜欢蓝色的啊？
0: 不是啦。
2: 老公啊，这么晚了才喂鸽子啊？
0: 哇，那帮小魔怪，你以为好对付啊？折腾了我大半天啊，差点就忘记喂他们了。
2: 小黑怎么不吃东西啊？
0: 他生病了，明天带他看医生啊。
2: 一定要带他去啊！
0: 啊，行行了，来，
2: 快点快点，好冷啊！走了。老公，这么晚了在找什么？
0: 我证件不知道放哪儿了，啊，是不是放这儿了呢？
2: 放在这里了。
0: 是吗？搞什么呀？好像大妈一样，把东西放在罐子里。
2: 大妈，这个奶粉罐是你儿子的第一罐奶粉，图呢是他两岁的时候画的，你还记得吗？
0: 老婆好浪漫。
2: 对不起啊，我忘记关手机了。
0: 接电话吧。
2: 好吧。喂。什么广告啊？
5: 天皇巨星的广告，工体酒吧，快来！
2: 天皇巨星，能不能不挑今晚啊？
5: 不行啊，他是高大龙，他一定要见你。我，
2: 好吧，那一会儿见吧。
0: 我先睡。

0: 你找谁啊？
1: 找朱老板。
2: 来来来来来，做事。
1: 哎，刮到了吗？
3: 一百，刚刚好。
4: 差一个，还差一个，
3: 好，
4: 哎呀，快点，
3: 我再看一个。明明是一百个，什么九十九啊？
5: 他就是功夫巨星高大龙。
1: 我知道，从小看他的电影长大的。
3: 你见鬼了，我才29岁啊。
1: 那我才9岁了。
3: 蹄子蹄子一穿。
1: 老板，我们不是拍儿童食品吗？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做代言人呢？
5: 他是所有儿童的偶像吗？
1: 他这副样子，哪个小孩会把他当偶像啊？
3: 嘘。这位美女是
5: 啊，这就是当今最红的广告女导演江慧妮，江导，你不是挺喜欢她的作品吗？
3: 原来就是你和我去广西涠洲岛拍广告啊！
1: 我还没答应呢。
3: 喂，所有人想拍我都想到发疯啊！拍完他们都成大导演了，除非你啊不是人。
1: 我是人啊，但是我不想发疯。老板，我先走了。
5: 慧妮。你把这个广告拍了，我投资你一直想拍的那部儿童电影。
6: 你要问我，我不同意。你和那个高大

0: 去荒岛待一个星期，我不答应。
1: 又不是我和他单独去，一个剧组十几个人呢，还有一个很性感的女星，他怎么会看得上我这个生过孩子的妈妈？
0: 我是不放心你啊。
1: 我知道你不放心，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拍这个广告，朱老板是不会给我投资电影的，那是我的心愿，我真的很想拍。
0: 我知道，你只要决定了，就一定要做。

0: 小佳，小佳，
1: 妈妈，
0: 要上学了，我们吃早餐好吗？
1: 好。
2: 明朝南阳的爪哇有一个藩主，为向皇上示好，以七星珍宝进贡朝廷。可是运宝的船从来就没到过中途，宝物被叛变的大将杜威给私吞了。他把宝物藏在一个岛上，怕日后找不到，所以手绘了这张地图。
3: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2: 我想知道这个岛的正确位置。
3: 对不起，我只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
2: 对，你是明史专家，且专精船舶与航海，除了你，没人能解释我们的疑问了。
3: 你们说的那个小岛，地处广西涠洲岛附近，以前是个无名小岛，现在好像叫斜阳岛。
2: 杜威在运送宝物的过程之中假装沉船，其实是把所有的宝物都搜罗起来，藏在了这个岛上，准备三年之后取出来享用。结果是，知道这个秘密的11个人在三年之内互相残杀，全部都挂了，地图却留下来了。
4: 如果你想乖乖地保住老命的话，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3: 这上面的8句话是用小篆书写的，可能是提示岛上的正确藏宝位置。
5: 你再解释清楚一点。
3: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遇险中险，莫恋花轿，见佛低头，无风掌舵，东南偏南。这前面4句话好像是指岛上的某个坐标，后面4句就魂不可解了。
2: 谢谢你。

你看你这个儿童片的剧本，谁也不肯投。慧妮啊，这可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要是错过了，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0: 慧妮，我知道你是铁了心要去拍那条广告，我决定跟你冷静一个月，小佳我带着，你不用担心。志明，
1: 老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老公。
1: 啊，你好，请问是不是姓陆？
0: 是。
1: 我是宠物医院的。
0: 是小黑。他没事了。
1: 哦，他吃了一只有毒的甲虫，现在没事了，我送他回来。
0: 啊，谢谢。
1: 不客气。
0: 喂，
2: 慧妮，
0: 老公，
2: 快点儿，大家都到机场了，就等你了。
0: 哦，我想问，鸽子能上飞机吗？
3: 美女导演，
0: 一大早就喝酒，还要上飞机？
3: 当然不是啦，我从昨晚喝到现在呀、啊。
4: 对不起，姐姐，我老爸老喝醉酒，你别怪他。
0: 你爸爸？没听说你结过婚啊？
3: 我让你在外面叫我表哥嘛，干嘛不听我的话？
4: 老实说，小孩子不可以撒谎的。
3: 是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高思思，他是我老爸，但是我妈没嫁给他。
0: 来，坐在姐姐旁边。
4: 嗯。
0: 把你老爸所有的糗事都告诉我。
4: 好呀。
3: 喂，你说话小心点啊。
0: 坐下。
4: 告诉你，我爸爸他可有意思了。嗯、
5: 冷不冷啊？我坐哪里呀、啊？
3: 那边厕所有地儿。
5: 那么导演在哪里啊？我想和他抱抱，打个招呼啊。
3: 你省点啦，导演是个女的。
0: 我不用抱的。
6: 哼。嘿嘿，大龙啊，喂。
7: 叔叔好。
6: 导演，
5: 小胖子，
6: 我是大龙的经纪人何能威，这是我儿子季安。
0: 你好。我想让你帮个忙，你可不可以让你的艺人在拍广告的时候不要喝酒啊？
6: 我们大龙啊，喝得越多越能打呀。
0: 但是我们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开机哦。
6: 那就不可能了，我们大龙只拍夜戏的。
0: 去一个荒岛拍夜戏有什么可怕的？
6: 导演你那么聪明，肯定能想得到啊。
3: 那我觉得应该开大夜班，凌晨4点拍就差不多了，很快就天亮了啊。
6: 还是我们大龙最聪明啊。哎，老板，哎，
4: 这是我爸的特异功能之一，只有他会。哎呦，讨厌！
0: 小胖子，不可以欺负女生啊！
7: 叫季安。
4: 哎呦！姐姐，你的手机好厉害呀！哎，这个小孩是？
0: 我儿子。
4: 嗯，长得好可爱呀！
0: 要不要看？有很多照片呢。
4: 嗯。
8: 搞定了，器材都齐全了。
0: 我们现在要看船，我已经订好了几艘，就等你决定了。现在去吧。好，
9: 慢点，
6: 龙啊。
0: 小可爱。
10: 怎么样？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0: 喝高了，喝高了。
3: 哎，导演，导演，明天去那个荒岛啊，什么也没得吃。
6: 是啊，
3: 今天晚上我们吃饱喝足，我请客。
0: 我们现在去看船，吃饭你们自己去吧。
3: 喂，看船？哦，哎，我也去。
0: 哇，你是大明星，就不要去了，免得惹事啊。
3: 谁不知道我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谁啊？出来啊！来！
4: 怎么老
9: 大
4: 老这样？
9: 最全啊！
6: 老板，你看我们大龙啊，摔跤都那么酷啊，是吧？
11: 这里有没有搜掠过的痕迹？为什么把刘教授打得昏迷不醒？
12: 队长，有人说看到四男一女来找刘教授。
1: 四男一女，一个月前有一个重伤昏迷的黑道人物，救醒之后他说有一幅地图被蛇哥抢了。
11: 蛇哥？
6: 是啊，
0: 船长，这条船我一定要，你可不可以租给我一个星期啊？
13: 没问题，有问题。他说多少？我多出50%。

0: 传我要来。
1: 先到先得，你说说规矩好不好？
0: 我阿炮从来就不守规矩，怎么着？
1: 我什么都没说。
2: 凭什么？凭你凶就可以啊？
0: 你还挺拽呀、啊。嗯。
2: 你怎么能欺负女人啊？
3: 那你找个男人出来。
4: 谁在找男人？我就是男人。
5: 我爸。
4: 是你吗？还是高大龙？听说很能打。我听到有人在欺负女人。是你们？
6: 哎，不是不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误会，你先回去。
4: 想话，
6: 大哥。
5: 爸爸，
4: 哇，你怎么能乱打人呢？啊，静静，报警！
1: 我报警。
0: 高大龙是吧？听说你武功非常高，我从小看你电影长大的，今天我想请教请教。
4: 千万不要拳脚无眼，伤到你我于心不忍。好了，点到即止啊！我们练武之人是讲武德的，如果万一真的伤到你了，我会内疚好久。
7: 住手！混蛋！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的偶像龙哥。
4: 你去安全他，我不是那么轻易出手的。
7: 刚才误会了，误会了。下船。嗯。
4: 嘿呀！
7: 哎呀，龙哥呀！我们是来潜水的，哦，刚才那是我弟弟，他太暴躁了，得罪了，对不起，
8: 对不起。
4: 算了算了算了，如果不是我手下留情，他就重伤了。
7: 啊，对，看得出来，一定把他给打坏了。哎，小妹，我要跟龙哥合一张影。
8: 哦，对，来来来，合个影，合个影。来，下一个啊，好。
7: 不打扰了。我们另外再找一条船。
4: 好啊。
8: 你们也是去涠洲岛玩吗？
4: 何止啊，还要去斜阳岛拍广告。
8: 哦，好好，拍广告。
7: 再见，再见，
4: 再见，拜拜。
8: 再见啊，再见。
4: 现在的人真是麻烦，幸亏我坚守一个忍字。
2: 有空练练功吧。
0: 大哥，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我一拳就打死他。
9: 你把他打死了，他可是国际著名的大明星，他死全世界都会知道，全世界的媒体记者都来了，我们怎么找宝藏啊？
1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1: 真是太过分了，手机都关了。
12: 姐姐，谁欺负你了？
1: 没有啊，小孩子不应该那么晚睡啊。
12: 我爸经常三四点带我出去吃宵夜，太早我睡不着。
1: 你老爸真是为老不尊。
12: 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我爸爸呀？其实我老爸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寂寞，没什么朋友。
1: 你年纪那么小，你怎么了解那么多呢？
12: 我告诉你个秘密，他不知道有多爱哭，受伤了哭，妈妈走了哭，有时候看韩剧还哭呢。
1: 看韩剧还哭？他不是说他是大英雄吗？
12: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大英雄。
1: 你真乖。
13: 哎，你们怎么没出去啊？
1: 去哪儿啊？
13: 大龙跟我说他出去请剧组人员喝酒去了。
1: 怪不得没叫我。
13: 为什么？
1: 我说过很多遍了，不可以和我剧组的人喝酒。
13: 哦，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啊。
1: 思思，我现在去找你爸爸，你不要离开啊。老板，老街酒吧在哪里啊？
0: 前面右转。
1: 啊，谢谢啊。
14: 哎，老板，这钱很脏的，很多细菌的。
15: 你可以不要吗？

0: 哎，大姐，哎，大姐。
1: 谁是你的美女？
2: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1: 没见过吧？一帮捣蛋鬼。
2: 那你肯定看过我的电影吧？
1: 不好意思，我不看电影。
2: 我正好有部电影在找女主角，现在你有兴趣了吧？
1: 对不起。
3: 我回眸一笑，
1: 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开工之前不可以让他喝酒的，你们还要陪他出来玩。还有你呀，你是他的经纪人，怎么可以让他拍广告之前喝酒呢？
3: 我说过了，他不听啊。
1: 先生，这个男人他一直骚扰我。
4: 又是你啊，大明星。
2: 是呀、啊。
4: 站住，
2: 怎么又是你？你等着，今晚就让你死给我看。哎呀，
1: 棒，又出事了吧？
5: 这不是武打明星高大龙吗？
1: 高大龙，
5: 我不是高大龙啊，我不是高大龙，我不是、啊、哎呀，
4: 我帮你搞定了这个讨厌鬼，怎么谢我啊？
1: 我告诉你，不要再喝酒了，又出事了。你还不赶紧带他走啊？可是，你比他更讨厌。爸爸，小心啊！
6: 没事吧，爸爸？
2: 喂，哦，没事。女人你都打，我就是高大龙，
4: 不打女人打你啊！
1: 不会，阿姨。

0: 你去帮忙打那个坏人呐！
1: 那么多人打不用我了。
0: 你是不是怕他们呀？你不是说你跟高叔叔一样能打吗？哎呀，是吧？那赶紧去打！
1: 别别，
0: 快去！
2: 那你快去啊！
0: 有本事来跟我爸打，我爸会螳螂拳。
3: Ah!

0: 抓。
1: 啊！谢谢啊。
2: 啊，对不起，这是我的钱。

0: 你怎么打成这样？喂，药扔瓶子早扔啊，都成这样了，没用了。龙龙，
1: 你没事吧？
2: 关你什么事啊？
1: 你没事吧？你还碰他，不是你，他不会冻成这样。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贝贝。
3: 哇，这个名字很好听啊！其他人有没有事？
2: 没事。
1: 你怎么样，小英？我腿动不了了，可能骨裂了，我可能去不了岛上了。没关系，我们去医院，带他去医院，没事的啊，小心。
3: 都带齐了吗？
2: 全齐了，很好。
1: 姐姐，
2: 你老爸的眼睛有没有肿啊？
1: 没事了。
2: 小心一点。
1: 哎，
2: 导演。
1: 他怎么在这儿？贝贝，哇，贝贝真的仗义啊！他看到小英进了医院，担心你没有副导演，免费来帮你的呀！你看着多好啊！大宽，请他下船。
4: 哎，不要这样啊！
1: 江导，我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之前也当过副导。昨晚的事都是因为我而发生的，我很过意不去。我不是那种想帮男明星出名的女孩。
2: 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好了，让他做场记。哦，你过来。你告诉他怎么做。
3: 导演真是好人，我跟你说过的吗？嗯，好啊。
2: 导演，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笑>啊，还有，我忘了谢谢你昨晚的一酒瓶啊。其实我就是多喝了一丁点儿，要不然我一定不会输给他。<笑>
3: 如果所有运动员都像你这样，日夜颠倒，喝酒比喝水还多的话。
2: 那所有功夫就都废了。
3: 哦，不能这么说，我是看到这个广告没什么动作，所以才没把那帮高加班带来，要不然的话，昨晚他死定了。
2: 你不是经常一个打十个的吗？怎么现在变成十个打一个了？<笑>
3: 高先生，如果你再不洁身自爱的话，没有人会看得起你。好，你很快就能见到一个超级给力的高大龙了，给力！

0: 船长啊。
1: 什么事，江小姐？
0: 我想问一下，还有多久才能到咸阳岛？
1: 应该还有四个小时吧。
0: 四个小时。
1: 哦，对了，你要打电话就赶快了，再过一个小时就没信号了。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0: 糟糕，电话坏了，怎么办？
2: 用我的吧。
0: 志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这条短信，但我好想你和小佳。我的手机坏了，我现在去咸阳岛的途中，一个小时后所有的手机就会没有信号，一个星期后我就会回来，之后我们去香港度假。爱你，惠妮。

0: 见。这个广告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啊，有华人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太好了，这样我妈妈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和爸爸。
1: 你妈妈她在哪里啊？
0: 新加坡。
1: 放心，你妈妈一定看得到。
0: 她真能送信吗？

0: 全到了。
1: 老大，他们会耽误我们寻找宝藏吗？
0: 不会的，我们在岛的另一面，他们不会发现我们的。
2: 大哥，我去把他们全都给宰了。
0: 那你就去宰人吧，宝物找着了少分你一份就是了。
2: 哎，大哥，
1: 你别再火爆了好不好？别误了我们的大事。
3: 哎，导演导演，这个岛什么都没有，我们睡哪儿啊？
4: 和船上睡啊。
3: 啊，不如这样吧，如果晚了就在这里搞个篝火晚会，喝点小酒跳个舞就最好了。
4: 贝贝啊，你怎么不提醒我带啤酒啊？我
3: 这个不用提醒，我带了两箱来啊。
4: 两箱是吧？
3: 是啊。
4: 贝贝把两箱啤酒扔到海里去。
3: 导演，你不喝别浪费啊。
4: 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衣服呢？
3: 导演，我这个样子怎么拍呀？
4: 那我请化妆师来是干什么的？看风景啊。
3: 那穿什么？
4: 你认为呢？比基尼好不好啊？
3: 给他。
4: 贝贝带他去换泰山装。
3: 海山
4: 去

0: 按照顺序，我们应该先找到岛上岛。
1: 大哥，啥叫岛上岛啊？
0: 岛上可能还有一个湖，湖中间应该有个岛。
2: 那什么是洞中洞，天外天？
0: 等找到岛，自然就明白了。
3: 蛇哥英明，那我们先吃饭吧。
0: 吃饭。
4: 手机呢？
3: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4: 肯定是你偷了。
3: 我连骨头都吃吗？
0: 怎么回事啊？
3: 蛇哥，手机没了，不是我们吃的。
2: 难道这个岛上还有其他的人？
1: 喂，找找看了。
0: 哎，不不不，我们假装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去海滩，他还会来。
4: 臭小子，原来是你偷了我们的鸡，砍你的手！
2: 妈妈，妈妈，快救我！啊！他抢走了地图，
4: 抓紧吧！
5: 又拿人家东西，没事吧？
2: 没事。
1: 大哥，怎么办？
0: 这岛上还真有人住，一定把地图找回来。
2: 大款，开机，开机，开始。啊！
6: 我爸爸多厉害，
7: 我爸比他厉害多了。
6: 我爸爸厉害，
7: 要不是我爸爸，你爸能出名吗？
4: 哎呀，我的树啊！
2: 这树是你的吗？
4: 我的摇钱树啊！
2: 你没事吧？
7: 看谁爸厉害啊！
3: 这次树藤加了威亚，那么就一定没问题了。来，
2: 大坤，开机，
7: 开机，
2: 开始。啊！
3: 可以了吧，四眼仔？
8: 可以了，文哥，这次特别稳当了。
3: 这次藤和人都有威亚，再不行我就叫你祖宗。来吧。

0: 人呐、
1: 什么人呢？
2: 妈妈，快点快点！龙龙，
1: 没事吧？我们让开，给他点空气，快让开！
3: 别！嗯，
2: 爸爸，你没事吧？
1: 先生，你没事吧？

0: 我们家离这半个小时，我可以救他，跟我走吧。
1: 喂，不是要相信这个疯子吧？
2: 好了，大家快抬起他，跟他走了。
0: 再坚持一下，
3: 爸爸，快点，爸爸，
2: 小心点儿。
0: 那到了。

0: 儿子，爸，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他们是谁啊？这是我儿子小小新，这是江导演焦任。你好。你好，我叫小小新，
1: 我叫思思，小新哥，快救救我爸爸！
2: 你用太阳能发电加热这些药啊？
3: 太阳能是最干净的能源。哇，这样弄它会不会得皮肤病啊？
2: 他中毒太深，自我修复能力太差，所以我醒了他醒不了。啊？谁下毒害他？
3: 是他自己。啊？酒精太多，伤肝伤肾。你看看，这样弄他，他都没有反应。
2: 你是医生？
3: 我父亲是赤脚医生，医术是祖传的，不靠吃西药。
2: 你怎么住在这里啊？
3: 这空气好啊。
2: 你在这个岛上住了多久了？
3: 小小新3岁的时候，我们就住这了。他妈妈是得癌症死的，发现的太晚了，我救不了他，所以说我不想再让小小新冒这个危险了。
2: 那他不用上学吗？
4: 我陪教的，按照国家编写的教程。
5: 但他长大了，到了社会上还是要面对的，那怎么办啊？等他长大以后，由他自己来决定吧。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3: 别紧张，没事的。
4: 好的，好的。哎呀，烫死我了！乖乖，别打！你干什么？哎呀！
5: 没事的，我爸在救你爸。不要再打了！怎么不能动了？啊！不要打了！啊！好疼啊！你！我全身都。

0: 有没有觉得好点？
1: 好很多啊。
2: 爸爸变帅了。啊，
1: 真的？有吗？有吗？真的？
3: 其实我也是很帅的。
0: 别高兴太早，今后十天你每天都要喝一杯草药才行。
1: 喝十杯都行，拿十杯来变成大帅哥。耍我是吧？拿个马桶来。
4: 舒不舒服？
2: 舒服。
4: 没想到太阳能可以把水弄得这么热。
2: 你看现在爸爸好厉害呀。
4: 贝贝，你老家是哪里的？
5: 南边。
4: 这里还不够难吗？
5: 福建。
4: 现在的80后90后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人都能走南闯北了。
2: 我长大了也要到外面闯。
4: 你呀、啊、
5: 我洗好了。
2: 贝贝家好像不想跟我

0: 谢谢啊，
1: 老爸，加油！
2: 放心。
3: 贝因蕾爱家奶粉是孩子的宝，
1: 味道真好，
4: 绝无杂质，绝对环保。
0: 停，过了。
4: 喂，不是吧，导演，要不要再来一条？
0: 不用了，很好。耶！你好厉害哦！
1: 谢谢。
0: 哎，啊，是不是我们的灯光打得好，你的脸色看起来很红润啊？
4: 不是，全靠阿青。对了，导演，提个建议，都是阿青了，不如开个杀青派对呀、啊。
0: 啊，又找借口喝酒了？
4: 没有，不喝酒，只喝奶。

0: 停，
1: 替身。
2: 龙哥，对不起。
1: 扶稳一点嘛，那么高摔死我。
3: 青哥，不好意思，轮到你了，

0: 们可以跳舞吗？
1: 可以。
2: 小鬼头。
3: 商量跳个舞吧。
2: 好啊。
0: 你想都别想，烦死了。
4: 晶晶好像生你的气了。
3: 你管他呢。

0: 蛇哥，看来人家正乐着呢。
1: 住林子里边了啊，怪不得好几天找不到他们呢。
0: 没想到他们跟那些拍广告的混在了一起。
1: 大哥，刚好把那两父子还有那个狐假虎威的大明星放在一起给煮了。

0: 安静，好像有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我去看看。我看见几个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1: 一定是前几天那些人。
0: 马上把火灭了。
2: 嗯，
0: 你带大家到屋里躲一下，那几个人交给我来对付。
1: 嗯，
2: 我帮你。
1: 我也去。
0: 走了。
2: 嗯。
3: 喂喂喂，小心啊，有七部电影等着你拍啊。

0: 分散走。
1: 我去看看。
2: 傻瓜，这鳄鱼怎么会上树呢？来，
3: 对耶，
2: 走了。
1: 大哥，假的。

0: 快去啊！你是男人吗？快去啊！你是男人吗？快去啊！你是背后的男人吗？死胖子，又是你！老爸，
1: 叫他不要打我！老爸，你发威的机会来了！小心！
2: 喂，你看我们多酷啊！大明星啊，还没打够啊！啊，交换一下。好，
0: 现在我数一二三，就打。一，三，哇，你的朋友他怎么跑了？
2: 你干嘛呀？我问你干什么呀？打你那么多拳，你都……不会吧？连这个都打不过？又来了！我……哎！
3: 找我呀！ 我数一二三，你可跑哦！哇！三！哇！哈哈哈哈哈！
4: 大哥，好多机关，小心点！走。那不怪小飞和傻辉了吗？
5: 你想管你自己去吧。
0: 喂，出来吧，没事了。
6: 没事了，出来吧，出来了，出来了，大家都在就好了。哎，贝贝呢？
7: 对呀，我都找了他一整晚。不好意思，我刚刚肚子痛，去了厕所。
3: 行了，我把他们俩绑好了。嗯，在下面待着呢。
0: 他们不像是普通人，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呢？一定不是好人。
8: 等我去问问他们。
9: 你们为什么要偷袭我们？我们又没有钱。
8: 谁要你们的钱？我们要发财了。
9: 闭嘴呀，小辉！
3: 你怎么问他们，他们都不会说的。
0: 哼，我打他！

0: 偷袭我们，说明一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1: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他们来这里找什么呢？
2: 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头疼。
1: 我就是在想。
2: 儿子，你那天从人家那儿还拿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啊，只吃了一只烧鸡，还有……对了，
2: 就这个。
3: 啊。
2: 嗯。看上去好像是个狗地图。
0: 我们总算出来了，那是他们的船。

0: 他们变成一伙了。
1: 这对泰山父子抢了我们的藏宝图，莫非他们也想找宝藏？
0: 找什么找？他们可以解释出后面八句话的意思吗？
1: 这谁也说不定，万一……
0: 没有万一。
1: 看来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地方斜阳岛。
2: 那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什么？
3: 我看看。哦，忘了，我只会看英文。
4: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遇险中险，莫恋花娇，见佛低头，无风掌舵，东南偏南。
2: 渔民天气报告。
5: 是
1: 啊，认真点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个藏宝的线索。
6: 等等，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岛上面有一个大岩洞，岩洞里边有一个小湖，湖的中央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大石头，就叫湖中小岛。
2: 什么东西爆炸了？
6: 来，抓紧了，小飞象，拉我们上去。
1: 啊，我们的船！
6: 一定是他们干的。
1: 船上面还有我们的人呢，怎么办？
6: 小飞象，帮我下去。
2: 怎么了？
1: 我们快去看看，船烧了。
6: 这样吧，孩子们都留下，不要乱跑。
7: 我也想留下呀。
3: 是啊，我留下保护他们两个。
1: 好，其他人跟我来。
2: 喂，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不怕，这么多人，打他们！大家冷静一点。他们烧了我们的船，就是为了让我们回不去或者联络不到外界。我们应该想个办法。信哥，有没有船定期会来这个岛上？
6: 岛并不在正常的航道上面，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潜水的人来这玩。
1: 怎么才能联系到警察？
6: 这个岛只有我跟小小心两个人，警察未必会知道。
2: 那他们认为这岛没有人？
6: 情况就这样。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去岛的那边看看，也许他们会从那边上岸。
8: 思思，送给你。
9: 笑什么呀？笑得那么开心。欺负小孩？
10: 救命！
9: 欺负小孩又怎么样？
0: 能打得过他，我就放你走。
9: 小胖子，来呀！
3: 我可以弃权吗？啊，这个女孩，高大龙的女儿，你把她抓了，高大龙就会乖乖听你的。
11: 老爸，你好卑鄙呀！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识个屁啊！滚吧！全部都带走。阿胖。我要录个留言。等等，我要三七脸，三七脸懂吧？
1: 你们看，
2: 哇！
1: 哎呀，你们看，小心点啊！
2: 小心点！
3: 坏了，
1: 没事吧？
3: 完全没知觉。
2: 行了，你让开，我来做人工呼吸。我女儿呢？老何呢？
1: 老何出卖我们，孩子都被他们抓走了。啊，调虎离山，
12: 麻烦了，昨晚那两人也不见了。
2: 让我去找他。
1: 冷静一点，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3: 他们留了一个录像给你们。
14: 江导演，大明星，尊敬的星爷，何胖子跟三个孩子在我手里，三个小时之内，你们三个人到山上来找我，不许带武器，否则先死的是孩子。
2: 找到你以后不打死你，我就不是高大龙。
1: 你连大块都打不过啊。
2: 你还没死啊？
1: 你难道想见鬼吗？好了，不要再吵了，行吗？我们一边求救一边去找那帮坏蛋，好吗？
13: 可是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求救呢？
1: 不知道小黑能够飞得多远呢。
2: 信哥，你拍古装片呢？还不如把他们烧着吃了吧。

0: 它哪能飞那么远呢？
1: 小黑，全靠你了。大快，你和贝贝带着其他人，拿着剩下的食物和水，能躲就躲。晶晶交给你们了。
2: 我们留下来帮你。
1: 不行，我们三个人，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起码有一个人知道。朱老板找不到我们，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没事的，放心吧，好吗？
3: 那你自己要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一定能回北京见到我老公跟儿子的。
2: 收拾东西去。

0: 果然不是好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哎呀，干嘛要打人？他们有三个孩子当人质，我们也应该有人质。喂。
1: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我只是想看有没有忙可以帮你们。那么费事干嘛？一棍搞定。
2: 不是啦，他真能打。
1: 酒吧那天他就故意接近我们了。
3: 哎，我们现在有人质了。

0: 别丢人了，好不好？
1: 可是真的很香啊。
2: 想吃吗？没问题。
1: 叔叔，你真好。
0: 你真是得到你爸的遗传。
1: 什么呀？
0: 汉奸性格。
2: 吃吧，小胖子。
1: 有东西吃了，是香肠。
0: 是烤蛇。
3: 好香啊。
1: 烤蛇。
2: 不能浪费东西嘛，这是好吃的。哎，来，我喂你。小胖子，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吃。你一定要吃。
1: 叔叔，我不饿，您年纪大，您多吃点儿。
2: 你如果要不吃的话，我就把你们三个都关帐篷里。
1: 他们会很愿意的。
2: 把它吃了，这东西非常好吃。把他们都绑起来。
1: 哎呀，
4: 好痛啊！
5: 刚才我吃了辣椒蛇，现在他们还要把我们关在这里。
6: 老大，他们来了。
7: 你想不到吧？你有人质，我们也有。
2: 对，我还真没有想到。
7: 地图你已经拿到了，把孩子放了，我们把卧底也还给你，春花秋月，后会无期。
2: 怪不得你从来没拿过奖呢，因为你的戏太烂了。
7: 我戏烂？我把他杀了，你信不信？
2: 不不不不，我们只要留下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
6: 好，你放了孩子们，我就把他给你。
2: 不，我们只要辛格，因为他可以带我们去岛上的。
8: 我不知道什么是岛上岛。
2: 是那个胖子说的。出来，胖子，是你说的吧？
9: 是啊，是哥，是我说的。
6: 那你们到底还要不要他？
2: 要。三个孩子，一个胖子，我们两个换一个应该划算。
8: 那个岛很远呢，这样，你先把孩子放了，我一个人跟你去。
10: 你爬树的本事大，在树上飞的比地上走的还快。要是跑了，我们怎么抓你啊？我看，还是把孩子带上吧，好让他们也长长见识。

0: 不行，我们一定要先看到孩子。
1: 嘿，别怕，儿子。
2: 没事的，没事的。
3: 阿胖，把那个女孩带过来。
1: 哎呀，去吧。
2: 我们是不是搞错了？贝贝好像不是他们的同党。
4: 糟了，送羊入虎口了。蛇哥。
3: 哦，是刘教授的孙女啊。
5: 住手！
0: 我有报应的。
5: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你们让贝贝和孩子跟他们走。
3: 来都来了，还想走吗？把他们全都绑起来。
0: 放开我！李少爷，不要看！放开我！
5: 放那女孩，否则的话，我绝不会带你们去岛上岛。
4: 你不会的，你忍心看着那些孩子受罪吗？
6: 好了，
4: 你这个色鬼，一看见美女你就发懵，活该！
6: 大笨蛋！走，
4: 走，快走！
3: 飞，
6: 站住！走，快点！
2: 思思，不要害怕，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4: 快走！
7: 为什么大家还听我们说他们没事啊？
8: 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担心呢。
7: 这样说我们会更担心。
4: 快走，快
6: 走了，这边，你走，走啊！
1: 别那么大声，带我们去哪儿啊？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6: 哪里
1: 会安全啊？
6: 走啊！
1: 靠大楼，这是我们蛇哥特意给你选的地方，你们就慢慢等死吧。
6: 走不了啊！
0: 你拍过那么多电影，有没有拍过深陷沼泽的镜头啊？有没有逃生的出路？
6: 经常都会拍的啦，大部分都会有美女来救我的嘛。可现在你也救不了我，那怎么办？
0: 和你这种男人一起死，简直就是耻辱。
1: 对不起啊，是我不对，这次是我让你来的，行不行啊？
0: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也不对，要不是我贪慕虚荣非要拍那个电影的话，也不用死在这里了。
1: 那临死之前我一定要和你说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我没和其他人说过，我不想死了也没人知道。
0: 我先声明，我不能保守秘密的。
1: 我知道，其实我这个秘密就是
6: 没秘密。你说我是不是演得很好？那些影评整天说我演技差，明年我一定拿个最佳男主角给他们看。
0: 说实话，我也很想你能拿到。
6: 喂，深陷沼泽还要上吊，不用那么保险吧？
0: 是我啊，贝贝。
6: 贝贝，
0: 慢慢伸出手，抓住绳子，我拖你们上来。谢谢啊，
6: 谢谢你啊。
0: 休息一下就要赶快走，必须追上他们。那你爷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9: 我爷爷是明史专家，那帮坏人就是想要找一艘明代的南洋贡品船，听说船上有很多宝物。
0: 那幅古图，
9: 那幅古图也是真的。我爷爷没有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把他暴打了一顿，至今还在医院昏迷。我知道他们如果去北海，一定会来这里，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所以你就跟着我们？
1: 那你打得过他们吗？
9: 那个宝藏洞凶险无比，他们要去了，基本上是有去无回。只有我跟爷爷懂得那八句话的意思。

0: 你以为你真的是幸运啊？带我们走了一天了，我们要找的是岛上岛。
1: 快点，
2: 别耽误爸爸。
3: 急什么，前面就是。

0: 给你们父子俩一个机会吧，你们俩先走。
1: 听话，别乱跑。
2: 嗯，
1: 抱着我。

0: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这是岛上岛，那么洞中洞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我帮不上你。
0: 那一定就是洞中洞了。还是你们俩先进去，
1: 小心点，去吧，慢点。
0: 阿炮，跟着他们，一个跟一个。
2: 没事吧？
3: 没事。
4: 快点！
2: 别怕。
3: 这里真有个天外天啊！
4: 真在这儿啊！
3: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宝藏。
4: 这船本身就是稀世奇珍。岛上岛，
0: 洞中洞，天外天，
5: 还不快去抢宝！
4: 小心，我们还没有遇到险中险呢。
5: 什么险中险？我们被骗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快过来！
3: 少哥，
0: 食人花，你带着孩子过去，
4: 快点！
1: 我求你，让孩子留下。
0: 不行，带着孩子一块过去。
6: 马上把孩子放了，不然的话，我杀你！
7: 来呀！你敢打死他，我就打死你儿子。我说一二三，一、
6: 二。
3: 爸爸。爸爸。
6: 开始。
3: 别拦我爸爸。爸爸。爸爸。
0: 你们还没死啊？下来吧，
4: 下来！
3: 爸爸，
8: 不许叫！
3: 爸爸，
6: 放开我儿子！放开他！
3: 爸
6: 爸，放开他！
3: 放开他！
6: 放开！
8: 小心！
4: 下来！要是不下来，就把这孩子推下去！
3: 别拦，小心！
9: 别嚷了，他会把你也推下去的！
6: 不要！
3: 你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还不放人？
0: 刘小姐，你们三个人这么容易就到了，
6: 不要
0: 那说明你爷爷跟我又留了一手啊！你们要是不下来，我就把他放下去。
3: 不许下！
10: 小心，小心！
4: 下来！快，行行行行

0: 马上下！
1: 儿子，
2: 先生，
1: 儿子，
2: 爸爸来了，
1: 别动，
2: 站住，别哭。
3: 两个女的走在前面，孩子跟着走，
4: 快点，快。

0: 快走。
1: 几百年了，想不到这机关还这么好用啊。把孩子留下，大人先上去。
0: 不行
2: 不行，
0: 快点，
2: 行，立刻上。
3: 快走。
4: 贤哥，我们父子俩胖啊，叫我们上电梯，那电梯会断的。哎呀，不要叫我们去死啊！求求你，求求你啊！
5: 我们太胖了，
1: 把他们俩捆起来。
0: 爸爸，别哭了。
1: 跟上。
4: 儿子啊，你是不是觉得老爸没有用啊？
5: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了。
4: 如果我们两个活着回家，老爸说过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啊。
5: 好啊。
1: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刘小姐，什么叫无风掌舵，东南偏南？
0: 我不知道。
1: 你能来到这儿，你能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0: 你们俩别动我！
1: ！
2: 喂，对了，东南偏南。

他以为他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没想到让手下给暗算了，把他自己灵通宝物永远地留在了地穴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枚钻石。

0: 走啊！
1: 放开我爸爸！放开！不要打我爸爸！
0: 思思。

0: 你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看没看到？我高大龙啊！
1: 子子，
2: 妈妈，
3: 走开！

0: 没事吧？火越来越大了，走啊！
1: 好大的火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不能烧，这是我的船，我的船，不能烧啊！
0: 警察到了。
3: 爸爸，小心！
4: 没事吧？
5: 刘贝贝小姐吗？
0: 我是，您是？
5: 我是调查你爷爷案件的李队长。
0: 啊，那些坏蛋还在山洞里。
5: 过去看看。
6: 跟我来。
5: 哎呀，里面是不是真有宝藏？
7: 原来有，不过现在什么都烟消云散了。
8: 那也未必。哎呀，亏死了，
0: 一点也不亏啊！怎么说，我们救出来的也是一条生命啊。嗯，
9: 我想你。
0: 小佳，
9: 妈妈，
0: 妈妈也很想你啊！来，抱抱。小黑真的能飞到北京啊？
10: 怎么可能啊，他只是飞到了岸边，有个歌友看到他脚上的字条，就联系了我。你怎么了？
0: 没事。
10: 对不起，老婆，我太自私了。
8: 哎，陆先生，你老婆真是个无价之宝啊！你要抓紧她，千万别再放她出来了。
0: 对呀，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就是无价之宝了。
8: 我也找到了我的无价之宝，就是健康了，再一次证明了我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
9: 老爸，我现在同意您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啦。
8: 聪明。你要去医院，哎，扶他去医院，扶他去医院。
11: 哎，别动，别动，我不进城里边。
8: 哎，城里的医院设备好很多啊。
11: 城里空气那么差，我说过了，就在这儿，哪都不去。
8: 你就是牛脾气。
12: 爸爸，去啦，去啦，求你了。
9: 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在一起了。
8: 喂，娃娃亲呢？
9: 爸爸。
11: 我起来了。
8: 哎，你又去哪儿啊？
11: 去医院，去城里了。
8: 耶，好啊，来来来，哎，来起来。
3: 爸爸，嗯，你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出来你就给我买礼物吗？嗯，不要魔性飞机。
13: 我没有说过吧？我哪有说过？
3: 你骗人呢。
13: 你念书考第一名我就买给你咯，好不好？
3: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小佳，晚安。
10: 好了，盖好被子。

0: 叛军围城。
1: 殿下，
2: 当尽快聚集兵力，力挽狂澜。
3: 打下来了，
0: 群龙无首。
4: 我乃商人，多亏各位壮士相救，可否护送我们二位
5: 去宁武？
6: 这帮人一看就是逃兵，
7: 这两个人绝不是做买卖的那么简单的。
8: 太子李煜呢？
9: 属下无能。
4: 你们都是逃兵吧？
7: 圣人不是也逃离长安了吗？他才是真正的逃兵。
0: 侠义之士，
10: 臣叩见太子殿下。
11: 太子，太子，
4: 大唐的勇士可不愿意继续护送本宫去往宁武整军平叛，收复长安。
12: 愿意。
3: 是叛军。太子，
0: 热血护军。
7: 往前走，九死一生。
3: 去大营，
6: 为了大唐百姓的安居乐业，就得拼命，就得流血。
0: 拱卒。

0: 快点！西米子，这是把咱们带哪儿去啊？
1: 还能去哪儿啊？要么，咱们就降了这帮狗杂碎当叛军；要么，
2: 要么啥？还能是啥？砍头吗？
0: 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们家就绝后了。这个天杀的张十一说是找援兵，我看他就是溜了。
3: 会说谁说？
0: 脑袋都没了，你还护着他？张十一就是猪狗不如的贱奴。
4: 谁是贱奴？
0: 张十一是奸奴啊！
4: 你才是贱奴！
0: 你是贱奴！
4: 你干什么呢？
0: 你才贱奴！
4: 干什么呢？
0: 你才贱奴！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他娘的！有埋伏！多小心点！
1: 好啊！

来！

云哥，

0: 本宫决定了，明日便回，向上人请罪。
1: 殿下，万万不可呀！
0: 自长安城破，本宫就应该陪圣人入蜀，可你们却让本宫擅自北上，这一路上，本宫是寝食难安。
1: 殿下，臣以为如今大唐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
0: 本宫担不起这大任。
1: 恕老臣直言，如今圣人已不复开元荣光，且有奸佞蒙蔽圣宗，才使大唐遭此危难。殿下，您贵为储君，当尽快赶赴朔方，聚集合拢兵力，才能收复天下人心，力挽狂澜呐！
0: 你这是大逆不道之言。
1: 殿下，如今大唐的存亡安危就系在殿下一人的身上了。
0: 哎呀，国公，你先快快惊醒。
1: 殿下，
2: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
0: 董校尉，你不在帐外守着，进来做什么？
2: 请殿下随我回长安走一趟。
1: 董正彪，你要将殿下送给那个叛贼吗？
2: 请殿下留下书信，命其他人原地待命。
1: 殿下，
2: 快写。
3: 哎，你们说咱们大唐是不是要完了？你们倒是说话呀！
4: 咱就是个小卒子，大唐完不完，咱也说了不算呢。
5: 葫芦说的对呀！
3: 哎，不想了，喜鼻子，你给唱个长坂坡，提提劲儿。
6: 对，来一个
3: ，快快！
5: 哎，不唱了，
3: 行。哎，你天天叫自己赵子龙，我咋不见你当个将军呢？
5: 我可没有那当将军的命啊！可我老家有婆娘有娃，
3: 哎，你，
4: 张小伟，后面我们去哪儿啊？
3: 回大营啊，咱们还有三个月军饷啊。
5: 老鬼头，命都差点丢了，还想着要钱呢？
3: 这卖命换来的钱，那更得要了。你们听我的，回大营。
7: 回个屁！
3: 那去哪儿啊？
7: 回家。
3: 回。
7: 大营的人早就跑光了。我和英哥去找援军，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3: 这要不回大营，我那娶媳妇的钱就打水漂了。
8: 师叔，咱要都回老家，那咱算逃兵吗？
5: 哎，大营里的人才是逃兵呢，咱和叛军

0: 情不命和那戏文里面唱的忠诚没俩样。
1: 大营没了，咱兄弟们不能等死。马氏，你娘在家盼着你呢。

0: 这地方咱以前来过，热闹得很，现在成个啥了？
1: 哎，还不是打仗闹的，能跑的都跑了。
2: 走。
3: 我记得原来这儿有一家糊饼，
4: 好吃得很。
0: 是，那上面撒上芝麻，在炉子里面一烤，
1: 哼，焦香酥脆，香得很啊。
5: 还有槐叶冷淘，槐叶汁和在面里煮成面条，再过变形水，又鲜又甜的。
3: 还有水盆羊肉，
4: 喝一口汤啊，美得很。
6: 谢谢。
2: 美死你，还水盆羊肉呢，路上有个饼子吃就算不错了。
7: 说的我还真有点饿了。
2: 饿了？
7: 嗯，
2: 饿了咱找个地方歇会儿，吃口东西。
7: 行，
2: 走
0: 走
8: 走。
0: 哎，
3: 卖身葬夫喽，卖身葬夫喽，卖身葬夫喽。卖身葬夫喽。卖身葬夫喽。卖身葬夫喽。
0: 卖身葬夫？
7: 对。
0: 夫呢？
7: 在客栈，务前安葬，所以我阿姐才决定卖身葬夫。
0: 哎呀，好，太好了，重情重义呀！长得还这么俊，多少钱？
7: 签约重宝，30枚。
0: 你等着。
1: 哎，你那么抠，原来把钱都藏在蛋蛋里头了。
5: 王大伯，哎，你这不怕那娘子是个骗子？
0: 不会，哭得那么伤心，不会不会。
2: 老鬼头，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可别色迷了心窍。
0: 现如今小娘子就在眼前，此番姻缘怎能错过呀？
2: 那说好了，出了事儿我可不管你。
0: 行行行行行，那我接娘子去了。
3: 卖身葬夫喽。
9: 娘子，
0: 给。
7: 我先替佳姐收着吧。
9: 哎，行行行，娘子快去。
2: 兄弟们，上路。
5: 好，
1: 走了走了走了。
0: 钱一文不少吧？
7: 哎，
0: 那我人得走了。
6: 哎，你看，我得先去安葬先父的后事，要不你稍作休息，我去去就回。
0: 哎，娘子，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先父兄的事儿我帮忙。走走走走。
1: 老鬼头，走了走了。
5: 哎，军爷，要不这样，你呢带阿姐先走，剩下安葬的事情由我来安置。
0: 行行行行，阿弟这个主意好，听你阿弟的。娘子，走走走走。
1: 老鬼头，
5: 快点，阿姐
1: 快点。哎，
0: 来了来了，
5: 一定注意啊，多小心，就阿姐好点。
0: 好放心吧，
5: 阿姐常过来看啊。
0: 娘子，走走走走。
6: 我自己走。
0: 好好好，自己走自己走。娘子走啊。娘子走啊。
10: 元帅，让我杀了这狗贼。
11: 高仙芝，你想违抗圣旨造反吗？
10: 诸位兄弟，我高某的为人你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罪，就替我喊一声冤。
12: 查高仙芝自从军以来，不知君父之恩，擅自

0: 娘子，娘子，葫芦，
1: 嗯，
0: 洗名字，看见我娘子没有啊？
1: 没看见人呢。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2: 老鬼头，不会跑了吧？
3: 我就说，买来的婆娘靠不住吧。
0: 张小伟，你看见我娘子了吗？
4: 色迷心窍，活该。
0: 哎呀，张小伟呀，我娘子跑了，我钱也没了，我没法活了。你要是看见了，你就告诉我吧。
5: 师叔，要不就帮帮满堂伯。
3: 是啊，老骨头娶个婆娘不容易呀。
2: 是啊，张小伟，你就告诉他吧。

呀！啊！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宁哥。

0: 我乃商人，此番随账房先生走账，不想遇到了土匪，多亏各位壮士相救，不胜感激。
1: 做买卖的呀？
2: 对，是做买卖的。
0: 请问各位接下来要去哪里？
3: 山南。
0: 山南？看各位壮士也是身手不凡，可否护送我们二位去
2: 宁武？
4: 只要各位能够及时安全地把我们送到宁武，老夫一定重赏你们，怎么样啊？
1: 没兴趣，老子要回家。
5: 你能给多少钱？100贯？
4: 老夫给1000贯。
5: 1000贯？
6: 1000贯是多少钱啊？
7: 我可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啊，
5: 送，
7: 哎，对对对，送，送，
1: 送个屁！知道宁武是什么地方吗？都不要命了，啊？
7: 张小伟，这兵荒马乱的，没钱怎么养活婆娘和娃呀？
5: 就是呀，这可是1000贯啊！
6: 我阿娘的眼睛再不治就瞎了，我想这些钱，带我阿娘找个好郎中。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4: 啊，老夫这儿有块玉佩，全当定金。
5: 啊，哦，哎呀，看着不错呀，
7: 好东西，好东西呀！
6: 这得值多少钱吧？
4: 200贯。
6: 你看这
5: 两百贯，
6: 这么多师叔，
8: 放下来，放开！
9: 张小伟，快回头！人我给你抓回来了。
5: 我娘子回来了，
8: 呸！
5: 我家满堂今天是财色兼收啊！
6: 你个老财迷，
7: 老色鬼！

0: 哎，老鬼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懂得怜香惜玉啊？你就打算一路一直捆着他呀？
1: 哎呀，你懂个啥呀？我是怕他跑了，等以后成了亲，你看我怎么对他好？
2: 哎，走慢点儿，我腿疼。
1: 娘子，你是不是累了？那我背你啊。
2: 谁是你娘子？
3: 你们快点行不行啊？
0: 我们靠的是两条腿。能快到哪去啊？
3: 昨晚那些人留下的马，你们为什么不骑呀？
0: 骑马？我们是步兵。
3: 哎，真是没用。这帮人油腔滑调，贪财好色，一看就是逃兵。到了宁武，一定要用军法处置他们。
4: 非常之时，能忍则忍吧。对了，国公，昨晚为何不让这帮人送咱们回大营啊？
3: 啊，殿下，臣以为那个姓董的叛贼绝不会死心，回营

0: 是危险重重啊。况且大营之中是否有其余党也未可知，我们径自前往宁武反倒是上策呀。
1: 可是本宫离这圣人越来越远了。
2: 师叔，宁武远吗？
3: 远，以前戍边的时候路过那儿，照这么个走法半个月都到不了。宁武是朔方军的住所，这两个人绝不是做买卖的那么简单的。
4: 太子李煜呢？
5: 回将军，我们押着太子和文国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对唐军，甚是凶悍，敌众我寡，这会儿可能已经往回逃了。请将军赐我一队快骑，我将定能在他们回营之前接回太子。
4: 你是说太子会逃回大营？
5: 是啊。
4: 我看未必，那文国公相当狡猾，我要是他定会让太子直接前往宁武。
5: 将军英明，英明啊。
4: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和阿布率领一队人马沿宁武方向追击。
5: 诺。
4: 为以防万一，我会再派一队人马沿大营方向追击，绝不能让太子和朔方军会合。

0: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枝落阿谁边，蓄意多天羡，含情更着眠，今生已过也，重结后深缘。哎呀，绵绵情意，哀哀心声啊，这是你娘子所赠吗？什么意思啊？你说话呀。
1: 英哥从小就不会说话，他的意思是说这帕子是发在戎装里带的。
0: 哎呀，这肯定是某位宫女所为啊。帝城不进东流水，夜上题诗欲寄谁呀、啊、可怜可怜。
1: 哎，老东西，你们去宁武是做什么买卖啊？
0: 我们是采买一些香料，葡萄酒和西域的金银器。
1: 前方战事惨烈啊，再看看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可真是会享受。
2: 就应该啊，把他们都送上战场。
3: 送上去干啥？遇到叛军，一个个全吓得尿裤子了。
4: 哎，文官爱财，武将怕死，国之不幸啊。
3: 说到底，依我看啊，就是圣人老糊涂了。
0: 放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们就这么说出来？
5: 文先生，随便聊聊，何必认真呢？
0: 啊，是。
5: 你在行伍多久了？
1: 十年。
5: 那看你们的样子，你们都是逃兵吧？
2: 哎呦，
1: 谁是逃兵？啊？谁是逃兵？我和兄弟们坚守城池，我们后方的援军呢，无影无踪。剩下我们几个孤军奋战，我们的命是从阎王手里捡回来的，城池都没了，我们能去哪儿呢？

要说逃兵啊，那圣人不是也逃离长安了吗？他才是真正的逃兵。还有太子，那也就是个寡僧。当了10多年的储君，窝囊得很。

哎呀，这是越看越好看，真喜欢啊。

0: 想干嘛？
1: 娘子，我就是看你太好看了，我想。
0: 想占老娘便宜？
1: 这不也没亲着吗？
0: 你个登徒子，老娘说了赔你钱你不要，你到底想干嘛？
2: 钱我不要，我就要娶你做我婆娘。
0: 你个臭无赖，我打你。
2: 娘子，
0: 想得美。
2: 娘子，哎，
3: 老鬼头，以后就叫你当徒子了啊。
2: 娘子，我
0: 打你。

0: 不好！别打了！臣，牵牛卫中郎将陆云和叩见太子殿下。
1: 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

0: 陆卿，你是如何寻到这里的？
1: 回殿下，臣在大营见到殿下熟悉，觉得蹊跷，便顺路寻来。经殿下随陈，即刻回大营。
0: 圣人现在何处？
1: 有圣谕，请太子接旨。 圣人口谕，卓太子速往剑南见驾，不得有误。

0: 儿臣遵旨。
1: 啊，殿下，殿下，殿下，圣人已入蜀，无心再理军务。现在大唐唯一的希望就是殿下呀。
2: 文国公，你难道要让殿下抗旨不成？
1: 殿下，事急从权，请求殿下救大唐于危难。
3: 咱是不是要回去了？那太子也不能抗旨啊。
4: 殿下要是回去了，那谁统兵平叛呀？
5: 百善孝为先，就算是太子也得做表率啊。
6: 他要回去了，咱们的后晌咋办啊？
7: 你这个财迷，就知道钱。
0: 本宫这就随你去见圣人。
1: 哎，殿下，殿下，殿下，殿下，现在大唐的安危就系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请求殿下千万不能回去，不能回去啊。
0: 你等护驾有功，随本宫回去领赏吧。
8: 谢谢殿下。
1: 殿下，大唐完了。

0: 殿下，老臣万万没想到此人居然敢挟持殿下呀。
1: 这不正合你心意吗？
0: 殿下，老臣只是想让您回宁武，可绝不敢。
1: 哎，你叫什么名字？
2: 张十一。
1: 张十一，你不知道劫持本宫是死罪吗？
2: 昨夜口出狂言已是死罪，再死一次又有何惧？
1: 本宫已经许久未见过不怕死之人了。

0: 你个造瘟的，你给我解开。
1: 哎呀，娘子，你莫着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咱们回家成了亲之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在老家还藏了些钱，以后买头牛再养几只鸡，这日子不就过下了吗？
0: 呸，我最讨厌的就是逃兵，你给我死了这份心吧你。
2: 哎，小娘子，我们可是差点把命丢到战场上的。
3: 我觉得咱们把谁说他们扔下不对。
2: 我也是这么寻思着啊，这张校尉毕竟是救过咱们的命嘛。啊，
1: 那不是张十一赶咱们走的吗？
4: 我说我不走，张校尉还踹了我好几脚，现在屁股还疼呢。
1: 哎呀，那张十一是不是想自己把太子送到宁武，重赏都归他呀？哎，不想那么多了，赶紧回家吧。哎，
0: 你们校尉挟持太子，那可是杀头的罪过，他那是不想连

累你们。我看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个孬种。怎么着，你还想打老娘啊？

0: 你们，娘子。
1: 心皮子，葫芦，麻石，你们，哎，逃兵就是逃兵，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就是个孬种，你还想娶老娘？我嫁谁也不会嫁给你。你。

0: 小薇，这饼太硬了，可有别的吃食啊？
1: 天宝十年，我们被困在达罗斯城。如果当时能有这样的兵，就能少死好多兄弟。
2: 你一直追随高元帅？
1: 元帅尽忠之时，我就在场。他临死之前还让我们立下誓言。
2: 誓言？
3: 誓为大唐，至死不休！
4: 誓为大唐，至死不休！
5: 誓为大唐，至死不休！
1: 后来打了一连串的败仗，我早已经心灰意冷。直到我知道你是太子的那一刻，元帅尽忠的情景再次出现在我眼前。

攻。

王国公，王国公。

0: 殿下，该上路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送殿下去宁武。
1: 大唐前牛卫中郎将陆云和听令。
2: 臣在。
3: 本宫心意已决，将亲自前往朔方军大营，征军平叛，收复长安，再迎圣驾回宫。先令你即刻返回，将此地事宜奏明圣人。
2: 殿下。
3: 怎么，本宫的教令你不听吗？
2: 臣不敢，这是殿下此行艰难多阻，臣愿护送殿下平安到达之后再去面圣。
3: 陆琴，
1: 各位大唐的勇士，可不愿意继续护送本宫去往宁武，整军平叛？

0: 你这把咋这么犟呢？让你回家，太子都同意了，你就是不听。我跟你说话呢。
1: 我阿爷是大唐的兵，我也是大唐的兵啊。我跟你说了，这一趟很危险。现在阿爷都不在了，我就这么回去，没脸见阿娘。
2: 老鬼头，人跑了？
3: 我放他走的。哎，
2: 算了，强扭的瓜不甜。哼，
3: 甜的苦的，我一口也没尝过。嗯。

0: 娘子，你咋在这儿啊？
1: 民女秀娘，拜见太子殿下。
2: 是你？你有何事？
1: 此地荒蛮凶险，我一小娘子恐难活命，恳求太子带上民女同行。
0: 对，同行，同行。
3: 胡闹！本来就行进缓慢，还当着
0: 他？他是我娘子啊！
3: 他就是个骗子！
0: 他就是骗我，我也心甘情愿。
3: 老鬼头，
2: 本宫许你同行。
4: 殿下，这个娘子确实会拖累我们，还是？
2: 是我大唐的子民，本宫焉能弃之不顾？同行。
1: 谢太子殿下。
0: 谢太子殿下。
3: 快点，快点，跟着。
5: 启禀将军，我们抓住几个唐军逃兵，

0: 拿起刀，只要你们能伤我分毫，我便放了你们。生死之间，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来呀，来呀！呀！呀！呀！
1: 呀！将军，将军饶命啊！将军，将军，将军饶命！将军，将军饶命啊！
0: 唐军皆如此，大唐必亡。
1: 将军，
0: 太子呢？
2: 属下无能。

0: 给。
1: 哎，你小心一点啊！
2: 你再喝点水，
1: 小心烤糊了啊！
3: 烤真香，
1: 好吃，好吃，挺好吃的。
4: 哥，马哥，你先行。

0: 本宫与你们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就不必在局域里结了。走。接下来我们还要同舟共济，不必拘礼了。坐吧。
1: 坐坐坐坐
2: 坐。
0: 有请。坐吧。
2: 哎，多谢娘子。
3: 殿下，
0: 我听大伙儿都叫你麻石。本宫所知，麻石不是民间的一种吃食吗？
3: 我姓秦，没有名字，他们都叫我麻石。
0: 你呢？
4: 殿下，我叫贾满堂，儿孙满堂的满堂。
1: 对，就是姓了个贾，外号老鬼头。
4: 你名字好，他叫赵子龙。
0: 赵子龙，好一个擎天保驾的好名字。
4: 他原先是个唱戏的，本名叫赵哥的，赵子龙是自己给取的。
0: 哎，那位喂马的壮士呢？
5: 他姓薛，叫银哥，是河东节度使薛将军的公子。
0: 哦，原来英哥还是将门之后啊。
5: 他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薛将军被奸人所害，英哥被发配到这戍边。
2: 娘子，那你呢？
6: 民女叫秀娘，夫家姓王，成亲当日叛军来袭，守城的官军闻风而逃，叛军入城大开杀戒，全家就只有民女活了下来。颠沛流离之时又遇到了坏人，这才不得已做起了欺骗的营生。
0: 张校尉，可否借你的桃寻一用？

0: 张校尉，咱没水了呀。
1: 余下的路上咱们还要经峡谷穿沙漠，水是咱们最大的问题啊。
2: 那个怎么办？
3: 张校尉，我以前押运粮草的时候路过这里，我知道哪里有一处水源。
1: 还能找到吗？
3: 差不多，但是这路程可不近啊，一来一回估计得大半天呢。
4: 要是骑马过去呢？
3: 那就快多了，可我不会骑马呀。
4: 我骑马带你去，
1: 快去快回。
3: 哎，好，
1: 先马车。
4: 你留着防身，
2: 父亲多加小心。
5: 撤！
1: 赵板龙，
3: 你慢点，慢点，慢点。
5: 住手！

啊！

你不是普通的唐兵，告诉我太子在哪儿，我保你封官受赏。嗯

0: 这个戏迷子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找错地方了。
1: 十一叔，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哎，我说，太子到底在哪儿？还有多远？快了，前面再过两个弯就到了。快走！哎哎，驾！驾！驾！驾！驾！哎，到了，到了。
1: 一定替我照顾好婆娘和娃！
2: 出事了！
3: 哎，
2: 阿波，
3: 将军，
2: 让他喊，把他们喊出来最好。

家。

唯有长伞赵子龙。老子就是赵子龙，青天宝甲的赵子龙。

0: 说等以后咱们发了财该怎么快活。
1: 我呢，平时就喝喝茶，唱唱戏。你呢，赶紧努力，多生几个娃呗。
2: 我要去杀了他们！
3: 你不能去，送死吗？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4: 回头。

0: 我不吃，你吃吧，我渴。啊，大家加把劲儿，尽快走出这片大沙漠。
1: 娘子，快跟上。

就在前面，追！撤！

0: 娘子，你没事吧？
1: 怎么样？
2: 我的脚，
1: 背上它。

0: 警察帽，我会走，快，我会走，快，我会走，快！人在那，
1: 警察帽，
0: 他们跑不了，先逼沙暴，
2: 是，
0: 上，上。

0: 叔，公子，石叔醒了。没事就好。
1: 石叔，你输了三天三夜啊！就是呀，都快急死我们了。我这是，你这是疲劳过度，气血匮乏引起的热寒病症，不过现在看起来已无大碍了。
2: 咱们呀，差点丢了性命，幸好人家救了咱们。
3: 多谢老张相救。哎，
2: 这是何处？
3: 这里是大漠中间，太过偏僻，就连那些强盗都不愿意来此。哎，
2: 这田园乐居啊，可与五柳先生的桃花源相媲美了。
3: 公子说笑了，这里很少有客人前来呀、啊。今天村子里有喜事，还请大伙儿一同前来呀、啊。
4: 好。

0: 来，晚上。听族长说，穿过沙漠，翻过座山，再行20里地，就到了宁武。这一路艰辛，着实不易呀。本宫，敬我的大唐将士们，
1: 来。
2: 可我也听说，那20里地全是戈壁滩，没遮没挡，这万一叛军要从后面追上来，
3: 我想留下来。
2: 嗯，
3: 我想留在这儿。
2: 那若是秀娘留下来，那我也……
0: 你也要留下来，本宫不许。你若留下，就是逃兵。大唐军律，逃兵当斩。

0: 往前走，九死一生，留下来一律当斩。我们这些小卒子想活命，可真难。
1: 张十一，你说什么？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盼头，殿下的盼头就是继承王位，君临天下。
2: 放肆！圣人尚在，你这是口出狂言。
0: 你可知道我们这些小卒子的盼头是什么呀？我们就是想能和这儿的百姓一样，能安居，能乐业，娶个媳妇儿，生个娃，是吧，老鬼头？你想留下来，不丢人。但是我们是大唐的士兵，为了大唐百姓的安居乐业，我们就得拼命，就得流血。与其用军法来威胁我们，不如答应我们一件事情。殿下，将来做一个好皇帝。

0: 这次多亏了族长相救，一时之恩，他日是当涌泉相报。
1: 哎，公子不必感怀于心，各位路上注意安全。
2: 等我们打完仗，再回来向老丈讨杯酒喝。
1: 好的，保重。
3: 族长，乡亲们，恳请大家照顾好秀娘，多谢了。
1: 放心吧。
0: 告辞。
2: 告辞。张龙，
1: 一路保重。
4: 满堂。

0: 婆娘的脸蛋是甜的。
1: 着陆了，
0: 我尝到了，是甜的。
1: 知道了，知道了。

0: 穿过这片戈壁滩，咱们就到宁武大营了。哎，那些叛军啊，一定以为咱们死在沙漠里了，早就溜回去了。对了，太子殿下，那1000贯还作数吗？
1: 全无戏言，你就放心吧。
0: 那太好了，有了这些赏金呢，我就能风风光光的迎娶秀娘。哎呀，再养上1头牛、2头猪，种上5亩地，3亩种高粱，2亩种大豆，再生上几个大胖小子。
1: 这辈子值了，我是老鬼头，这没别的愿望了。
2: 我这就心满意足了。
1: 你们还有什么愿望，都说出来，本宫定当满足你们。
3: 殿下，我想给我阿娘治好眼睛。
1: 好，本宫一定找最好的御医给你阿娘治眼睛。
2: 谢殿下。
1: 林哥，
2: 我懂了，等收复长安，
1: 本宫一定帮你找到他。
2: 张十一，啊，你呢？我呀，封侯拜相，衣锦还乡。这个，待收复长安，本宫一定奏明圣人，论功行赏。哈哈哈哈哈！跟你闹着玩的。听说黄鹤楼是大唐最好的馆子，我就想去那儿，美美的吃上一顿。哈哈哈。
1: 本宫啊，与你同去，
4: 我也去，
1: 都去，
4: 都去，
0: 都去，
2: 都去啊！

0: 殿下，殿下，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殿下，爹要王大腾啊！
1: 殿下，
0: 你记住，你可以，一定可以。阿神，
1: 快
0: 送殿下去大营，快啊！
1: 诺，快走，殿下。

Hey!

是。

哼。

0: 殿下，快跑！殿下，逃啊！
1: 起来！
0: 逃！

0: 各位同志，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急需手术。而革命就是最好的良药，
1: 推翻腐败，身先士卒。
2: 革命党人还真不简单呐，想让他们共出同党来，难。
3: 我们。

0: 就肩负着推翻腐败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重任。个人安危不能拒。
1: 满清武道，民主共和才是出路。
2: 血染法场，唤醒国人。
3: 全城戒备，一定要掌握革命党人的行动。
4: 到。朝廷将太凤山来广州担任广州将军，
5: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凤山。
6: 只有出其不意，用高效炸药，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2: 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7: 革命之路是用鲜血浇筑的，
8: 革命必将成功。
2: 喋血。羊城。

0: 各位同志，因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了，急需手术。而革命就是最好的良药。
1: 广州起义在即，水师提督李准和广州将军伏奇屡挫我们革命队伍。同盟会决定派人潜伏到广州，发动群众，让百姓知道我们革命的意义，为广州起义做好准备。
2: 我去，我去，我去。
3: 我知吧，我是广东人，对广州相对熟悉。
4: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支持孙先生，支持同盟会，支持民主共和，支持民主革命，满清无道，推翻腐败朝廷。
5: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孙先生，
4: 支持民主革命，
6: 支持民主革命，
4: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孙先生。
4: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孙先生，
4: 支持革命，
6: 支持革命，
4: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革命，
4: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革命，
4: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革命，
4: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革命，
4: 支持孙先生，
6: 支持。

0: 两位大哥，
1: 你好好休息，我先回了。
2: 好，谢谢。我送他。
3: 辛苦默认兄弟了。没事，是佩姬回来了。佩姬，
4: 默认兄弟，走了。
0: 我大哥已经没事了，
3: 路上小心。
2: 文大哥，东西都准备好了，明天广场的飞行表演也打听清楚了，朝廷的几位要员都会到场。
5: 辛苦了，
2: 文大哥。

0: 文大哥，此次行动凶险万分啊！要不让我去吧，
1: ，
2: 我问过，虽为一介莽夫，但深知顾全大局之理。自甲午战争以后，我们革命党屡战屡败，还有很多的革命同志更是意志消沉。孙先生说过，革命之路是用鲜血浇筑的，而我愿用自己的鲜血来为革命铺路。
0: 温大哥，
2: 德秀兄弟，我意已决。

0: 那万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击之后立即撤退，绝不与青青纠缠。你看这里，我和佩姬会在这弄堂口接应你。
1: 好，
0: 一定要全身而退。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那万大哥，您先休息，我和佩姬再去准备准备。
2: 姐，小心，我们走。爹下去您回来能陪我们一起算分着吗？
3: 爹爹一定陪你，心儿乖。心儿，爹爹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听娘的话，不给娘添乱，明白吗？
4: 嗯，心儿会替爹照顾好娘的。
3: 嗯，心儿真乖。来，
5: 行李我都收拾好了，家里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嗯

起，我也很想一直陪着你和心儿还有母亲，但是现在中国状态如何，孙先生会救中国百姓于火热，不惜生命，而我作为同会的一员，又怎能偏安一隅？我希望能看到中国40万同胞都能有个家。

见过了，见过了。

0: 吓死我了，幸亏没事儿。怎么样，成功了吗？
1: 刺杀是得手，但是温大哥被捕了。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啊？
2: 先生，我去找一下胡先生。

0: 为何要暗杀我大清命官？暗杀？那是暗杀吗？你那是大逆不道！
1: 杀一个将军，我大清朝还会再派一个。如此做有何用处吗？杀一人，故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此举正为求民族所先。

不要把你自己想得太伟大了。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你那些革命党兄弟在哪儿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同伙的藏身之地，或许我可以保你一命。

0: 自有好处。所有的事我一个人担当，快死快生才来及罪。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革命党人还真不简单呐，想让他们供出同党来，难。让我看呐，安排秘密处死吧。
1: 大人不可。
0: 大人，
1: 卑职有一个想法。
0: 我来听听。
1: 大人，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更有用。 现如今革命乱党虽未成气候，但是他们重情义啊。如果我们公开对温生才行刑，然后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之上，大人，您说他的同党会怎么做呀？<笑>
0: 够阴险的你。 卑职还有一计。你的想法很好，不过呢，我要只贪图眼前这点蝇头小利。几个小人物翻不起大浪来，顺着线索，想办法往下查。 属下明白。大人，现如今苻坚将军遇害，朝廷。 一定会派要员前来顶替，哎，到时候那个副将的位置，还请大人保护好。
2: 老夫自有安排。
0: 那卑职先行告退。
2: 好了，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温大哥要赴死吗？

0: 各位，从我们跟随孙先生参加同盟会那天起，我们就肩负着推翻腐败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重任。个人安危不足惧，我们的同志牺牲的还少吗？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为革命而牺牲。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怕吗？
1: 怕什么？只要能推翻满清，死有何惧？
0: 德兄啊，这次起义行动迫在眉睫，你们就不要暴露了，你们留在广州城内以备接应。
2: 好。
0: 还有，我们要向朝廷的新军渗透，争取能策反一些要员。
3: 听说了，昨天刺杀官府那个刺客今天下午就要行刑了。
4: 真是侠胆英雄啊，可惜了他年纪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了。
5: 太君你不能去。
3: 哎，我看呢这大清气数也不长了。
6: 我还听说紫禁城里已经国库空虚，
3: 正四处割地跟洋国人借钱呢。

0: 南清武道，民主共和才是出路。南清武道，民主共和才是出路。
1: 南清武道，
2: 跪下！
1: 南清武道。

仇。

0: 佩姐，我们不能擅自行动，否则一旦打乱革命计划，到时候牺牲的同志将会更多。
1: 我是个粗人，不懂那些大道理，我就是看不得温大哥身手艺术。

呀！

0: 你们让我去吧，就算这是赵明七的拳头，我也会让他付出代价。这么晚了，会是官府来的？大不了鱼死网破，杀一个是一个。
1: 那赶紧点。
0: 再见，江哥。

0: 你走错了。刘欢，
1: 我没有恶意。能让我进屋说话吗？

0: 客官，我们已经打烊了。我说，客官，我们已经打烊了。啊，我只是过来讨杯茶喝。我知道你们是从安庆过来的。早些年我在安庆学堂也待过一段时间。我叫郑家森。
1: 这样说来的话，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来，
2: 郑先生深夜到访，不会只是要杯茶喝吧？
0: 郑老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安庆学堂的时候，就十分钦佩

0: 办徐锡林先生，我也算是徐总办的门生。这说起来呀，我还是周老板你的师兄呢。
1: 郑先生是怎么知道我从安琪学堂出来的呢？
0: 我在官府的巡警局谋职。
1: 失敬失敬。
2: 哎，
0: 我不但知道你们是从安庆学堂出来的新军，我还知道你们这儿就是同盟会的联络点。
3: 郑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讲。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生意人，我这儿怎么会是革命党的联络点呢？
0: 梅老板，赵老板，你们尽管放心。虽然我在朝廷谋职，但是我对现在的局势还算看得清楚。现在朝廷腐败呀，百姓疾苦，唯有孙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才是国家的出路啊。
1: 我想郑先生是搞错了，我周德修只是一个安徽来穗开店谋生的小老百姓，怎么就成了郑先生口中的革命党人，还说我这里是革命党的联络点，那就更无从说起了。
3: 就是啊，郑队长，您可不能平白无故给我们安个莫须有的罪名啊。
0: 我知道你们对我心存戒心。

0: 我十分佩服温壮士胆识与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今晚我就冒险抢救温壮士的头颅，好让他入土为安。温壮士的血不会白流，满清既受一歼，革命必定成功。
1: 兄弟啊，不怕你笑话，我是连做梦都想加入同盟会啊。那我就先走了。1911年4月20日，具有推进民主革命重大进程的中国同盟会第14中起义在广州打响，起义革命军。 在黄兴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经过一夜的激荡之后，同盟会起义失败，红心负伤，革命军120多名青年骨干渐渐牺牲。

0: 小峰，
1: 快上弹！
2: 小朋友，你！

们来吗？

0: 胡尘两人根本就没有配合这次起义行动，他们已经逃出了广州，快走！
1: ！什么？这帮懦夫！你马上组织人车，别管我，走！
0: 快走！快走啊！
1: 放开我！

0: 回首阳城三月来，血肉纷飞，气之吞狂虏，失败垂成袁蜀子，英雄底下常无语。
1: 可强，你和孙先生可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此次革命虽败，但是打出了我们无畏的决心。
0: 而且唯有展开暗杀任务，否则无以对驻烈士。等兄，你们留在广州要格外小心，你们是革命的眼睛，革命的利刃，起义和暗杀一定要相辅行事，所以你们的担子很重啊。
2: 好，
1: 不错，福齐被杀，张明齐又不受朝廷掌控，朝廷一定会派亲信来接替福齐，届时你们可以相继行事。
3: 放心吧，我会把握好分寸的，你抓紧上船，到了香港就安全了，这里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
0: 大家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4: 废物，你们这一群废物，这么好的机会啊，你们居然让黄兴给跑了。说我养你们这一群废物干什么？传令下去，全城戒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掌握革命党人的行动。
5: 啊！

0: 大人，此次广州之行，凶险万分呐。
1: 陈炯定誓死保护大人安全。你说，这革命党人能成什么气候吗？这卑职断不敢妄加评论。哎。
2: 但说无妨。坐吧。这，大人，卑职以为，目前武昌、广州、上海等地，那革命乱党虽来势汹汹，但他们一缺资金，二缺武器，三无整体组织。若是朝廷，
0: 能尽快镇压，那革命乱党应成不了什么气候。现在武昌坐乱，袁世凯手上的北洋兵定不会放弃这次平乱立功的机会。我们这次广州之行，同样意义重大。陈九啊，老夫想让你提前潜入广州，散布本官升任广州将军的消息，
3: 然后公开调查革命党人。公开调查。大人的意思是大张旗鼓的调查，来震慑那革命乱党。
4: 大人，这是本院祈愿与各商家的丰年。<笑>
5: 朝廷委任凤山来广州担任将军了，到时候我会跟他打好招呼，但你要确保他的安全。

0: 你那个复制就大差不差了。多谢大人成全。
1: 郑大哥，请。刘修贤弟，啊，郑队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呢？
2: 刚得到消息，朝廷将派凤山来广州担任广州将军。听说此人可是心狠手辣，而且手下的能人将士可不少啊。
3: 郑大哥，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他该不会妨碍我做生意吧？
2: 德修贤弟啊，咱们可不能这样啊！我知道你们是革命党，而我也只是想为革命事业做一些分内的事情。
1: 郑大哥，我和德修呢，就是一小老百姓，像这种国家大事儿，哪是我们所能考虑的？
2: 这是妇人之见呐，你国将不国，焉能有家呀？你们这是还不信任我呀？
1: 那郑大哥是想干什么？
2: 杀了凤山，为革命事业添一把火。 凤山新官上任必定在接官亭举办仪式，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接官亭设计。至于他什么时候到广州，凭我在官场的人脉，定能掌握呀。
1: 郑大哥，我虽也支持你说的革命。
2: 但此事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好吧，我回去也再摸摸情况。不过，你再好好想想。
3: 郑大哥，不然吃了午饭再走吧。
4: 啊，不了不了。

0: 消息属实吗？同盟会的同志已将消息秘密的传递过来了，所以我刚刚就在看凤山会从哪条路进入广州。
1: 你决定了。
0: 刚才这个郑大哥有句话说的没错，凤山担任广州将军，如能除职，必能震慑朝廷，为革命抬添一把火。

0: 参见将军。
1: 来了，
0: 将军，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到齐，要不要和广州府再打个招呼？
1: 暂时不用，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搜捕，凡是与革命党有嫌疑之人一律逮捕，集中关押。

0: 哎，默认，周大哥，这是我准备回趟湖北老家，回老家呀？家父中年，快到。啊，这是我们酒楼新酿的，
1: 我不喝酒。
0: 默然，知道凤山吗？
1: 凤山，
0: 凤山即将到广州，担任广州将军。
1: 要杀他，
0: 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知道你留洋的时候学过炸药制作，这个凤山初到广州肯定戒备森严，只有出其不意用高效炸药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1: 高效炸药原料，只要有原料制作高效炸药就没有问题。
0: 材料我来想办法。
1: 周大哥，我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1: 让我也参加这次的刺杀行动，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凤山。
0: 默认兄弟，前线赴死役，这是我们的事。你是读书人，你应该
2: 家仇国恨。
1: 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你们能做的我也能做。我全家40多条人命受凤山迫害，唯独我一人苟延残喜。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

0: 参加这次的任务，我一定要手刃风扇。
1: 好，到时候我找个人来协助你。
2: 哎哎哎！别走！哎！

0: 大哥，
1: 都安排好了？
0: 全部在一号院秘密关押。
1: 好，不要为难他们，给吃给喝。

0: 我们不是为了对付他们，而是为了让那些真正的革命大人有压迫感，打破他们的计划，确保我们大人安全上任。明白，大哥。小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们兄弟之间不用那么见外，说。当初我跟大哥出来打天下，一是为了有口饭吃，再就是。
1: 想为了报效国家，可现在的朝廷你也看到了，老百姓连口饭都吃不上。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做些准备？你想说什么？
0: 现在革命已成大事，我们何不？
1: 凤山大人对我们有知遇之恩，我们怎能忘恩负义？ 以后此事不要再提，大哥。行了，吃也吃了，回来忙正事。 你看啊，这里是港口，经过仓前街。 也可以直接到将军府，我觉得这条路线更合适。将军是想绕过接官亭，直接到将军府。我们凤山大人是新任广州将军，我要是那革命乱党，我也埋伏在接官亭。接官亭周围确实复杂，人流也大，是有风险。小海。 你把这条路线梳理一下，尤其是仓前街。到时候，一切无关人等，全部给我疏散干净，确保大人安全。明白。去吧。
2: 哼！清廷这帮糟寇简直欺人太甚，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抓人，满清不保，天理难容。
3: 哼，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谨慎一点，不会有事的。啊，对了，这是默认给的材料清单，你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被他们盯上。
4: 这硝酸甘油和导火索都好弄，但是这黑火药是朝廷管制的，如果从外地黑市购买，先生，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啊。

0: 关爷，劳驾您叫一下郑队长。
1: 等着。

0: 刘星贤弟，你怎么来了？
1: 郑大哥，借不说谎了。郑大哥，关于上次您跟我提的事情，
2: 可以完了。

0: 是。
1: 太好了，
2: 终于可以相信我了。
0: 不过啊，具体的计划咱们后面再议。现在需要郑大哥的帮忙。

0: 行，事情就交给我，我马上去办。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2: 回来了。
0: 先生回来了吗？
2: 还没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
2: 什么？此事拖不得，等德修回来赶紧转移。

0: 大人，听说外面有人在公开抓捕革命党啊！卑职这位子是而来。
1: 你怎么看啊？应该是凤山派出了亲兵，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过去拜访一下？我怕到时候会影响大人的计划。
2: 老夫已得到线报，凤山将在3日后抵达广州。你现在过去探风，也未尝不可。这个凤山呢，确实不简单，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深得朝廷器重，且处事谨小慎微。这马上就要上任了。
3: 老夫这个两广总督还未知情，要不是看在他手握兵权，老夫必揍他一本。哎，
1: 大人说的是啊，不过大人，只要我们掌握四分之辈的线索，我相信大人一定能压他一筹。
2: 对革命党内部的渗透，必须要万无一失，这是唯一的筹码。此外，你还要确保凤山的安全。
1: 我不想让朝廷拿住把柄。
3: 大人放心，革命党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他们想要刺杀凤山，恐怕也是分身乏术吧。嗯，
0: 大人，为了更好的取得他们的信任，我现在需要一些火药，您看，要不给丹药库打个招呼？
3: 火药，老夫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
4: 此事万不可失，真要弄巧成拙，后果你应该清楚。
5: 大人尽管放心，卑职保证万无一失。
4: 将军，从码头到将军府的路线排查，没什么可疑之处。
5: 好，
4: 这是刚交上来的简报。
5: 硝化甘油，
4: 制作炸弹的重要原料。
6: 大哥，有没有查到他们的落脚点？我带人过去。
7: 福运酒楼。
4: 怎么？你认识？<笑>
5: 大哥，我只是去喝过几次酒。
6: 报告，有位自称是广州刑警局的郑队长，想求见将军，现在外面候着。
4: 请他进来吧。
8: 广州巡警局，大哥，这姓郑的和张明奇，都是见钱眼开的主，不是省油的灯啊。
9: 正好，我们在他地界抓了这么多人，他还不上门，那才叫奇怪呢。
10: 陈将军，哎呀，陈将军，久仰大名啊！
9: 将军。

0: 您到广州也不告诉我下官一声，也好让下官尽一下地主之谊呀。
1: 职责所在呀，郑大队长，不必客气。郑队长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0: 这是下官孝敬将军的见面，十万银银。
2: 奴仆不上路。
1: 郑大队长无缘无故送我这么大礼，我可不敢收啊。
0: 不，将军，是这样的，将军，你们最近抓的革命党人嫌疑人中有几个是下官的朋友，我对他们是知根知底啊，他们不可能是革命党，还请将军先把人给放了，之后我一定让他们当面重谢您。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去问问都有几个人，没什么问题把人家放了，郑队长的面子肯定要给。
4: 是。
1: 广州的白毛茶，
5: 不用
1: 尝尝。
0: 正宗。
1: 郑队长久居广州，对此茶甚是了解，对革命党的信息是否也有掌握呀？
0: 这革命党非常的谨慎狡猾，下官至今尚未掌握上面行踪。
1: 那本官带你去见识见识。

0: 尝尝。
1: 官差办事，先人离开。
0: 哎，你们别走啊！喂，关毅，你这样把我客人赶走了，我怎么做生意啊？喂，
2: 你干什么？喂，老板。

0: 郑队长，这怎么回事啊？
1: 陈将军，您说的革命党就是将军，就是此人。
2: 仔细搜查。
0: 你们都要干什么呀？你们是守规矩的生意人。
1: 陈将军，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嗯，酒是好酒，人规不规矩就不好说了。消化甘油，
1: 买它干什么？
2: 什么消化甘油？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东西藏哪儿了？
1: 这
2: 肯定是个误会。将军，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您消消气，请喝茶。
1: 是我，将军，您的直觉没错，他们就是革命党，而且这儿就是革命党的联络点。既然是革命党，为何不抓？
2: 这是卑职的狱警顾宗日杰。
0: 除了火药，所有材料都在这了。这火药，朝廷管得严，不太好搞。你放心吧，最迟今晚火药一定到。将军，您刚才已经看到了，我已经初步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只要您这次把他们给放了，为我潜入他们内部，创造好一个条件，到时候抓获孙文、黄哥强一党，指日可待呀、啊！

0: 放了他们。
1: 林将军，您慢走。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这是必要的模样，是我花了很大心思才搞到的。
4: 请麻烦你去问姐啊。
5: 好，郑大哥放心吧。梅儿，赶紧上菜，今晚要跟郑大哥不醉不休。
6: 好嘞，佩姬，快上菜。
7: 哎，来了。
6: 快，
5: 佩姬，赶紧的。
6: 那你们好好喝，嗯。
5: 来，郑大哥，尝尝我们酒楼自己酿的。来，先干一杯。
3: 我得到消息，凤山生性多疑，他很可能不经过接管厅。我现在有一个最为周全的计划，不管他从哪里进城，这酒楼外面的街道是他的必经之地。所以我在想，到时候由我负责将他邀请到酒楼喝酒歇息，我们就在酒楼之内进行刺杀。
5: 好，若能瓮中捉鳖，那是再好不过了。
3: 我们可以提前在酒楼布满炸药，到时候量大风扇再谨慎，也难逃一死。
5: 这个好。
6: 什么？你们要炸我的酒楼？我不同意。
5: 梅儿，这也是为了革命大计啊！酒楼没了，我们可以再开吗？
6: 德兄，你要革命，我一点都不反对，可你们为了革命要炸毁我的家和酒楼，想都别想。家都没了，

0: 你们为了革命要炸毁我酒楼，我绝对不同意。
1: 够了，梅儿，我亲手，你还不明白吗？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0: 没办法，裴姬，回来。先是，
1: 别管。
0: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等凤山来了，
1: 将凤山引至酒，裴姬负责炸药制作，我们提前在酒楼布置。
2: 好，
0: 来，再喝一杯。 看似繁华，实则暗藏凶狠，就像这当今的朝廷啊，内忧外患，苟延残喘。小海。 你是不是也加入同盟会了，
3: 大哥？我
0: 走吧，
3: 大哥。

0: 感谢贤弟对我的信任，带我进入革命队伍。
1: 来，咱们再干一杯，敬我们革命先驱们。嗯，来。
2: 军歌应唱大刀还，
3: 誓灭胡虏出玉关。
4: 曾大哥，嗯，该你了。
1: 哎，对啊，曾大哥，该你了。
5: 好，哎，我叫万里。不谢不谢，
6: 说念的少。
2: 只解沙场为国死。
3: 啊，何须马革裹尸还。
7: 好。
8: 默然，这是德修让我送来的火药，之后的行动呢就由我来协助你。
9: 啊，周大哥说派人来协助我，就没解你啊。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把你原封不动的还给周大哥。
8: 小看你梅姐了吧。
9: 我李默然起誓，我一定要将凤山这狗贼了结在这阳城，不成功变成人。
8: 行啊，别紧张，咱们赶紧做炸药吧。
9: 哎，
10: 我也按照你的意思，长前街的商铺我也暗中租下，今日我们的同事就先过去布置。
11: 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武昌等地已取得进展，能否为光复广州奠下基础，就看明天的了。

熊。

0: 队长，人到了。
1: 巡警局队长郑家森，恭迎富山大人。
2: 郑队，他不，大人，您

0: 告诉你啊，从此刻开始，你就是朝廷从一品大臣，广州将军凤山。
1: 怎么，你害怕了？
2: 姐啊，你说革命成功后，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我只是一个女人，不懂什么国家大事儿。但是我知道，只要革命成功了，我和德修以后的孩子就不用再经历战争跟杀戮，他们每天都有爹娘的陪伴，有新衣服可以穿，有小朋友一起玩。我和德修呢，只需要静静的看着他们健康成长就好。
2: 姐，我怕，我怕我万一跟凤山那狗贼同归于尽，就看不到。
1: 别瞎想，姐不会让你有事儿。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亲戚，他叫冯玉杰。
1: 有请贤弟，
2: 郑大人。
1: 这位便是广州新任将军冯山，冯大人。
2: 贤弟
1: 啊，赶紧上茶。
2: 好嘞，冯大人稍坐。

0: 卑职陈九，恭迎大人。
1: 都安排妥当了吗？
2: 请大人放心，已清空街道。
3: 大人，我们有小道，可直抵将军府。
1: 好，
3: 大人请。
4: 奉大人请用茶。
5: 放下吧。

0: 飞机，赶紧给凤蛋上小吃。
1: 来啦！全都给我集中，否则一起死，酒楼里全是炸弹。
2: 这是干什么呀？不要命了你们？这可是朝廷大臣呐！

0: 郑大哥演戏的本领实在令德修佩服，只可惜这功课做得不出，漏洞百出。
1: 贤弟啊，此话从何说起啊？这是
0: 你有你的张良计，我还有我的过墙梯呢。你所有的一切都伪装得很好，只可惜你背不出徐行先生的出塞。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徐行先生的门生，却总是把徐慧办说成总办。你所有的一切都摆明着你只是想要接近我，利用我，无非就是想要通过我找到孙先生等人的线索。郑大哥啊，我说的没错吧？

真是小瞧你了啊。不过你们现在是我的掌中肉，还想刺杀凤山大人？

0: 准备。
1: 有，站好，站好。

我们的子弹已经不多了，你们几个给我从侧面围过去，要滚开！不敢给我玩阴的，玩死你！

跟随大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但现在的朝廷你也看到了，贪污腐败，为了讨好洋人，是丧权辱国。我四万万同胞是无依无靠。难道这就是我们效忠的朝廷吗？大哥，现在革命之火已经蔓延，武昌起义已经打响。 唯有革命才能救国，大哥，滚！驾，大哥，走，驾。

0: 爹，娘，儿替你们报仇了。
1: 默然，小心！
2: 再坚持一会儿，很快没了他们就过来汇合。

0: 手！放了他！
1: 把枪放下。
0: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2: 先生，不要啊！
0: 把枪放下！这就对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只要你肯配合，金钱地位不是问题。
3: 真没想到，现在还有像你这样为朝廷效忠的。现在革命大事已成。满清朝廷你是一盘散沙，你何必？
0: 你说的没错，
1: 现在像我这样胸怀大志效忠朝廷的人已经没几个了。我也实话告诉你，温生财就是我亲手抓的，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
3: 你这么执迷不悟，
1: 既然你那么不识抬举，那我就对不住了。

0: 处理到这里。是，疼。周先生，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幸亏吴兄弟赶到。陈将军他太好了。佩姬，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先生。
2: 周大哥，我对不住你啊！别老板，我没能照顾好梅姐，是我太没用，都怪我太没用了。

0: 这是十万大洋，是我大哥陈将军的一番心意，烦请转交给组织，以便革命之勇。
1: 你和陈将军不打算一起离开吗？
0: 我们要继续潜伏在朝廷，以便配合光复光州。
2: 胡兄弟，替我和先生谢谢陈将军。
0: 革命必将成功，保重。
2: 革命必将成功，保重。

0: 这么大平台，您是给大家卖什么？回答：高品质的生活，全行业最好的水果生鲜。
1: 看我，
0: 明天咱们再卖10万。
2: 不烦人吗？你看那个严飞燕，带货能力一般，我就是身材好点，就像个花瓶似的。哎呀，太像以前的我了。
1: 贾玉玲，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2: 岳林刚，少跟我扯这一套。
1: 听到了吗？你真的？那个盐
2: 哪个？
1: 这个
2: 谁？
0: 酒店要最好的，屋里要有冰箱哦。
2: 到底是谁呀？哎呀，你别把这种闲谈不干了。

0: 这么拍有什么意义吗？这能看出谁是谁吗？美颜效果有点重。
1: 对，太过分了，我换原图。来，三二。
2: 刚刚你用原图，你用原图，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你自己吗？
1: 工号9438，工号9630120分钟后，你们会因为骚扰旅客被主管约谈。按照我以前的投诉经验，会是二级处理。走吧，杰西卡。
3: 事儿再也不要发生，你得保护好我。
4: 严总，我好喜欢你。
5: 我也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骗子，打着同学呀、老乡的旗号，假装跟你很熟，其实都是坑蒙拐骗。万一碰上了，我使个眼色，就得赶紧冲过来。
3: OK。
6: 2000万算个什么啊？我这么大个老板，在乎这点钱啊？我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大师姐，呀，你也回沙里沟参加校庆吧？
5: 啊，对啊。
6: 太巧了，我，乔树林。
2: 您那时候就忙着学习了，咱差6届。
7: 哎，先生你好，这个是我的位置。
6: 遇到亲人了，不好意思啊，咱换一个，谢谢谢谢。哎呀，
2: 岁月。
6: 哎，有一年，咱们顶着漫天的大黄沙同台表演，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
5: 有你吗？我演的就是那小姑娘。
6: 我演蘑菇啊。
7: 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个座有人了。
6: 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有事找空姐吗？你哎呀，这，姐，我呢是卖苹果的，您直播啊需要最低折扣，你告诉我，咱俩扫个微信啊。要识别。
5: 杰西卡。
6: 哎呀，借啥卡？我你给我留个电话就行了。
8: 嘿，姐，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呀？李嫂，严总需要休息。Sorry，
6: 我 sorry，

0: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啊，先生，您的座位是经济舱，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不可能，我助手给我订的是头等啊。
0: 请您对号入座，飞机要起飞了，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谢谢啊！你问问机长好。哦，对不起，给他打电话，我让他留。哎，问候全体机组人员啊。
2: 你不是坐头等舱的吗？
1: 我怕影响大师姐休息，花钱降了个舱。哎，哎哎哎。

0: 跟着我念啊，有志者事竟成，
1: 有志者事竟成。

0: 我是这次的导游小韩，也是咱们沙里沟中学的语文老师兼公众号主编。
1: 在今天的路上，我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努力的发掘美味校友背后的故事，采访的主题就叫做“夹祥的味道”。好，哎，你先来，快进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喂，夹祥的味道是什么？是又脆又甜，来自夹祥的苹果。
2: 苹果。
1: 大师姐，你先尝尝。哎，咱一会儿细聊吧。哎。
3: 妈吃了，横扫光场，
4: 小朋友吃了，平衡所有网课。
1: 来来来，我这上面有二维码。
5: 谢谢谢谢。
1: 夹祥的味道。
3: 前面就是实地了，休息15分钟。
6: 严总，你不是说你家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吗？
3: 黄土呢？
4: 怎么变这样啊？
3: 这在我们专业上叫退耕还林。姐，你再到沙里沟四周看看。
4: 400万亩的毛族沙漠，一声声叫你们给整绿了。
7: 这么说，这些年你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
3: 像咱这种实力，再不回报家乡，正好几个亿有啥意思？
4: 师姐，我有个事情想核实一下。今天晚上您是住在县里的五星级酒店对吧？
7: 对。
3: 乔师兄，您是住在学校旁边你住过的窑洞房？
7: 几回回梦里哭红了眼。
3: 也忘不了土窑洞、土炕的暖。侄儿，
7: 小韩，哎，你给我们俩也换成窑洞房。
8: 好，我马上安排一下。
7: 啊？
8: 不用了吧，严总。
7: 你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娃，理解不了我们对家乡的那种情感，对吧，毛蛋儿？
3: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你叫个啥？
7: 毛蛋儿。
3: 你从小是倒睫毛，爱眨眼。你就是高妈妈养大的那个娃。姐，我跟你说，我就不想说这个。真的，我希望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彼此的实力之上，而不是这种浓浓的姐弟情。
7: 把你苹果的资料给我拿来看一下。
3: 哎，我的哎，手机里就有，谢谢姐啊，谢谢姐。

0: 我还看到他手机里有好多条催账信息，估计他身上几千块钱都掏不出来。
1: 是这样，那反而更好玩了。
2: 看这个是吧？
3: 啊，对，您看这里。

0: 那么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1: 爱吧，我觉得。我觉得比起物质来说，其实精神是更无价的。

0: 小心！别乱跑！
1: 大家吃个便饭，尝试什么时候打酒过。
2: 枪毛，
3: 馒头饭，
1: 煮南瓜，羊肉泡馍，口水滑滑的。哎呦，还有羊杂碎了。
2: 包蛋儿，
0: 哎，
1: 假小贩才不因为要的操到吧？
2: 没一样。再说了，羊杂汤最贵的能贵到哪去？
4: 二百八
2: 的羊杂汤。你是有虫草啊，还是有海参啊？
4: 都有。我的新品，你怎么知道的？
5: 哎呀，妈妈的天！
1: 毛蛋儿，
2: 哎。
4: 姐，
1: 太好吃了，你再来一碗可以吧？
2: 你都说
5: 啥？小李哥，
2: 习惯了出门不带现金。哎，姐，赶紧先上车，别等我啊。
1: 没关系，姐等你。真是破费了哈，乔总。
2: 还不行吗？你这是不是读卡器老化了啊？
4: 兄弟，我这读卡器就是再更新也读不了公交卡。
6: 小树林，我一眼就认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2: 魏鹏，小孩不是说咱之间没人回来吗？
6: 你不太胡说了。
2: 你早说呀，
6: 你个牛皮大了，混成首富了，这回再晓得回来了。
4: 首富手里单付一下，
6: 过来。
2: 哎，别！
6: 哎呀，你个家伙，家
2: 伙不合适！
6: 你扫兴啥？你回来，
2: 一个月能赚？
6: 哎呀，你快点，过来！
4: 哎呦，
6: 还这个俺能抢得过来吗？
4: 合适点。
6: 好。
4: 这狗日子吃啥了？
6: 哎，柔兰，你咋和谁喝了？
1: 你们同学应该很了解吧？
6: 那还了解不起。嗨。人家可是乔首富，哎，人，哎，大师姐，名人都回来了，你要不先搁这新买的车，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风光，你老逗我干啥了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路上便宜点。
6: 好，走吧。
4: 哎，公交卡。
6: 2000多年前呀，这毛乌素是匈奴人的牧场，面积比海南省还大。到了唐朝啊，就变成沙漠了。
1: 对了，毛蛋
2: 儿，哎，姐，
1: 之前你不是说毛乌素抗沙，你还参与干了好多事情吗？
2: 不值一提。
6: 哎，这个能证明啊，10年前啊，乔首富就给学校捐了20万，
2: 小钱小钱。
6: 哎，说是他能从沙子里种出苹果。
2: 那现在那山上的果树种的，硕果累累，绿树成荫。
1: 这硕果累累，绿树成荫的，咱们得去瞻仰一下吧。
2: 那不行，那演出快开始了，这路挺绕的。
6: 绕啥嘛？出了沙区就是。
2: 本来啊，从那儿到这儿，这果树都这么高。正好去年全跑干净了。主要是那批果子质量不成熟。哎姐，您要不嫌路远，你去我新的果园看看，新的沙地苹果那叫一个壮观。这么看着我干啥啊？

0: 着咱俩呀，就到咱们学校。咋了姐？
1: 这是上后山那条路。
2: 哎呀姐，你这高跟鞋一步一个坑，跟擦羊一样。哎
3: 姐，你打把伞吧，啊这么个白坐了。
2: 姐你这得溜得溜还跑得快得很嘛。
3: 哎那还不到啊。
2: 到了到了，高妈妈就埋在这棵树底下。看这小学校修的可牛了。哎呀可惜啊，老太太没赶上。
1: 我来看你了。你跟我们每个娃都说
4: 学了本事要在这儿变个样，
1: 我真的回来了，带着本事回来，你却看不到。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娃？最近几年我老是梦见你，梦里头你寻不见我。
5: 算是，哎，你已经还报了个屏了。
2: 哎，专门给学校准备的行李，定制的。
6: 三里沟桃青学校40周年校庆文艺汇演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7: 我想成为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爱说大话，爱吹牛，很多人以为他是个骗子。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岁半得了急性斑疹伤寒，被撇到了青牛洼的山路上，是老校长高奶奶顺了他。后来他成了卖水果的大老板，捐了很多钱盖新校舍。韩老师说那些年分差太大，大人娃娃谁都留不住。高奶奶走的时候对他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娃娃们。他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从城里回来，还说自己有新技术，能让大家一起挣钱。还说只要苹果质量上去了，大钱都在后头挣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8: 你们旱涝保收哭下来，大不了把地刨干净，花钱研究新品种，花这一点点钱对我乔老板也交个四。
9: 狗日
7: 越来越多的人抗沙支教修校舍，我们的校舍越来越大，沙里沟的分沙越来越小。今年沙地苹果也终于成功。我爸说只要今年能把苹果卖出去，那他就能把前几年的亏空全还完嘞。韩老师说每个人都会被别人改变，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影响别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沙里沟的乔树林。
2: 乔树林是个同学，从小都关系好得很，哥弟。哎，
8: 树林。

0: 娃娃们非要给你准备个惊喜，这一路上可给你憋坏了。乔师兄，我这回不仅代表我自己，还代表娃娃们，代表所有的乡亲们，谢谢你。
1: 来来来，咱俩自拍一个。哎，好嘞。
2: 杰西卡，明天不走了，给县里直播带货，再加上一箱。
1: 明白。
2: 傻地苹果。啊。嗯。

0: 来，王爷，
1: 开车这个。
0: 哎，报纸。
2: 爸，太多了，用不了。
0: 拿着。

0: 哎，放着放着，别瞎动。哎呀，看看怎么了？反正你现在也没生意，我在这儿你应该感激我。你
1: 在这儿更没生意。老板，来份报纸。真巧呢，长大一定要找一个这样女朋友。想得美你！哎，你结婚了吗？看你这样不像已婚的。关你什么事儿啊？赶快上学去，小屁孩儿。
2: 小屁孩，你赶快上学去！哎，你有我们俩微信，敢这么叫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3: 谁呀？
2: 卖破报纸，
4: 赶紧赶快给他带走吧。
5: 老师，
6: 得了，快点！来，我跟你说，你俩别说了。
7: 这题你都做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不会啊？你傻呀？
8: 同学，你知道不是你今天该出三毕业了，马上要面临着考试了，你知道不？
9: 近点，看你们了！哎，毕业了，总算考出来了！白痴，废物！看你们的，他是要长钩子了！你管我！
10: 哪考场啊？应该是阶梯到教室吧。
11: 猴子啊，哪考场呢？
10: 不知道，正找着呢。

0: 买这个，特别好吃。嗨，
1: 叫他呀，叫他啊，叫他。
2: 坐到自己座位上，抓紧时间了。大家安静，注意操场纪律。同学们，抓紧时间找到自己座位，考试啊，马上开始了。大家仔细看卷子啊！仔细看自己的卷子。看卷子。

0: 但是。
1: 剩下的同学检查完就交卷了。

0: 时间到了。
1: 老师，什么时候能知道成绩啊？
0: 成绩一测会寄到你家里。

0: 打个球吧，来打会儿吧。
1: 那个，我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哎呦，
2: 来吧，
3: 快来呀、啊！
2: 改天吧。
4: 对，改天吧。
0: 哎，别那么废话，开始。

0: 打，
1: 哎，
0: 慢慢给，
1: 打打有。
0: 画面 ，Let's go，
2: 来走，开始了。
3: 来来来，
4: 球球，
3: 来刘总发球，
2: 来，
3: 就咱五个球，
2: 行，
3: 来给我，
2: 五球，
5: 底下底下底下，
3: 好，
2: 走，
0: 来球。

0: 行不行啊你们？
1: 怎么不来呀？怕什么呀？
2: 杨幂，
3: 怎么不行了？来，
4: 快点！
0: 四比零，打不打？快点！四比零，哎，一球！
4: 啊，快球！
0: 你不适合打篮球，回家去。
1: 来，继续。
0: 做个球，快点！
1: 加油！
0: 快发球，快发球，快点！
1: 哎呀，
0: 传球！
5: 快上抢！快球！防住上！抢吧！喂！快跑！哎，撞人！
0: 废话！
5: 犯规呀！
0: 我都敢推！
5: 来，
0: 都给我上！
5: 走了！
0: 打他！
5: 什么？
0: 打他！
5: 喂！
0: 站起来！我都敢动！
5: 你等
0: 下！
5: 放手！
0: 放手！
5: 放手！
0: 站起来！快点！
5: 太狗！
1: 不是牛吗？站起来！死猴子，快走！快走！快走！别打！
6: 进入，是我打的你。没事吧？杰森，你没事吧？猴子，
1: 没事吧？没事。
6: 你起了吗？
1: 快快快快快！
6: 你们俩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你其实没必要跟他们打架，他们在学校那么厉害，见谁都能欺负，你们跟他们打肯定吃亏啊！
7: 信，我不管他们是谁，我一定要报仇。
6: 猴子，你应该知道他们，你劝劝他。
8: 走吧，回家去。走吧，
7: 别碰我！啊，你们刚才看我被打。
6: 你干嘛呀？你干嘛推他呀？
7: 哼，那你怎样？啊，来打我？
8: 哎呀，都别吵，都是兄弟嘛，干嘛这样啊？哎呀，咱想点开心的事儿。哎，别忘了，这周末可就是我生日了，想想去哪儿玩啊？没事，闭嘴。哎呀，别这样，我没事儿。没事。哎，要不然咱滑旱冰去吧？啊，大嘴，可有美女啊？啊，美女？
7: 你开玩笑吧？
8: 跟你开什么玩笑啊？大嘴，怎么样啊？啊，没事了，开心点啊！走，回家，走吧。哎，我扶你。走吧，大嘴，没事了。
7: 那些白痴是谁？
8: 哦，你说李卫他们吧，他们可牛了。
6: 哎，他们拿了很多冠军。
7: 开玩笑。
8: 幸亏他们今年就毕业了，要不然啊，又得挨一年欺负。
7: 你大嘴，你有想过？

0: 参加校队吗？
1: 没有。
0: 啊？为什么没有？
1: 就是不想。
2: 关注老鹰队，老鹰队现在正在抓紧训练中。您对办篮球队有什么看法？
3: 篮球呢，是我一生追求的伟大事业啊，是至高无上。
4: 李文，你干嘛呢？李文，我继续。
3: 我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就呢，也将奠定我在篮球方面的基础。我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我要向你们证明，我们队绝对是一流的，是无可超越的。我让你们享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篮球。我要向世人创造一个神话，我们老鹰队不仅是两届，而且是未来五届甚至是十届的冠军。

0: 你的。
1: 啊？什么？
0: 有点小，
1: 哎，有点小，我拿个大。李总，
2: 干嘛呢？我明天不想看你。
1: 李总，
3: 李总好。
4: 李总好。
2: 你们店长呢？
3: 在仓库呢。

0: 老林，
1: 哎，哎呦，李总，
0: 真辛苦你了啊！
1: 不辛苦。
0: 你干嘛呢？
1: 点下货。
0: 你点什么货呀？我花这么多钱雇你来，是让你来做经理的，我让你做管理的。你出去看看，你看看你员工都做些什么在外边。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要是觉得你现在没这个能力来做管理的话，你尽早跟我直说，我明天就换人，我也不开除你。你不是愿意查货吗？我把你调过来，让你天天查货，你看好不好？
1: 不是，李总，我只想你点清楚以后提货不是方便。
0: 行了，我不听你任何借口。
1: 对不起，
0: 老林。
1: 哎，
0: 其实你亲自来做这些呢，也不算不对啊，这说明你没有领导架子。可是你得先做完你分内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1: 哎，
0: 啊，
1: 对不起啊。
0: 来，把这拿着。
1: 我抽。
0: 你拿着。
1: 我抽不了这个。
0: 你嫌我这烟不好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拿着。
0: 好。那什么那个，老林，这个呢，你交给他们税务部门。
1: 不是，李总，您上次不是说了这事儿不用我管了吗？
0: 这个人怎么不开窍啊？这帮人啊，咱们适当给他点小恩小惠，对咱们有好处。
1: 我知道，可是我……
0: 你拿着，你拿着吧，这不就对了吗？里边还有1000块钱给你。
1: 不是，李总，这钱我不能再要了。
0: 你拿着，
2: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没事，我先走了。

0: 上课出不去。
1: Man， 算了，别管他，走吧。
0: 等会儿 ，OK， 等会儿。
2: 你快点啊！他就这样。慢点儿。
0: 没事了，
1: 没事了 ，Let's go，
0: 没事，
2: 走走走，
0: 去哪儿啊？
2: 哎，你别玩了，走吧。
3: 身份证。到18岁了吧？回家。
0: 我们就进去查一下东西，马上出来，好吧？
3: 不行。
0: 你通融一下，
2: 通融
0: 还上还上，就一次。
3: 10块钱。
0: 啊，10块。
2: 抢银行啊你！
3: 10块。
2: 哎呀，你根本就不可能赢我！别玩了，
1: 我盖你信不信？
2: 干谁呀？你得多少分了？
1: 我就进了一个3分球。
2: 哎呀，蒙的，你这都
1: 你看不到分数吗？
2: 根本就不可能赢我！哎，大嘴，赶紧的，就等你了，快点，快点啊！签完球，赶紧的。

0: 看什么呢？
1: 哎，没你事，没你事，我玩游戏。
0: 可以，挺好看的呀。
1: 哎，行行，没你事啊。
0: 哎呀，看看。
2: 哎，老板，来四瓶可乐。快让开，让开。
0: 哎，
2: 快点。
0: Jason，
2: 哎，老板，到门口了。哎，来了。
1: 听不住，听不住。咱别找事儿，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
1: 跟着我，跟着我。
3: 人家报复他们。
0: 对呀。
2: 哎，让开，让开。
1: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走，赶紧走啊！
3: 你看他们喝醉了。
2: 快点。
1: 走走，没事，我赶紧走吧。走走走。
2: 不
3: 好的机会。
2: 是什么办
3: 法？哎呀，对不起老板，您说怎么办？
2: 哎，这什么机啊？这么慢？来，让我给你弄啊。人事的话。快点儿！
1: 好，
2: 费劲儿。老板，请快点儿！哎，这么慢？哎，不好意思啊，太晚了。来来来。快点儿！
1: 好，玩好啊！
2: 哎，有点出息。
4: 来来来了，进来了，来呀、啊！来，来来，冲过来了！
2: 哎，在这楼上，在这楼上面，
5: 后面，
2: 后面，
5: 后面，
2: 哎，
5: 后面，
2: 哎，
5: 后面，后面，
2: 喂，
4: 哎，别动，别动，
2: 是在这儿呢，往那儿走，快点
5: 儿！后面，
2: 哎呀，哎呀，跟你说了你不听吧？
4: 取消输入吗？
2: 来，老子带你这样做，上，往前走。切，这不惯。
5: 哎，
6: 你俩够狠啊！
5: 哪儿呢？
2: 你把这把枪给我，扔这儿，扔这儿，扔这儿，扔这儿，把这把枪给我，不会用。
5: 在哪儿？
2: 你不杀了他，我怎么活吗？这是，
5: 老大。

0: 小弟弟，你喜欢打篮球啊？嗯。那我来教你吧。投篮的时候啊，应该是这样，这样出去。看见了吗？嗯。知道了。
1: 谢谢。爸爸，爸爸，你哥哥教我怎么打篮球啊？
0: 那咱回家写作业去了，跟哥哥再见。
1: 哥哥再见。
0: 再见。

0: 你怎么在这儿？来买东西啊？
1: 我随便看。我来帮你吧。
0: 好，这边还有一个。谢谢啊。
1: 你觉得昨天考试怎么样？
0: 觉得挺简单的，考得还行。你呢？
1: 我就觉得英语挺难的，我就不喜欢英语。
0: 英语多有意思啊，你还不喜欢学？
2: 小小，
0: 哎，
2: 把这些衣服放到那边去。
0: 好的。
1: 对了，这周末是猴子生日，我们可能去滑冰，你要不要一起来？你要没时间就算了。
0: 这是我的电话，等你知道时间和地址之后，就发个信息给我吧。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忙，拜拜。

0: 来，快点拿，来抢啊！
1: 哎，舞者来了，
2: 热死我了！
1: 对，是。哎，真漂亮哎！
0: 变态，谢干嘛你呀？
1: 这场来了，哎。哎，对了，你们给我买什么礼物了？
3: 那，
1: 哎，谢谢。啊，增高药啊，什么意思？
3: 这是我们俩省吃俭用给你买的。
4: 对呀、啊，
3: 你不是想给你买点有用的吗？

0: 是吧？
1: 对啊，
0: 没劲。好了吗？哎，看谁来了，谁来了？哎，小小，
2: 我过来，
3: 生日快乐！
4: 哇，真的是好吃的，
3: 谢谢。
0: 来，
3: 哦，桃子啊，送你的。
0: 哎呀，谢谢。又是曾方呀？
3: 大嘴说你会喜欢的。
0: 大嘴，是啊，好喜欢呢，是吧？啊，
5: 小同学，生日快乐！
0: 哦，哎，好，哎，谢谢，哎呀，谢谢，
5: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各自许个愿吧。
0: 好，
6: 哥们儿，生日快乐！
1: 你帮我许一个。
0: 好。
3: 耶！好开心啊！哎，你们知道吗？就是阿迪达斯今年举办了一个3对3的篮球比赛。我觉得你们应该去
0: 真的、啊，
7: 我们应该去参加、
0: 啊。对、啊，
3: 真的，
0: 特别多人，
7: 没人、哎、
5: 不行。
3: 为什么呀？
5: 李威他们也要去。
3: 李威他们在走
0: 的、啊、是的，哎，我觉得肯定特别好玩。
1: 哎，我们应该
3: 肯定特别好玩。
7: 好多队，特别
5: 好玩。哎，你别傻了，好不好？反正我是不会参加什么愚蠢的比赛。

0: 刚才的事儿，我……
1: 你今天怎么了？
0: 没事。
1: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赛马上开始了，赢家将得到3个月的免费入场券。让我们。

0: 起来，
1: 挺厉害嘛，
0: 站起来啊，
2: 疼吗？哎，干嘛呀？
0: 站起来啊！
2: 别打架！
0: 来，你们，
2: 你们干嘛呀？
0: 我死了！
2: 救命啊！
0: 你连我都敢动？

记住，这就是我后果。今天只是开始了。

0: 啊，对啊，然后把我们那个设施啪那个柱子都弄倒了。谁弄的？
1: 然后他们这些小朋友打了以后，啪一下就弄过去，啪就弄倒了。
0: 他一个人打他们四个人？
1: 不，他们三个打他，他找人再打他。
0: 你还挺厉害啊！
1: 对，我是经理。
0: 二位警官，怎么回事？啊？问你话呢？怎么了？
2: 李总，李总，怎么回事？孩子跟我打起来了是吧？可能是误会了吧？
3: 误会？
2: 你儿子把我儿子推到铁柱子上，柱子倒了，你差点要了我儿子的命，是误会吗？
3: 爸，这不怪我，你听我解释，
2: 不是我的错。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李总啊，这是可能这……
0: 你看你儿子什么行为啊？撞人，毁坏公共财物，简直就是一小流氓！
2: 是，爸，
0: 是我教育不好。
2: 这是他们的错，不是我们的。
0: 没关系。
2: 你看见这帮孩子，多叛逆，顶嘴，一点教养都没有。
0: 还不像话了，这个是我教育不好，李总啊，你看这个请原谅，这。
2: 李总啊，实在对不起啊，我回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废话少说啊，你看，怎么赔偿吧？ 爸，这不是我的错。
2: 行了，你给我闭嘴，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老林。
2: 咱们是朋友，
0: 是啊，
2: 是
0: 我暂且不追究。哎，不然的话，我就把他们送进派出所。
2: 是是是，
0: 损坏这些设施，由你来赔偿，10000块钱。啊，这么多呀？
2: 我知道你没有，我先替你垫上。
0: 好，真是太谢谢李总。
2: 你先别谢我，我呢，我从你每个月的薪水里扣1000块钱，我直到扣清为止。
0: 凭什么呀？这不公平啊！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你看你这孩子啊，
4: 怎么都行，
0: 还不领情。
2: 你给我看着他。
0: 好好，你放心，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2: 有点教养。
0: 好，是是，
2: 什么东西？
0: 赶紧带孩子看病吧。
4: 玩不起，蠢蠢蛋，看他们的样子，丢人。
0: 哎，对不起啊，
2: 李总。

0: Sorry。我知道今天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这样。不过大嘴没关系，我妈妈可以帮你，你知道吗？可以帮你去还这个钱。我
1: 别说了。
0: 大嘴，我真的可以去帮你还这个钱，没问题。
1: 你别说了，就当我们彼此谁都不认识吧。
0: 为什么呀？
1: 我想，我们以后都不能成为朋友了。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走吧。
0: 你什么意思呀，大嘴？我不明白，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
1: 你走吧，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0: 哇，太爽了，今天实在太爽了。
1: 好样的啊，就这么干，真是我好儿子。我夸你呢，我啊，我哪有

0: 你一天净给你出了一件烂事儿，现在什么时候了？马上就比赛了，你知不知道？你看你现在什么状态？你
1: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怎么做吗？你一天你做什么？你知道？我告诉你，李薇啊，你要是跟我输了，我老账新账跟你一起算，你看着。
1: 听见没？别碰我！
0: 我冻你怎么了？我冻你怎么了？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走，你别回来。

0: 别难受了，你爸再怎么批评你，他也是对你好。
1: 但你爸怪你也太不公平了吧？
0: 那倒也是。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对人家小小啊？人家小小平时处处关心你，处处帮助你，你对他太凶了吧？
1: 你不会跟女生相处？别再想了，反正我们今天晚上报仇了，我都不知道你会这样做。
0: 那咱们也得小心一点，李威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以后出门都注意点。
2: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3: 办法倒是有一个。
0: 什么办法？
3: 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

0: 喂，大嘴啊，我报名了，咱可不能边挂了啊。
1: 哦。咱队叫蜂鸟队，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嗯，
0: 哈哈，成，那就这么着，一会儿球场见啊。
3: 好
0: 啊，走走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好，再见。
1: 爸，早。昨晚的事儿，对不起。您还生我的气吗？你这是干嘛呀？是要重找工作吗？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啊？
0: 咱们家门钥匙呢？
1: 在我这儿，怎么了？
0: 给我。这暑假哪儿也不能去了，就待在家里好好学习。
1: 为什么呀？那我补习班怎么办啊？
0: 我会找个家教老师来帮你复习，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3: M is R 都是 be 动词 ，right？ 都跟在主语后面。So I am, you are, and he is。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请大家注意。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请大家回去整理一下。现在我下课。
4: 还行，今天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会了。
5: 哎，小小，
4: 别理他。
5: 小小，我有话跟你说。那天的事儿，我有点冲动。我想跟你说，对不起。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参加那个比赛了。没别的事儿了，我就先走了，拜拜。
4: 哎，大嘴。
5: 啊。
4: 加油吧。
5: 谢谢。